0: 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可持续性。七月以来，受连续高温影响，加速了湿地水域的蒸发量。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
1: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植被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0: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五。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民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今年以来，民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万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
2: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0: 如今，尼雅国家湿地公园面积从68万亩增至94万亩，成为守护民丰县绿洲生态安全、抵御风沙侵袭的坚固屏障。不久前，被正式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
3: 我们将加快完善水系连通配套设施，建立分季度常态化补水机制，同步推进水质检测、原生植被复育、黄掉栖息地转向修复、治水防涝、湿地防风固设、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
0: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三级保护体系。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1/3的湿地鸟类。15/5，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4: 8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15/5相关规划。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加强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等。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我区实际探索实践，强化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融合，持续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边新边富民行动1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保障15/5规划。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固边新边富民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增强5个认同，加快培育现代文明。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富民惠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严格落实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要加快完善水网骨干输水通道，突出联网补网强链，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和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实的水支撑、水保障。会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等3部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5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强调要统筹做好各专项清理工作，确保修改废止事宜高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负责原则，树立一盘棋意识，持续做好清理工作。要结合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做好政策公开。

0: 该和宣传引导，确保社会公众准确全面了解修改情况。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集团央企优势，加快推进数字新疆一朵云一张网建设，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示范高地，聚焦五大战略定位，帮助新疆大力推进文旅、商贸、交通、物流等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2号，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六个巡视组将对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等四个开发区和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回头看。
0: 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回头看本质是对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再体检，是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再督促。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安排部署，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强调，要通过回头看，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接续做好问题整改，使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一批腐败问题被严肃查处，在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持续发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全力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做出积极贡献。据悉，各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及巡视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整改方面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8日。
2: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今年八月是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我区开展进企业、进社区宣讲及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落地见效。
0: 连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进企业、进社区开展赠书、宣讲等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走进基层。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工作人员为企业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读本。
3: 这部法典的实施，对我们企业来说，既是约束，更是指引，把法典的相关规定融入生产管理，依法依规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4: 让执法依据更统一，企业责任更明确，治理体系更闭环。
0: 法典共1242条，分为五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整合以往多部环保法规、绿色低碳

0: 发展独立成编为全球首创。
1: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进一步体现为三个坚持：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最严法治，第三个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2: 生态环境法典不只管工厂、矿山、流域开发保护，它和我们普通人也息息相关。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法典都有一一的回应，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物业、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责任。
3: 物业、社区劝阻噪声、有烟扰民的义务，过去零散分布在《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不同单行法律里。法典明确，街道、社区居委会、物业针对群众身边的污染负有劝阻、调解、上报的法定义务。
0: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以生态环境法典护航美丽新疆建设。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这部绿色法典不仅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海洋污染防治等重大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划定细则，又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紧密结合。生态环境法典保护的不只是生态环境，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以法典为纲，以实干为笔，人人参与，久久为功，让美丽新疆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生态更优美。
4: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新一轮木九条政策执行周期为2026年7月1日至2030年6月30日，2024年发布的旧版相关政策同步废止。
0: 为推动肉牛提质、肉羊增产、奶业增效，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政策针对肉牛、肉羊、优质奶牛分类设置养殖补贴。对使用优质种公牛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犊牛稳定饲养3个月以上的，每头补贴300元。肉牛深度规模育肥、年初将达到规模标准的养殖主体，按照每头500元标准予以补贴，单个养殖主体年度补贴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肉羊实行差异化补助，产单羔母羊每只补30元，产多羔母羊每只补60元，对开展人工授精经济杂交的产羔母羊每只补贴40元。引进种公羊、多胎能繁母羊、存栏达到30只以上稳定养殖的农牧户及规模养殖主体给予相应补贴。羊肉增产排名前10的养殖大县，按羊肉增产贡献度最高可获1000万元增产奖励。政策还对饲草料、乳制品、肉制品加工升级给予相应补贴。金融保障方面推出贴息信贷保险组合政策。自治区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及木九条2024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试行，累计落实补贴扶持资金11.94亿元，惠及73万多个养殖经营主体。截至目前，新疆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3万多架，广泛服务棉花、特色林果、粮食等主导产业。农用无人机成为农业领域落地成效突出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5: 在富康市陈关镇，农用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棉田中飞行。这款无人机可以做到快速标定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等区域，同时依托智慧农业平台的 AI 图像识别技术，还能完成植株的营养诊断，将相关数据导入无人机后，可以进行化学打顶、变量施肥等田管作业。
6: 使用农业无人机2个小时就能喷打完，它可以根据棉花的长势变量喷洒，按需喷洒，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降耗增效。
5: 从棉田到果园，从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飞访已覆盖新疆主要大田作物和特色林果的植保环节，成为农民离不开的新农具，推动田间管护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目前，阿克苏地区农用无人机保有量约7000架，重点服务棉花以及苹果、红枣、核桃等特色林果。
7: 我们现在农民也用是高科技的，开窗以来用此无人机授粉，今年的苹果结特别多。
5: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科研人员正将无人机与遥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让无人机从会喷药向会监测、会诊断、会决策全面升级。
8: 研究完善适配新疆气候条件、 种植模式特点的农用无人机标准规范，促进低空经济与棉花特色邻国等。

0: 优势、特色、农业深度融合。
1: 在援疆工作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围绕当地文化自然资源，投入援疆资金，完善配套，丰富业态，引进先进发展经验，持续推动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这里是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随着援疆项目的改造提升，这里不光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吃住行游购娱等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度假。
3: 曾经的金沙滩景区仅靠单一沙滩观光吸引游客，基础设施薄弱，游玩项目匮乏。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家口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积极争取资金，在实施游客服务中心升级、停车场扩容、标准化公厕改造等项目的同时，新增水上休闲、星空露营等业态，常态化推出夜间演艺、烟花活动，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4: 实际体验超出了我的预想，酒店、餐饮，然后沙滩、水上项目，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5: 景区呢提升改造以后，金沙滩从过去的单一沙滩观光变成了综合的度假地，旺季呢日均接待游客达到2.5万人次。
3: 除了提升景区服务能力，张家口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借鉴河北文旅运营经验，拓展全域旅游，打造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线路，延伸游玩体验，
6: 重点在金沙滩、军博园、红蝶谷、环湖公路3.1环上发力。截至目前，和硕旅游人数同比增长23%，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1%。
7: 在伊宁市，人大代表扎根一线，倾听游客心声，收集百姓诉求，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持续为文旅提质升级注入动能。
8: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伊宁市的街巷里，经过规范化改造的民宿生意红火。可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想开办民宿，心里却满是纠结与困惑，不知道房屋要达到什么标准，哪些改造可以做。
9: 这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表多次开展调研，到老百姓家中了解诉求。
8: 经过多方走访座谈，收集意见建议，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落地实施，明确了开办民宿的各项硬性标准，给经营者划清了边界，吃下定心丸。
10: 我们以相关要求进行了改造，目前民宿来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亦会用心的服务每一位旅客。
8: 人大代表还深入景区一线，围绕游客旅行体验，常态化开展街访活动，把群众心声、游客期盼转化为一条条推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11: 已经把游客提出的意见记录下来了，反映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确实给这个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1: 日前，我区地热资源勘查获得突破。在塔什库尔干县塔河曼乡正在实施的地热勘查项目，仅钻进190米便钻遇新净系花岗岩覆水构造，孔口自流，水温达到56摄氏度，并在继续升高，实现了塔什库尔干县新区新层系地热沼矿的新突破。
12: 这张图呢，就是塔河曼乡南部的地热资源成因模式图。从图上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区域的热源呢，并不是单一的来源，而是由岩浆余热加剪切构造热加放射性生热三部分叠加形成的。这也就是我们这次能够在花岗岩里打出热水的关键原因。
13: 从目前钻井情况看，随着深度增加，温度和压力同步往上走的势头非常好。初步预测，达到700米中孔后呢，热储温度有望突破90摄氏度，水质我们也检测了，里面氟和偏硅酸都达到了理疗标准，这在康养理疗上价值很高。
3: 项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2025年统筹安排出资475万元实施，设计孔深700米。据了解，塔河曼乡海拔3000多米，冬天漫长，老百姓取暖主要靠烧煤，成本高。正在施工的地热井有望改变这一现状。
14: 极大坚定了我们在西构造节、昆仑山等地找大热、找好热的信心。我们将加快推动这些勘察成果的转化利用，让清洁的地热能大规模服务于边疆的城乡混暖、农业温室和康养旅游等。
7: 紧扣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发展主线，新疆持续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眼下，一批现代化智能产线集中投产，一批

0: 关键补短板项目落地建设，有力推动食品制造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
1: 这里是亚洲单体加工产能规模最

0: 品。它的投产也意味着新疆番茄加工行业正从初级原料供应商逐步迈向终端品牌服务商。
1: 今年跟农户签订的是11万吨的这个番茄合同，创建了这个自有的品牌，国内国外的市场我们是在同步发力的。
0: 今年上半年，新疆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4%， 依靠精深加工重塑产品形态，拓展市场空间，如今已成为江字号食品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挖掘增值空间的共识。这段时间，在富康市产业园，一项全新的驼奶低温真空干燥工艺完成了全线投产验证。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传统高温喷雾工艺容易破坏乳品活性的行业共性难题，更是重塑了新疆驼奶产业的价值。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突破了1.5亿元，同比增长 30% 以上。
2: 工艺的核心原理呢，就是通过模拟了我们高海拔负压的环境，既能有效的杀灭有害菌群，又能最大程度的锁住驼奶中上百种活性营养成分，驼乳中营养保留高达 99.9%。
3: 作为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不断完善制储运家用全链生态，通过丰富应用场景做强氢能产业。
4: 记者在义乌县纳雨氢能加氢站看到，不少氢能重卡正有序排队加氢，几分钟就能完成一辆重卡补能。站点创新采用工业复产氢加提纯绿色技术，可以将工业复产氢提纯至 99.97% 的车用高纯氢标准，实现工业资源循环利用，降本减碳。
5: 截至目前，该站累计加注氢气已突破48万千克，服务氢能重卡超过 2.1 万辆，主要服务对象为江南园区的氢能运输车辆，同时也兼顾义乌县氢能公交车的补给需求。
4: 哈密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一方面作为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哈密煤化工产业链条完善，工业复产氢年提纯潜力超18万吨，同时供应充沛价格较低的绿电，为规模化制绿氢提供了支撑。而另一方面，矿区转运、园区通勤、跨省干线、高频次大载重固定线路的运输模式，又为大量使用氢能重卡提供了场景。截至七月，哈密已投运氢能重卡569辆，氢燃料公交车7辆，累计行驶里程超千万公里。今年的目标是再投放氢能重卡500辆。
0: 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目前已立项36个友好场景项目，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万科翡翠天骄小区有700多户居民，过去快递车辆进小区，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小区专门划出了骑手专属停车线，为快递小哥准备了送货小推车和自行车。
6: 一些大件之类的我都可以用购物车来送，小件我都会用自行车来送，我觉得非常人性化。
0: 全疆各地着力补齐末端配送短板，覆盖城乡社区、物流园区、口岸景区的15分钟暖心服务圈已初步成型。针对老旧小区楼栋标志不清、找楼难等痛点，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联合街道物业摸排小区楼栋、出入口等信息，开发小区电子导览图，为快递派送提速增效。伊犁州聚焦物流园区、口岸商圈等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区域，打造集休息服务、意识协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走进伊宁市福龙物流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除了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衣物清洗等基础服务外，还常态化开展小哥恳谈会，快递员现场反映配送难题，园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会商解决方案。
7: 工作中遇到的诉求直通相关部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解决。
0: 8月1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在奎屯市结束，11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为期6天，共设置多个竞赛组别，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运动员，既为新疆沙滩排球青少年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的专业平台，也全方位检验了新疆青少年沙滩排球项目的训练成果与后备人才储备水平。
8: 我是妹妹，她是姐姐，我们从去年开始练排球，我们在训练中互相帮助，这次我们同时站在了一个赛场上，我们为彼此加油。
3: 下面请看简讯。
4: 8月14号由

0: 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中国蒙古国边境海关职工劳动和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塔克什肯口岸举行。两国海关职工代表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如何提高口岸通行效率，优化监管作业流程。
1: 8月14号，呼图壁县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通过实操训练和即时考核，有效提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处置初期火灾和自救互救能力。8月6号到14号，托克逊县青少年赴北京、湖南开展研学实践活动。85名各族学生先后走进故宫、北京大学、中国科技馆、湖南橘子洲头、韶山红色教育基地等地，在行走中感悟祖国大好河山，在实践中传承红色精神。
2: 节目最后，走进昆仑山，欣赏广袤无垠的草原与巍峨挺拔的山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年降水量只有 35.5 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历史上因风沙侵袭被迫三次南迁。加之建国初期没有成型的水利设施，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导致春旱夏涝秋缺冬险。1960年至1990年，三代人接续奋斗，64名建设者奉献生命，历时30载凿出 86.3 公里人工大动脉。这条战天斗地的水渠被庄严地命名为战斗渠。
3: 在这里有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以及知识分子代表。知识分子代表是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戴之岩同志，

0: 大爷爷，您好。您最后一次去策勒是什么时候？和当年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1: 对，修了两个水库，这个两个水库修的时间并不长。这个修了以后呢，战斗区的这个水的利用率更高了。
0: 您为什么这么了解呀？
1: 因为我是在策勒干了35年嘛，所以策勒一举一动嘛，我都很关心的。策勒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嘛。57年呢，就调到和田，到策勒的。策勒的山河水系一概没有如何资料，连一张地图都没有。我们就是骑着8匹马到策勒去勘察，叫做水利普查。那个策勒过去都是吃老坝水，冬天呢就是打冰，把那个冰化了吃那个冰水。那个时间，一个毛驴子拖两个木桶，木桶里面呢装的那个泉水嘛，卖到5毛钱，5毛钱那个时候就可以买一只鸡了。所以那个时间吃水非常困难，
0: 生活用水都这么紧张，那灌溉用水更……
1: 当时就没办法种地嘛，那个地方干部嘛，都去挑水种苞谷，浇一缸子水，它就开始就长了嘛，长得就长不高，就是长一点点，它就不长了，又没有水嘛。要到5月份洪水下来了以后，才能够往高里长，所以那个产量不高的，只有200来斤。老百姓呢，就是缺吃少穿嘛。
0: 咱们刚刚开始准备要这个战斗渠的时候，要决定干这项工作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机械，没有汽车，没有这拖拉机，什么都没有。农民就是靠看头慢，来以后看头慢带上行李。带上粮食到那个水利团去劳动，完全是靠农民的积累。
0: 国家那阵也很困难，
1: 国家那个时候困难得很，没有钱给。开始的时候连给我买那个筛子，那个铁丝网子的钱都没有，就是用那个柳条编那个筐子去筛那个石子。看头慢都没有了，那个就剩下一个粑粑子一点点东西了。那个石子高，用这么烫，最后一回就是一个拳头一样大了。农民来说，就是不是没有汽车，没有拖拉机运石头吗？开始的时候没有嘛，就是背石头，一个背夹夹子背那个石头，所以背上又磨坏了，是手上又磨坏了，很艰苦的。
0: 战斗渠全长86.3公里，工程体量放在戈壁荒漠环境里堪称奇迹。没有施工营地，全体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就挖地窝子。工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温饱都成为奢望，饮用水需要前往15公里外拉运，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杯水。
1: 冬天了以后，戈壁滩冷得很，老百姓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挖那个戈壁滩的洪流，烧一堆火，把火烧完了以后呢，就把沙子一埋。埋到那个火上，然后把那个毡子铺到那个上面，然后在这上面睡觉。不是这样的话吧，冬天就没办法过。你看苦不苦那个事情？
0: 条件这么艰苦，热情还高涨吗？
1: 哦哟，那个时候热情很高的，大家都是捧着一个为了改变这个干旱面貌嘛。搞个大会战的时候呢。那么就一下上去8000多人，到了戈壁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没有水。因为原来准备的冬天里没有准备大废站，只挖了3个老坝，这样一上来3个老坝水很快就喝完了。冬天里呢，那个水又下不来，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啊，就是从30公里以外，在这个渠道里面流水过来。因为在戈壁滩一个抹平圈，那个那么上千人上万人在那个地方干那个活，没地方接收去，就都跑到那个挖的那个渠道里面去接收。那个冰水嘛，从那个渠道里面一冲过来以后嘛，就灌到那个老窝里面。但是戈壁滩没办法，就喝那个水吃了个饭。有石头砸死的，一个背夹子背石头，几十公斤重的石头，人在冰上走，一滑一砸下来把头砸扁了，有的是病死的，60多个人了，那个太苦了，想起来都要掉眼泪。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过饥寒、伤病、离别与牺牲，无数普通人不分你我，不分民族，一稿一铲推进这条荒漠长河。战斗区一半在戈壁，一半在沙漠，修道40多公里，遇上了沙包，最高的就有20多米。
1: 你挖一点沙子，它留一点；挖一点，它留一点。那个沙包里面没办法修渠道，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看那个洪水冲沙呀，冲得很厉害，把我的渠道都冲坏了。这样的话呢，他既然能把渠道冲坏，那要他要也能把沙包冲坏，就用那个水拉沙的办法，把那个沙包岩石把它冲成平坦，冲成个大沟，在大沟里面修这个渠道，这是新疆第一，没有第二。
0: 1990年9月7日，86.3公里的战斗渠全线贯通，顺利通水。
2: 但是一个叫土生土后的老爷子，打着一条水，绕着纪念碑撒了一圈，一下泣不成声，就在这个渠道边哭起来了。我们应该记得这个牺牲的64位，牺牲那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得他。
0: 战斗渠修建总土方量达到754万方。若将这些土方堆成1米见方的土墙，可绕策勒县城区152圈。64位同志牺牲，更让这条渠成为镌刻着奉献与牺牲的精神丰碑。
3: 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这30年修这么一个渠，你还会选择吗？
1: 如果还是要改变策勒这个面貌的话，我依然还是要干的，因为呢，我不能看着老百姓那么苦啊！在策勒这个最缺水的地方，把我的学的东西用上了，而且策勒的老百姓丰衣足食，所以我这一辈子呢，我觉得值得。战斗区精神就是南泥湾精神的积蓄，艰苦奋斗，不怕艰难去争取胜利，就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争取的胜利。能够把新疆的这个水利建设搞得更好，能够使新疆的这个农业啊更发达，这是我的后辈的一个希望。我觉得呢，新疆前途是无量的。

您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

穿越喀拉昆仑山脉，横跨广袤平原，叶尔羌河在南疆大地上绵延1281公里，缔造沙漠边缘的绿洲奇迹。千万年来，它贮存了人类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记忆。四季更迭，叶尔羌河畔的人们始终忙碌，以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

日日炎炎已是六月，夏季粉墨登场。丰盈的叶尔羌河催动着青草，迅速覆盖了山野。塔吉克族人忙碌起来，他们要迁徙去夏季牧场，那里水草肥美，风清日暖，牛羊们早已嗅到了高山草甸诱人的味道。

比江家的夏季牧场在这片山谷中。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有许多事要做：给牦牛和羊剪毛，制作各种奶制品，制作毡毯等等。好在县城读书的儿子热和曼暑假回到了牧场。儿子今年14岁，已经能帮着父亲分担家务，照顾羔羊。高原的雏鹰羽翼渐丰，这让比江对他有了新的期待。帕米尔高原的夏日凉爽明媚，平均气温不及20度，皑皑雪峰，淙淙流水相映成趣，让这方人间净土成为城市人心驰神往的避暑圣地。比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结合自家的牧场开办了牧家乐。

0: Bazen ben de oyla aram kadar çekmezse de Zvarşı çekmezse de Sertin toyu kür yok. Maşın ben aram kadar İmatardarın kamda uydakta 50-60 kal kütmüş kanan. Diğerlerin site uğrandı, şev, ipo, yumariyet, mütkilerin yarlık çoy. Hatta ok verip kaygan bir güft paradan. Bir bağır hiç gelip çek vakti, bir vakti kalı güçü kür yok. Diğerlerin Bağsat Arusadis Halgot. İsulne kirimaşan mıhı nasa 80 azur kuytar atrofsa. Lakin mıkkati çerçek şuz Halgefan kamda duakti vistisi azur kuyum kutas atrof kirim sevd.
1: 不仅如此，比江正在升级木加勒的互动项目，在旅游旺季组织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牦牛雕羊，让远方的客人感受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比江是牦牛雕羊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凶猛暴烈的牦牛难以驯服，只有最骁勇的骑手才能驾驭它们。凭借娴熟的技艺，双方骑手你争我夺，如同战场搏杀。一场战斗将近两小时，过程惊心动魄，充满危险。但赢得比赛的人将成为高原上的英雄。比江组织的比赛定在两周后，儿子热和曼将跟随父亲出战，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牦牛雕羊比赛。对于14岁的塔吉克族少年而言，动人心魄的角逐不仅是勇气的锤炼，是家族的传承，更是独属于高原雏鹰们的成人礼。
2: 9岁时候开始跟我爸练牦牛雕羊的，比赛当中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的话，就会有人抢夺羊。牦牛跑的时候会跑得特别快，需要在牦牛身上抓稳，然后翻身捡起地面上的羊，扔进对方的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很兴奋激动，但是我也有一点害怕和紧张。我想把我爸爸教给我的本领和技能都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要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骑在牦牛身上的男人是最帅的，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站在赛场上拼搏。
1: 热和曼全情投入比赛，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也越战越勇。褪去少年的青涩，继承父亲的勇气，他无所畏惧地向胜利发起了冲击。最终，热和曼和父亲

0: 进的队伍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游客热烈的喝彩。在塔县，比江家只是一个缩影。鲜花遍野的阿拉尔金草滩，塔吉克族先民千年前建起的石头城，婀娜婉约的白沙湖，如巨龙盘卧的盘龙古道，以及热力四射的国际民族音乐节，帕米尔高原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吸引远方来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巍峨耸立的雪山下，叶尔羌河悉心记录着生活的变化，潺潺细流汇聚成势不可挡的力量，澎湃向前，个人的命运也随之汇入这条奔涌的大河中。
1: 下一步我们的挥手也是放成小袋袋，
2: 对，
1: 一个一个小袋，独立小袋，
2: 然后考虑把它做成200多克的。
0: 阿依古丽经营着一家农业供应链公司，这次她带着自己的品牌月亮姐姐来到喀交会，短短5天时间，她忙得脚不沾地，向展台前络绎不绝的专业观众推介自己公司的产品。
1: 然后就做了自己的品牌，然后这是我们泽普的工厂做的。
0: 喀交会结束，阿依古丽共签下1000万的订单。第二天，他又马不停蹄地飞往上海。年近60的他是位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往来于全国各地的飞行给他带来了无限商机。
1: 来尝一尝，来
2: 这边52份，100块钱四份哈，100块钱再送一盒蜂蜜哈，再送一盒蜂蜜，
1: 来尝一下我们西饼。确实，我们这个刚刚从喀交会回来以后，我嗓子都有点哑了，然后就紧跟着就开始了咱们这一次上海的这个展会。
0: 在上海参展的4天，阿依古丽又签下数笔意向订单，忙碌为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在上海援疆政策的帮助下，他在2017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现在已经发展到近100人的规模。秋天，他又回到了泽普迎战丰收季。红枣、核桃、苹果被誉为泽普三宝，也是月亮姐姐公司的主力产品。
3: 这种包装啊，
1: 现在咱们这个只得开窗就比较好了啊，只得开了个窗，它可以看到苹果。
0: 他戏称自己是新疆农产品的搬运工，今年他主推的产品是泽普苹果。
3: 这个地方嘛，全部是80以上。
1: 其实家庭里面适合的也是80的比较好吃，好吃掉。泽普的苹果不愧是黄金河里面生长出来的苹果，第一吃了以后特别的脆，特别的甜，而且现在还其实不到那个打霜的那个里边产生糖的季节，但是我刚才掰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它里面的那个糖分已经开始形成了，等天气稍微凉一点，它的糖会更足，所以今年的苹果不光是看着漂亮，吃着更甜更脆更好。
0: 在泽普，苹果的种植有着天然的优势，长时间的日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霜降之后，果核的糖分堆积成透明状，形成冰糖心，口感甘甜脆爽，汁水饱满。但如何把原生态的农产品升级成品牌产品，月亮姐姐动足了脑筋。
1: 其实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上海的农委的科技人员

0: 交大的科技人员，我们也带到了源头上，让他们把苹果的技术方面也有所了提升。所以今年看到了我们这个苹果园的一个大丰收，确实是感受到两地之间的交融交往是非常关键和非常重要的。
1: 苹果，
2: 苹果，
1: 苹果。
3: 十一月，苹果采摘完毕，阿姨古丽再次赶往上海。
4: 好了，
3: 往来于新疆与上海，跨越数千公里的两地工作，打开了阿姨古丽的世界。多渠道的市场化运营，网络电商平台的分销合作，只要有机会，阿姨古丽都会去尝试。今年，月亮姐姐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新的小目标，销售过亿。
0: 其实我这个年龄段的我的朋友们基本上都已经在家里退休的退休，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可能我每天的这个精力和每天的这种状态可能来自我的一个内心。我从一个现代化的世界的一个城市上海飞到新疆一个最偏远的村子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淳朴的农民，没有理由让我不行动。朋友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哎呀，你是我们新疆的月亮。我说你错了，我也是中国的月亮，我也是世界的月亮，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新疆的文化、新疆的产品推到世界。
3: 如今，巴楚留香瓜、泽普骏枣、叶城石榴、喀什小白杏等等，早已是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知名 IP。在上海援疆的助力下，喀什地区的邻国产业引入标准化技术，以确保果形更好、品质更佳。电商平台相继加入，现代化的品牌推广理念帮助开辟了更大的市场。由北到南，飘香万里。当甜蜜的果香浸润大地，喀什的秋天如约而至。这个季节的叶尔羌河步履慵懒，眼前的大地是它已完成的美学构建。金色浸染着胡杨，红枣绿瓜洗上眉梢，白色的棉花宛如柔软的海洋。经过一年的辛劳，阿布都迎来了翘首期盼的时刻。十月，棉花已全部吐絮，一周的晾晒后，棉絮中的水分蒸发，变得更为柔软蓬松。种棉大户阿布都管理着1200多亩的棉花地，棉絮的采摘讲究干燥，只有彻底晒干，棉花才能手感好，易储存，不易发霉。眼前的这片棉花可以采摘了。机械化采摘早已在巴楚普及，阿布都是第一批用上采棉机的人。一台采棉机平均每天可采收700多亩棉花。阿布都的棉花地今年将迎来大丰收。世界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近30年来，原棉生产、原棉消费、原棉加工及纺织品服装出口，中国都稳居世界第一位。采棉机井然有序地向前行进，棉花自下方槽口涌入机器庞大的身躯中，在棉花地里来回几次，采棉机缓缓停下，一阵酝酿过后，产下一个金灿灿的蛋。这个过程俗称下蛋。通过压

0: 缩成卷，打包好棉花蛋，不仅便于运输储存，还可以减少棉花的损失。打包好的棉花需经过最后一道验收工序，含水率检测。阿布都的棉花达到标准，可以顺利交货了。
1: 现在赚的多钱，我明年还准备再扩大点，再种个，再加个1000多亩地，再种。这嘛就是明年的想法。
0: 行走在阡陌乡间，金色的棉花蛋随处可见。从种植到采摘，机械化应用大大减轻了棉农的辛劳。随着货车远行，棉花踏上了生命之旅。不久之后，他们将织出衣物百态，感知人间冷暖。丝棉缱绻，质朴可靠，小小的棉花唤起人们对土地、对叶儿江河的依赖，而人们则以前所未有的智慧与创造回馈这片土地的慷慨赠予。趁着冬季未至，瓦砾又回到了胡杨林，盘旋在脑海中的想法有了清晰的轮廓，他想与家人分享。
2: 我就想就是树林这边我开一个马场，我这边比较大一点，开一个马场的话我方便可以放马，还这边当护林员。
3: 现在我有7匹马，然后会慢慢又会把它们就是弄到20匹马。
0: 瓦砾8岁就跟着爷爷学骑马，过去骑马是为了寻护胡杨林，现在奇特村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前景看好，开办马场刚好能借上东风。
4: 我们家只有3百多个。
0: 瓦砾相信自己的想法会为这片古老的胡杨林带来新生。
4: 我在家里跟我们的人们没什么，我们的人们把我们的人们把我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
0: 瓦砾家的马生了小马，胡杨林的生命在延续。时代的浪潮推动所有人前行。河水波光跃金，带来新的领悟。叶儿江河亘古流淌，描绘出人的底色，是忠于热爱的坚持，是亲情守望的耐心，是开拓家园的活力，是创造生活的勤劳。四季更迭，望穿古今，叶儿江河孕育了蓬勃绿洲，缔造了璀璨文明，也以开阔的胸襟包容着不同文明的连接与碰撞。自古喀什便是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枢纽要道，财富思想跟随军队商人的足迹交融汇聚，流通四方。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古丝绸之路的盛景仍在烟波飘渺的历史中闪烁着悠远的光芒。2024年6月6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

寺仪式在北京举行。在不远的将来，全长454公里的中吉乌铁路将成为又一条亚欧大陆交通大动脉的起点，为中国乃至亚欧大陆的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千山共色，万里同辉，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横贯东西的绿洲上，人类的共同命运始终交织在一起。2023年11月11日，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揭牌成立。现在的喀什拥有红旗拉甫、喀什航空口岸等5个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喀什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联动发展，曾经沙漠绿洲间的悠悠驼铃化作公路、铁路、航空的隆隆轰鸣。凭借5口通8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喀什迎风生长，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中国向西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不凡的轨迹。而这条链接起冰川与荒漠的叶尔羌河，对绿洲毫无保留的叶尔羌河，它激励绿洲儿女度过艰难岁月，磨砺出坚韧与乐观。它哺育各族人民生生不息，守望相助。它滋润着艺术之花，姿态万方。它让文明间伟大的连接，在历史中不断续写新的篇章。天资地养，日新月盛，在这片生命的绿洲、文明的绿洲、财富的绿洲之上，金色的叶尔羌河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照亮未来。

0: 个方法。
1: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2: 哇，这什么
3: 渣
2: 的？
4: 石子儿，
5: 那种尖的石子儿。
6: 还是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上上不去，
3: 说不走，感觉上。

0: 抓贼啊，就俩字儿。
1: 我的钱包。
0: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2: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3: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0: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快点，快！
1: 记住，来系住，
0: 抓住了绳子！
1: 救我！
0: 来，抓住了绳子！
2: 好了，米亚哥，
0: 救我！来，
2: 救命！
0: 抓住了！
2: 救命！
0: 一、二、
2: 三、
0: 一。

0: 陆大哥，你没事吧？快走！没事，没事。好，来，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老四吗？
1: 不认识。
0: 下一个叫什么？
2: 杨老大。
0: 老家哪儿的？
2: 山东。
0: 山东哪儿的？
2: 历城。
0: 认识何老四吗？

0: 八成是没有。叫什么？大金令。老家哪儿的？本地人。山东菏泽。你，
1: 关爷，我叫小金令，也是本地的，他弟弟，也不认识贺老四。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走。叫什么名？
2: 老家哪儿的？山东。
0: 哎，快点，快点。
3: 你瞎呀你！
4: 是你撞了我，要说瞎是你瞎，那伙计呢？呵，还挺愣。让你进来。
5: 找打呀你？
3: 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6: 我嘴巴骚咋了？
3: 我这手还痒痒呢。
4: 干什么呢？快过来报名。
3: 你叫什么名啊？
4: 刘德金，元宝镇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沙河镇。
3: 认识何老四吗？不认识。前两年在金沟里干过活吗？
4: 没有。走吧，走吧。叫什么名啊？叫朱老三。
3: 家是哪儿的？
4: 元宝镇。
3: 问你老家。
4: 老家也是元宝镇。
3: 我看你不像个生脸儿。
4: 嘿，这话怎么说？
3: 你身上有股味儿。
4: 什么味儿？
3: 金磨的味儿。
4: 太久了，我没淘过金。
3: 我不信，把手拿来我看看。哎，
4: 这是种地的手。
3: 没淘过金？
4: 没有。
3: 认识何老四吗？
4: 谁是何老四？
3: 走吧，走吧。
4: 伙计呢？
3: 叫什么名？
4: 张大勇。
3: 认识何老四吗？
7: 不认识。
3: 走吧。
8: 好了，都登记造册了。以后呀，老老实实干活淘金，要守规矩，不要闹事儿。一切听金大拿的，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贵。这是金把头。快点，快点，快点！
9: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帮了。都得听我的。这几天就没啥戏了，都给我养肥了。等开了河就拼命的干。
10: 这不把人都闷死了？
9: 闷了，闷了可以去喝酒呀。过两天还有戏班子来，还有说书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0: 闷了。
9: 朱老三，
10: 哎，
9: 你过来。
10: 头，有啥吩咐？
9: 把我这包脚布抖了抖了，净他妈沙子。去，再给我打盆洗脚水来。
10: 啊。老朱，你虎背熏香搁这儿，咋叫他摆弄面条似的？ 不听兔子叫！这一天，大英雄朱开山率领着义和团与洋人展开了一场鏖战。那是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天亮，只杀的是日月无光。 鬼神巨精啊！只见大英雄朱开山单身闯入了洋人阵中，抡起鬼头大刀，是嗖嗖嗖，上下翻舞，呼呼呼，左右生风，叉叉叉，是前杀后挡，刷刷刷，那可就是人头落地，直杀的洋人。 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连喊饶命。大英雄朱开山用衣袖擦了擦鬼头大刀上的人血，横道仰天大笑，那朗朗的笑声威震敌胆，刺破了长空。
11: 好，
12: 来人吧。

0: 老板娘，您这有没有闲杂人等啊？
1: 没有，这些人都是淘金的，老的都认识，新来的都在金公册上报了名了。
0: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有可疑的，你得马上报官，不得隐瞒。
1: 一定一定。
0: 走。
1: 老总走啊，坐下玩玩呗。
2: 嘿。

0: 跟刚才评书里说的朱开山是本家吧？
1: 不敢当，草民一个。
0: 哪旮瘩来的？
1: 元宝镇。
0: 哦，大兄弟，好酒量啊！妹妹陪你喝两盅。
2: 老伙子，
0: 拿壶酒来。
3: 好嘞，酒来喽！
0: 来，
1: 这都不好，让老板娘破费了。
0: 这有什么呀？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爷们儿交往。
1: 有啥交往？我是穷淘金的一个，不值得交往。
0: 你跟别人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你说说。
0: 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清楚，就是不一样。来，喝酒，一口闷了啊。
1: 我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叫贺老四的，你认识吗？
0: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我不是他啥人，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他的消息。
0: 啊，这人没了。
1: 没了？为啥？
0: 说法可是不少啊，有人说呀，他是为了跟别人争一个女人被捅死了。还有人说他的金坑被人霸占了，这个贺老四仗着自己一身的好武艺啊，领着他那伙兄弟跟人斗棒，败了，两边都死了不少人。还用种说法就更神了，说是他那金坑啊被官府霸占了，硬让他说出乌道沟的金脉图了，那贺老四能肯吗？就被人砍了。临死之前呢，他说要对得起跟他合伙开金厂的兄弟，就把这金脉图吞在肚子里了。听说这贺老四啊，把这金脉图全告诉他了。这儿的啥劲呢，只有他俩知道。其实官府啊，早就把网架好了，就等他那合伙人钻进来，从他嘴里抠出金脉图来。
1: 那就白死了。
0: 这儿的规矩你真不懂啊，那可不就白死了吗？民不举，官不究的，你就是告了官，衙门也不打这种官司。
1: 后事是谁料理的？
0: 全是金把头给料理的。哎，大兄弟不说这些了，喝喝喝酒，喝酒来。
1: 行了，老娘不喝了，我得回去睡了。
0: 哎，走就走，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老板娘，你是今年才在这里开酒馆的？
0: 这么说你去年就在这淘过金？
1: 没有没有。

0: 小猪，小猪，
1: 哎，
0: 过来，
1: 哎，头，有啥吩咐？
0: 把尿罐倒了，骚的红了。哎，老周，老周，
2: 你等会儿。哎呀，我又来尿了，别动，别动，别动，给我接接尿。
0: 别站着呀，要怎么尿啊？
3: 你不会跪下啊？跪下，姐。
4: 哥，你带着个老猪过不去呢，他把你祖坟了。老猪，别累着。
3: 我就是要和他过不去。
0: 咋了？他是你爹啊？
3: 我看着他就烦，像是会点啥似的哈。
0: 跪下，姐。
5: 咋的啊，大金链啊？你有气声了？啊？
6: 朱大哥，把尿罐子放下。
5: 你给我老实点啊！就你这把渣子，小斤薄两的，趁要动起手来，两个绑起来，你也不是朱大哥的个儿，你听见了没？
0: 没那事儿，那黑瞎子个儿倒大了，那还不是吃货一个？哼，不服，就出去撂一脚。
5: 呵，我还说不服你了哈！哼，大哥啊，你也是个软蛋呐。就你这么五大三粗的人，让这么个小崽子欺负住了，你就不敢教训教训他？要割了我，早给他造个满脸花了。
1: 伺候头是应该的。
5: 你说你除了种过地没干过别的，我就不信。就看你这两步走，像是有一身的功夫。
1: 我哪有功夫？
5: 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真人不露相吧？
1: 我真的没功夫，真的，我就会种地。
5: 我才不信呢！我敢保证，你杀过人。
1: 哎，这可不能乱说，我连鸡都不敢杀。
5: 你唬谁呀？你这脖子刀疤是哪儿来的？
1: 哎呀，这说出来都怕大伙笑话。我那个老婆是个醋坛子，哎，有一回啊。我一看有一个女叫花子挺可怜的，我把她领到家去了。我那老婆非说我和这叫花子有一腿，上来就给我一刀。
7: 老朱，你就那么怕你老婆？
1: 那可不是，我老婆长得俊，那不怕着能行吗？
8: 真的。
5: 哎呀，老朱大哥。老朱大哥，这金钩是挺深的，可是一个人要想裹得住自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身上有骨气，像贺老四。
1: 你认识贺老四？
5: 嗨，我哪认识？我是听别人说的。贺老四身上也有骨气，隔着老远却觉得寒气逼人的。你也有。

0: 行，往你边走。你，行，这是什么的？哎，我叫你，
1: 你没长眼！你干什么你？
0: 哎，这小妞挺俊的啊！
1: 干什么？
0: 哎，跟爷回家吧，
1: 兄弟！
0: 行了，
1: 我这，我这，我这，我打人，打人！

0: 你们是外地的吧？
1: 啊。
2: 从哪儿来啊？
1: 山东。
0: 哎呦，是去闯关东的吧？
1: 啊。
2: 嗨，可怜人呐！
0: 来来来，起来，跟我走吧，孩子。
2: 来来来，
0: 快起来，跟我走吧。

0: 川哥哥。
1: 啊？
0: 你睡着了？
1: 嗯，睡着了。
0: 撒谎。
1: 你把手伸过来，让俺摸摸呗。
0: 不行，大娘说了，不准越线。
1: 身子不越线不就完了吗？啊？
0: 那也不行，俺臊得慌。
1: 有啥可臊得慌的？俺又不是没摸过。
0: 那好吧。

0: 夏，你冷不冷？
1: 咋不冷呢？
0: 那，你把脚也伸过来，我给你捂捂呗。
1: 你看你，蹬鼻子上脸了。
0: 哎，俺不是为你好吗？你脚要是捂暖和了，俺不也舒服吗？

0: 真凉啊！太舒服了，夏儿，咱以后要是成了亲，每天晚上都能搂在一块儿睡，多美呀！
1: 你看你，净说些没羞没臊的话，你心眼坏了吧？
0: 哎，别缩回去啊，这不早晚的事儿吗？都生回来啊！
1: 除非你答应了，不许说些没羞没臊的话。
0: 行啊，答应你啊，答应你。

0: 夏儿，俺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说呗，又没封上你的嘴。
0: 你说你人长得俊，又扎眼，要不明天你把头发剪了，你扮男装吧，省得在路上惹是非，行不？你咋不说话啊？哎，你咋了？你别哭了，全当俺没说过，行吧？啊？

0: 我在杨宝镇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道了。哎，是不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啊？
1: 周老三
0: 啊，
1: 试试他，你去跟他说，别轻怕错的，聊聊天就
0: 能行吗？
1: 行。如果他跟你争辩，说案情就应该是这样，那他肯定掏过金子，这就可能跟何老四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认识。
0: 那他真下去了，这还真埋啊？
1: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埋了吗？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坯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贺老四的朋友？就凭贺老四的刚烈性子，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
0: 啊，海哥，这一带是恐怕行啊，要是下去了，万一塌了，那咋办？
1: 要是真塌青了，那是天命，怪不得咱们，只能怪他命不好。再说了，这金子是怎么来的？啊，是命换来的。
2: 啊，哎，谁干的？你过来。
1: 咋了？
2: 怎么把井口改成方的了？啊？
1: 大伙不都这么挖的吗？
2: 人正规是方中带圆，啊，你改成方的，这方我淘不着金不是吗？这多晦气啊！
1: 咋了？吵什么呢？
2: 大贵，看看，方的了。
3: 哎呀，朱老三呐，你怎么把井挖成这样啊？这晦气呀！你得下去把那个斜井填了，这样才能辟邪消灾啊！不，你下去吧，
2: 下吧，
3: 快下！
2: 瞅啥？快快！

0: 朱大叔，朱大叔，朱大叔，喝口水吧。
1: 老朱，对不住了，我给你认个错，你大人不和小人斗，都怪我有眼无珠。
2: 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穷兄弟，山不转水转。

0: 啊，说不上猴年马月咱们还会见面呢。古语说的不错，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老周，你简直是个神人，学的是啥功夫？教教我吧。
0: 啥功夫？嘿嘿，人在绝处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狗急了还跳墙呢。
1: 那是那是。
2: 哎呀，了不得了！进厂里传开了，说你朱老三没有千八百斤的力气，从井里拱不出来呀。哼，你一准练过金钟罩铁布衫。
0: 哎呀，你可别瞎嚷嚷，我哪有什么功夫啊，有把子力气倒是真的。
2: 那也是神力。
0: 好些日子没到你那儿喝酒了，改日我请你们喝酒，把我们头也请上。
1: 不不不不，还是我请你，给你压压惊。
3: 老掌柜的，掌柜的，老掌柜的来了。哟，
4: 爹呀，您怎么来了？您不在家歇着是不是不放心啊？
5: 哪儿啊？
6: 老掌柜的，哎，您喝茶。这是您最喜欢喝的花茶，我想您这个时候可能能到，所以就拿这个给您捂着呢，现在还烫嘴。
5: 看看这孩子，心就是细，这脸上嘴上都是买卖，
3: 错不了，就是有点木呢。
5: 嗨，别急嘛，咱们呢慢慢调教。元璋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4: 您说。
5: 元璋啊，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玉书他娘，还有我孙子，都没了。你也该续房媳妇儿，赶紧张罗张罗，要不然断了咱们夏家的后，对不起咱们祖宗。
3: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啊，
7: 小心点儿。
5: 元璋啊，这俩孩子我还是看好传杰了，有灵气。嗯，就是不知道他心术正不正啊，这就得慢慢看了。

常先生，我刚在地上捡的钱

0: 二哥，
1: 哎，回来了。
0: 队长的东西你不能卖，交贵吧。
1: 这个，这厂捡的。
0: 掌柜的不是说了吗？店里的东西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要交贵。
1: 这是俺在院子里捡的，不是柜上的。
0: 你不交，你不交，我也要告诉掌柜的了。
1: 要告就告，反正你也没少说俺坏话，俺就是不交。起开，俺扫地的。
0: 二哥，你，掌柜的，我有话对你说。
2: 传杰啊，进来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掌柜的，这几天我发现柜上老有掉钱的，最多一回有十几个铜板呢。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咱们柜上客人多，指不定是谁掉的。你要拾起来，你就收着吧，啊，攒多了给你妈买点好吃的，好好孝敬孝敬她。
0: 我可不能那么做。
2: 为什么呀？
0: 按照规矩，这儿的一切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该交柜，我都交柜了。
2: 好，好样的。
0: 嗯，掌柜的，刚才我看见我二哥也捡到钱了，他没交柜，我劝他。

0: 他还不听，我琢磨了半天，这事儿还得告诉您，求您对他严加管教。
1: 有这样的事儿？那他违反了店规，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2: 川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吧？你这不是出卖你兄弟吗？
1: 玉叔，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当哥哥的违反了店规，弟弟说他是应该的。学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以诚信为本，懂不懂？川姐啊，你做的对。
3: 桂航，你给老朱家丢老人了你。天天掐着耳朵告诉你那些道理，你咋一点都记不住啊？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贪小便宜，老好。
4: 这个不是啊，是川姐。
3: 不是你拿的，是川姐拿的。要不是川姐告诉俺，俺还以为你在夏先生家待的挺好的呢。熊玩意，去进屋拿煎饼去。
4: 干啥？
3: 去夏先生那儿。
4: 我不去。
3: 去不去呀你？
5: 我去。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

0: 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

0: 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哎，嫂子，你坐。嫂子，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也认错了，就算了啊。传谷，你们不要以为啊，你和传杰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呀是厌厌你们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0: 嫂子，让孩子们也去吧，他们总有懂事的那一天。我不能赶他走啊！你们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啊！
1: 夏掌柜的，以后这些事儿咱就不提了。您的意思是说，船武可以留下？
0: 留下呀，我不能为这点事儿就赶他走啊！嫂子，你的这两个儿子啊，按说还是传杰氏做生意的料啊，不仅脑子灵活，人也忠厚，很有前途啊。
2: 轻点儿。三儿，三儿，喘口气，喝口水啊！
3: 现在天热，水要喝少了，人容易犯晕啊。
4: 谢谢二哥，干活去。
3: 哎，等等，啊，再喝一碗。
4: 我们还干活呢。
3: 哎呀，不在乎这一会儿，忙起来了，你连想喝的时候都没了。
4: 哎，我喝多了，光上茅房了。
3: 那怕啥呀？茅房就在院里，两步路的事儿啊。慢点啊！
4: 啊，干活去了。
3: 哎，
5: 传杰，啊，你过来一下。
4: 哎，
2: 传武，
4: 你事儿？
5: 累了吧？
2: 来了，
5: 给你煮的山楂汤，喝一碗吧。
4: 谢谢，我刚喝过，不喝了。
5: 哎，我好不容易给你送过来的，你不喝啊？
4: 好的，我喝。
5: 哎，慢！喝山楂汤啊，要有讲究的。这碗叫金龙饮泉，要一滴都不剩。
4: 行，我就金龙饮泉了。
5: 好喝吗？
4: 好喝。
5: 好喝啊！那就再喝一碗吧。这碗叫二龙戏水，给。
4: 秘书，我都喝不下了，您看这肚子都撑圆了。
5: 哎，又不让你喝酒，还能醉啊？都给你倒好了。
4: 行，我喝。好了吧？
5: 这第三碗啊，叫三龙闹海，一定要喝的，不喝不吉利的。
4: 你说，我真的喝不下了，你就饶了我吧。
5: 站住！又不是给你灌砒霜，什么叫饶了你啊？不喝，不喝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4: 行，我喝还不行吗？

0: 你干啥呢？
1: 二哥，我家尿给憋坏了，这谁在茅房里面？都这么长时间，咋还不出来呢？
2: 哟，
0: 八婶是个娘们儿吧？啊，要不咋搭着红腰带呢？你先憋会儿，去趟上房，老爷子叫你呢。
1: 哎。老掌柜的，老掌柜的，您叫我。
3: 我没叫你，谁说我叫你了？
1: 我二哥呀。
3: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来了，你坐去。我跟你说说做生意的事儿啊。
1: 哎，您说，我听着呢。
3: 别急。谢谢。

0: 春节呀、啊，咱们做生意呀、啊，有一句话叫做“想要生意好，信誉是个宝”。人无信呐、啊，无利；生意无信，它不兴。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哎，川姐啊，你这是怎么了？
1: 老掌柜的，我想尿尿。
0: 嗨，尿尿赶紧去尿，你干嘛还憋着？你这孩子，你说。
1: 老掌柜的，我回来您接着说。
0: 嗨，这孩子，你说。

0: 玉叔，怎么回事啊？啊？你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丫头片子，你真能胡闹！他那么小个孩子，你把他憋坏了怎么办呢？
1: 憋坏了，那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啊？再说他就不会去墙根撒尿啊，死心眼儿，憋坏他活该，谁让他自己在说人坏话呀？
0: 你说说，你是不是跟川谷合起伙来捉弄他？是不是？
1: 没有啊。就算有这事，我也不出卖川谷哥。我才看不上软骨头的人呢。
0: 闺女啊，你是想错了呀。他那不是软骨头，那是诚实，这是做人最可贵的呀。

0: 老朱大哥，一个人喝闷酒啊？来，妹妹陪陪你。
1: 老板娘，我一个穷淘金的，我也请不起你啊。
0: 你当我光认识钱呢？我这双眼睛认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人，在我眼前这么一晃，我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可就是对你，我到今天心里也没个谱。哎，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你真想知道啊？
0: 哼，哪个女人不对你这样的爷们好奇呀？说说。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从山东逃到元宝镇来。
0: 我说嘛。杀人了。
1: 杀什么人呢？我小的时候。

0: 是学过点拳脚，也有力气。啊，在老家的时候，给一个财主看家护院。
1: 哼，你看，我的眼光不错吧？说你就不是个等。

0: 厂的人咬不住，逃不住啊。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跟那闺女，偷偷跑了，一头扎到关外。
1: 我说呢，哼，没想到你老哥还挺风流的哈。你还别说，你呀，还真挺有女人缘的。要是我还年轻啊，死活也不放过你，白搭也敢。
0: 我这点破事儿都跟你说了，你这嘴也得紧着点啊。
1: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别看我这人呢，平时嘻嘻哈哈的，口风紧着呢。来，喝一个。嗯，
0: 好。我的事儿都说了，那你呢？
1: 我？哎，我咋了？
0: 你别装糊涂，你那腿呢？
1: 嗨，我那腿往哪儿伸呢？你还没说。
0: 行了行了，我算服你了。
1: 来。
2: 年纪不大呀。哎，
3: 怎么还在这儿？都好几天了。
2: 后生，哎，后生，哪儿人呢？你是多大了？你说给我们啊，我们给你坟头上立个牌啊，碑什么的。
4: 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你醒醒啊，传文哥。
2: 小兄弟，看来你哥啊是真不行。这么着，西边有个乱葬岗子，我们大伙帮你抬过去埋了就算了。
4: 俺哥不能死，俺说啥也得救活他。传文哥，传文哥，
5: 传杰啊，
6: 哎，
5: 过来。
6: 哦，掌柜的，
5: 今儿个我得闲，给你说点生意上的事儿。
6: 听掌柜的教诲。嗯。
5: 做咱们货站的生意啊，一定要多学、多问、多看，而且还要多琢磨。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有真本事，啊！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有些东西可能你学了用不上，可是等你要用的时候再学，那就来不及了。有些人呢，受不了三年学徒的苦，一年半载的就给吓跑了，而且他觉得山货生意有什么呀？啊，其实不然。你就拿做皮货来说吧，啊，皮子要细分春夏秋冬，以冬皮最好。这个冬皮呢，里边要细分种种种种。这方面常先生是行家，你要虚心的请教。
6: 哎，知道了。
5: 嗯。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6: 掌柜的您说。
5: 嗯，你听着啊。16251251235453125六三七五七四三七五八五九五六二五十一六八七五十二七五十三八一二五十四八七五十五九三七五十六一。
6: 掌柜的您再说一遍，说慢点让我记下。
5: 不成，这个不能记，一定要口传心授，这要看你是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6: 我能背过。
4: 春哥，春哥，快点跑。

0: 喂喂喂，别在这儿哭哭啼啼了，多晦气啊！走吧走吧走吧。
1: 大叔，俺求求你了，你再让俺几天，俺这就去想办法。
0: 那好，就再让你两天，两天以后再不走，我可要把你们轰出去啊！

0: 萨保佑，菩萨保佑，观音菩萨，张金贵恳请菩萨赐予我儿一合适女子，冲洗去病，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
1: 挺好个闺女，可这年头谁养活得起呀、啊？还拖着个要死的哥哥。
0: 菩萨保佑，菩萨。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刘妈，出啥事了？
2: 老爷，夫人，好事儿，大好事儿啊！哎呦，这真是菩萨显灵了呀！
4: 我看行，这个人可能活不了几天了。这买卖值，快找个中间人立字据吧。
0: 啊，这位姑娘，刚才你说的事儿我全部都印证、啊。我家有个儿子叫梁，他有病，让你给他当媳妇儿，冲冲喜。

0: 只要能救活俺哥，啥都行。
1: 姑娘，你哥也安顿好了，这个屋子你还中意吧？哎呀，你们兄妹俩下在这儿住下啊。哦，对了，这是给你哥熬的药啊。姑娘，听大叔一句话，生死由命，你哥能不能救活，可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谢谢大叔。
1: 哎，别说谢，别说谢。哎呀，赶紧把你哥救活吧，找个好日子，你跟莲儿就成亲啊。啊，快喂药。

0: 闺女啊，你哥好点了吗？
1: 已经能喝药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醒过来。
0: 闺女啊，别太着急啊。啊，老爷让你换换衣服，去见见你女婿。
1: 刘妈
0: 啊，
1: 光说他有病，他到底是啥病啊？
0: 啊，老爷夫人，仙儿来了。
2: 啊，
0: 进吧。
2: 莲儿。
3: 我不要臭油饭了，当老婆。
4: 哎，莲儿，睁眼好好看看，这闺女聪劲儿的。哎，莲儿，陪你玩不好吗？
2: 乖，听爹的话。
4: 莲儿，
2: 莲儿，听爹的话。哎，莲儿，你看，他陪你玩。

0: 叫什么名儿？
1: 俺叫仙儿。
0: 仙儿，你愿陪我玩？
1: 愿意。
0: 拉钩。

0: 他俩，这俩孩子有缘呐！啊，
1: 是啊，是啊。
0: 仙儿啊，明儿跟梁就把事儿办了吧，给他冲冲喜。
2: 你说话可得算数，俺哥的病你们可得下劲儿治，大夫三天一看，汤药两天一副。
0: 哎，仙儿啊，你的事儿六妈全跟我说了，不过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张金贵一定会尽力，可你哥的死活我可不敢打保票啊。
3: 哥，你醒了吧，俺明天就嫁人了，你可千万别怪俺，俺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俺扔不下你，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张文哥，这辈子俺给你当不了媳妇了，俺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0: 民奏席啊，放鞭炮。
1: 让我慢慢做个门槛啊，慢慢下台阶了啊。
2: 我不要，
3: 少爷拿了，少爷听话的，少爷
2: 这
3: 女娶媳妇替天女儿了，听话啊，
4: 听话啊，
3: 拿着拿着拿话啊，小少爷听话啊。
0: 新娘迈步跨火盆，收尽晦气净玉身。
1: 哎呦，慢点上来。
2: 笨蛋，看我
1: 小少爷，小少爷，哎呦，少爷，来来来，过来过来，小少爷，少爷，来来来，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就别乱了啊！哎，少爷，拿个壶。
0: 一把新娘一花糖。跪，
1: 跪下！
0: 一拜天地。
1: 来，小少爷，哎。
0: 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听话啊，来，
2: 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哎，走，
1: 小少爷，
2: 咱去玩打老爷。
1: 哎呦，小少爷，来来来，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拜完堂再玩啊。嗯、来，哎呦，别闹了，来，
0: 快，送入洞房。
1: 小少爷，来听话。
5: 盖头，先盖头。
6: 小少爷，
5: 来，少爷，少爷，这儿来。
7: 快给新娘子，
8: 先盖头。
9: 是是，
10: 先盖头。
2: 先盖头。等着，我还要和他操老妈玩呢。
7: 哎哎，你看，小少爷。
2: 仙儿，你猜我在哪儿？
1: 小少爷，来来来，别玩了啊！来，咱呢，
11: 先盖头，
1: 咱玩。
5: 先盖头，
12: 先盖头，
13: 先盖头。

0: 好了，大家都去喝些酒去吧啊！
1: 好，
0: 来，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少奶奶，你哥好点了吧？那就好了，少奶奶，去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0: 这饭没法吃了。
1: 咋了？咋不吃了啊？
0: 二哥，
1: 嗯，
0: 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弄出那么大动静，嘴里呱唧呱唧的，像老母猪吃食一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
0: 再说了，你吃饭就吃饭，翻弄别人地盘干什么？看人家夏掌柜的，那才叫斯文文明。
1: 咋的？你看不顺眼是吧？啊？打油你那天开始，你这么吃饭的？小兔崽子，你找收拾呢你？
2: 说啥呢你这？咱三说的不对啊！你看看你吧，吃饭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大马长枪了。看人三儿，出点动静了吗？
1: 他好，在夏掌柜家吃饭从来没吃饱过，背地里呱呱摇窝头。娘，三儿现在变得越来越假，越来越操蛋了。
2: 闭死你的嘴巴！
3: 大婶儿，大婶儿，
4: 哎，玉叔，来，大婶儿，
3: 你看，大叔来信了。
4: 咋打来的呀？
3: 哦，他托人捎到春和盛的，
4: 来一块吃饭吧。
3: 哦，不了，我弟还等我呢，他先走了。
4: 哎，
5: 娘，娘，
4: 三儿，快！哎，
0: 而他娘见字如面，今春一别已是大半载了，你的身子骨还好吗？两个儿子在春和盛学生意还好吧？你要多嘱咐他们好好学徒，也要学着做人。两匹马一定给我喂好了，将来咱们的地多了，春种秋收就靠他们了。船王有消息了吗？在家里的两个孩子，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船武。这孩子浑身野性，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怕事儿，好惹个乱子，调教好了是个汉子，调教不好了就不好说了。你对他一定要严加管教，什么事儿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娘，完了，
4: 就这么多了，
0: 剩下就是落款了。
6: 爹真是的，俺那点比不上三儿了，有啥不放心？
4: 你爹说错了，你还给俺少惹祸了。
1: 娘，俺在家能挑水劈柴，俺能上山套野物。三儿会啥？就叫耍嘴皮子。
4: 哎，你这个熊孩子，咱老没服的时候呢。
1: 不是娘，
4: 吃货一个。你干啥呀？
1: 俺是吃货，俺不吃了还不行吗？
2: 传我
0: 二哥，
2: 你还没挑水呢。
7: 欢迎各位老大。
8: 你是这儿的大贵
7: 啊？正是正是。
8: 那好，大伙给我看好了，这是个老淘金的，这老东西把去年淘的纱金想带出去回山东，这是找死。

0: 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地方，我们要保护你们安安生生的淘金。淘了金子，不能藏着，不能带走，私自携带着，这就是下场。
1: 大家伙都看到了啊，咱淘金的容易吗？这上有官府管着咱们啊，这四周有土匪候着咱们，咱们淘了金子，千万不敢藏到夜了。 一定要交到柜上去换工钱，啊！皇上有旨，这金子那是大清国的花销，哪怕私带出去一粒，那犯的可都是死罪。你们这些人大都是从山东来的，这几百年了，有几个人能把金子带回家去的？我劝大伙一句，不要冒险，要守规矩。 你们看看啊，这里边埋的都是山东来的淘金客，啊，这地界打道光年间那就开了金厂了，可是直到现在呀，没有一个人能把纱巾运出去的，啊，那些不守规矩的，留下的就是这些白骨了。大家好好想一想。 到底是金子金贵，还是命金贵啊？啊！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你快去看看，你哥醒过来了。
1: 仙儿，
0: 哎，来，小少爷，来来来来，我陪你玩啊。
1: 传文哥，
0: 哎，仙儿，咱们这是在哪儿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传文哥，你别着急，俺慢慢告诉你啊。哦，
2: 少爷，慢点儿，慢点儿！小少爷，你慢点儿，慢点儿啊！刘妈，你们先回去，俺跟俺哥说两句话啊。
3: 我要进去，
2: 小少爷，
0: 听话啊，到那边去玩一会儿好吗？刘妈，
2: 哎，慌慌张张的怎么回事啊？
0: 老爷，啊，老爷。老爷，可好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是，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这小子命还真挺大啊！哦，没事，忙去吧。 哎，
4: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嗯，传文哥。俺实在没有办法了，俺不能让你死，俺得救你。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
4: 仙儿，咱啥也不说了，现在就走。要不去关东朝俺爹娘，要不回山东，俺不能眼瞅着你成人家的媳妇。
0: 传文哥，你现在身子骨还不行，等你病好了，你一个人走吧。传文哥，俺这辈子就这样了，俺再也没脸跟你做夫妻了。虽说俺现在还是干净身了，可是已经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
4: 香香，俺不嫌弃你香，
0: 你不嫌。你爹你娘知道了能不嫌
4: 你？你救了俺一条命，俺爹俺娘也不能嫌你。
0: 可人家答应俺救活了你，俺也得守信用啊。传文哥，你别管俺，就当俺死了。
4: 仙儿，仙儿。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

0: 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

0: 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

0: 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

0: 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真

0: 慧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哎呀，别打了！我怎么扔你桌子？你他妈撞病是不是？啊！好，我让你装啊！我这……你别打了！我怎么扔你桌子？扔你！哎呀！我扔！我扔你桌！哎呀，别打了！装有病啊！装！哎呀！我看你还装！你还装！哎呀！我看你还装！你还装！哎呀！干什么？小偷把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金大拿能在这开金厂，那就自有道道。快回去！干活去！
1: 快！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去？
2: 大贵，大家伙没别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干活，不都是为了挣点钱吗？啊，是啊，我说的也是这话呀，啊！
1: 你说，大家伙干什么来了？啊，不就是想多淘金子，多赚钱吗？啊，你说像老爷这样的，来赚什么钱呢？啊，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啊！啊，你们别绷得驴井亲嘴啊！不不不知道享受，去干活去。行了，大伙干活去吧，干活去吧。
3: 哎呦！哎呦！哎，若水来了，大叔。哎，大贵太欺负人了，说打谁就打谁。今天要不是老朱大哥拦着，大伙肯定把这穷玩意儿给废了。
4: 哎，你们发现没有？大贵呀，还挺怕咱老朱大哥的呢。
2: 老朱，你领头，咱们拉起帮来，整死那个熊玩意儿！哎呀，
5: 行了，我哪惹得起他呀？咱们来干啥来了？咱们是来淘金，不是打仗。打仗的事儿你别找我，我不成。
2: 你们都别小看了大贵，他在这旮沓根子深着呢，四周的马贼都买他的账。要是惹了他，那就是惹了马贼。老朱说的对，都老老实实的吧，挣钱要紧。出牌啊！

0: 老杨啊，咋样？没事吧？实在不行歇两天吧。
1: 哪敢歇啊，俺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山东老家那边还等着俺挣钱养活呢。
0: 弟兄们，有些话我是憋在肚子里好些天了，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听说这个金厂子吧，原来是一个叫贺老四的开的。这贺老四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啊，那是何其生财。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金厂子被官府、土匪还有大贵他们给占了。咱们在这儿连牛马都不如，这小命都攥到人家手里了。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也没发现金子，对不对？我看呢，那咱不如回家了。我是想回家，想回家的呢跟我走，不想回家的你们就留在这儿。那你们谁想回家？想回家我跟大贵说说去，好不好？啊，
2: 刘大哥，我跟你走。
3: 刘大哥，我跟你走，我
2: 想咱们别在这儿穷耗了。
4: 对，呵，说事儿呢？说什么事儿呢？这么热闹，啊？
5: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
0: 那这大伙不说，那就我说吧。哎呀，你看我们也没找着金子，大家伙琢磨着就想回家了，正想找你们商量呢这事儿。
6: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0: 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也做不了主。那天下哪有这道理？
6: 天下就有这个道理。我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想出去只有一条道，哎，那就是一年工期满了以后，才能走出这条沟。如果眼下私自有人想走，那要是被官兵和土匪抓着，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7: 那这一年我们就得待在这儿了。
6: 对，除非死了才能走出这条沟。
8: 娘，起来吧，太阳老高了。
9: 你就不起来看你能怎么样。
8: 听话，别闹了，快起来吧。起来吧。哎，让你不起来，你还敢打？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打，还打，
9: 别
8: 喊，
9: 别打人了，不好了，造反了！
10: 你这个贱人，三纲五常你懂不懂啊？你打你男人，打粮，你打我儿子，我打死你！你这个臭要饭的，你这个臭要饭的！
8: 你打吧，有胆气你打死俺，俺不用你偿命，还谢谢你。打不死俺，算你没种。
10: 你还跟我嘴硬？我今儿我就打你这个嘴硬的。
11: 少奶奶，少奶奶，你就说句软话吧。老爷，老爷，求你了，你消消气吧。少奶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为了少爷，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12: 老爷，老爷，快坐下，坐下，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0: 我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他还跟我耍横，你不是找打吗你？
12: 老爷，再怎么说他也是咱儿媳妇啊。香儿，香儿，别怨恨你爹哈，他也是为你好啊。香儿，回去吧，啊，刘妈。
11: 少奶奶，起来吧。走啊，走啊。
9: 心儿，疼吗？
13: 打疼了。
9: 你等着，我给你报仇。
8: 你咋报？
9: 我自有办法。
11: 哎，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呦，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哎，老爷，太太，你看，你看小少爷是怎么了？小少爷，我求求你别这样好吗？
10: 娘，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啊，脸？哎
9: 呀，你打我媳妇儿，我打你儿子，看谁划算！
10: 哎，脸，
11: 爹，
10: 爹不是给你出气吗？
9: 你给我出气！我

0: 不跟我玩了。哎
1: 呀，两
2: 儿子，好儿子，你爹再也不打你媳妇了啊！咱们回屋
3: 吧。不行，爹得给俺媳妇赔个礼。媳妇没打我，你可打我媳妇了。
1: 脸儿，脸儿，你，哎呀，你看爹都给你跪下了。哎呀，儿子，
2: 儿子，
1: 你别打了。你不是说他打你了，怎么又没打了呢？
3: 我说着玩的。
1: 哎呀，儿子，别打了，别打了，爹给你跪下了。好好，爹给你媳妇赔礼啊，给你媳妇赔礼。
2: 哎呦，老爷，慢点。
0: 哎呀，老爷，
2: 哎呀，好了。
1: 仙儿，
2: 仙儿，仙儿。仙儿，见好就收吧，啊！你爹他不知情，不是给你认错了吗？啊！
4: 难道你家是来当媳妇儿的，不是来讨打的？
1: 是，仙儿说的没错。仙儿，爹发誓再也不打你了，爹要是再打你，我不得好死。仙儿，你看，
3: 我都走吧，你都出去。你都走吧，以后我的媳妇儿谁也别想欺负。好了，给你报仇了，起来吧。
2: 馅儿，你吃。你从哪儿偷的？
3: 这你不用管，我家有什么好东西放在哪儿，谁也别想瞒我。以后你要是不打我，我天天给你偷好东西吃，行不？
2: 那你也不许使横。
3: 行，拉钩。

0: 那马死的可真惨了，都快打成筛子了，多亏呀、啊、上面没骑着人。
1: 人家是先用马来试试风声，高人呐。
2: 哎，那你说这人是谁呀、
3: 啊？哎呀，管他是谁呢，反正这里是进来容易出去难，要想出去的话，那只有公器道路，身上不藏一粒金子，那才能活着走出金沟。
4: 长文哥，你干啥呀？
5: 你别管了，俺去找弟娘。
4: 你
5: 别管了，
4: 俺不让你走。等你把病养好了，你爱上哪上哪去。俺现在就是不让你走。
5: 俺待不下去了，香。再待下去，你还不如把俺架在炉子上烤，俺受不了啊！
4: 俺心里也不好受啊。咱俩就这命，认了。
5: 咱们一个人一起走，要不你让俺一个人走，你把本给俺让给。
4: 你真要走？
5: 俺真的要走。
4: 铁了心了。
5: 铁了心了。
4: 给俺说完事再走。
5: 夏，
4: 你干啥？你要
5: 啥？
4: 你这是
5: 憋！你干啥？你姐，你夏，夏。

0: 杏儿，杏儿，
1: 大叔，粮太小不会喂药，俺替他喂。
2: 喂，
1: 哎。

0: 我整这些货可真的不容易。
1: 先生，买卖都是东家的，我们也就是个伙计。我收您的货是一手托两家，既不能让您吃亏，也不能让东家没赚头，不是吗？您说呢？
2: 听听，好，传杰这价砍得多好，
3: 实诚，
2: 多有道理。
3: 成交，
4: 收货。
2: 好好学着点。
4: 狐皮两件，豪皮三件，买卖成交，账房付款。
1: 先生，这儿请。
2: 好。
5: 先生，拿好了，有货还请多关照小号，谢谢了。
3: 你们店里有这样的小伙计，好，有福啊。好，
6: 慢走。
4: 您走好。
2: 好啊，川杰。
1: 张队长，
2: 这笔买卖做得不错。哎，这燕皮子的活你是什么时候偷着学的？
1: 不是，平时船先生教给我的。
2: 不错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啊，你生意做完了，这话得跟上啊。刚才常先生那几句话多得体呀，啊，你不仅要做成买卖，还要拉下主顾，你得让人觉得呀，你的热乎劲儿是始终如一的，你要让人家啊来了以后还想来，对不对啊？不许骄傲啊，还要好好历练。
1: 哎，记住了。
7: 嗯，你发现没啊，他从尿裤子以后就变聪明了。
8: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佛？
9: 爹娘。
10: 莲儿，
11: 怎么着啊？
10: 我媳妇病好了。
8: 那你媳妇人呢？
10: 在屋里跟他哥说话。
8: 老爷，老爷，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就按您想的办吧。
12: 刘妈，
13: 哎，
12: 把仙儿给我叫来。
13: 哦，
12: 莲儿啊，你媳妇最近对你好不好？
10: 好，
12: 真好，家好吗？
10: 真好。
12: 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哥哥好？
10: 对我好。
12: 傻孩子。
14: 爹，你叫啊？
12: 仙儿啊，你哥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要彻底根除也不那么容易。我给找人算了一卦，说你哥这个病要彻底好啊，就得冲病。怎么冲呢？大仙说了，就要给你哥买上新衣新裤、新鞋新帽。仙儿，你到镇上把这事儿办了吧。

0: 你看，我哥这身衣裳行吗？
1: 行，太行了。仙儿啊，你哥真是活在你心尖上啊。

0: 谁呀？
1: 仙儿，师弟，你进来吗？
0: 快进来吧。
1: 仙儿，哎呦，这么晚了还在做针线活啊？
0: 给娘缝缝衣裳。
1: 真是好媳妇儿，快，你娘包的饺子啊，趁热吃了。
0: 爹，你吃了吗？
1: 哦，吃了吃了。哦，给你哥那边也送过去了。仙儿啊，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梁他奶奶听说你们成亲了，巴望着你们过去住上几天。爹想啊，明天一大早让梁他娘带着你们俩过去住上个十天半个月呢。

0: 你看行吗？
1: 听爹的，不过俺得跟俺哥说一声。
0: 哦，霞儿，爹忘了告诉你了，你哥吃过饺子，跟几个长工啊赶夜集去了，说这个去渤海湾的海边看光景去了。哎呦，这来回得80-80里，恐怕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怎么，霞儿，他临走的时候没跟你打个招呼啊？你瞧这孩子，

0: 哎，行儿，放心的走吧。等你哥回来，我会告诉他一声啊。哎，俩，好好听媳妇话啊。
1: 走了，老爷。

0: 小少爷，慢点啊。好，走吧。
1: 回去了，仙儿，仙儿，仙儿，
2: 大叔，大叔，仙儿去哪儿了？
3: 哎呦，他哥，来来，别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2: 大叔，俺不坐了，你告诉俺仙儿去哪儿了？哎
3: 呀，他哥是这样，你大婶带着仙儿还有莲儿到河北去看他奶奶去了。要在那儿住上一阵子，
2: 那要住多久啊？
3: 这个不长，就一两年吧。
2: 一两年？
3: 哦，大哥，你别急。哦，对了对，你看，仙儿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他还留下20块银元。
2: 大叔，
3: 大哥，你要找他也不是不行，瞧了吗？这个就是地址。哎呀，大哥呀。天色也晚了，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啊！从明天起，咱爷俩就在这个屋吃饭，都是一家人了嘛。大哥，这么晚了，匆匆忙忙，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俺去找妹子。
3: 也好，不过路途遥远，你又人生地不熟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呐。

0: 没死没活干了这么些日子，怎么还不见金子？还金子呢，连个金沙子都掏不出来。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脉啊？哎呀，
1: 金脉啊，都让贺老四带走了。要是贺老四在啊，那就好了。
2: 邪了，这金子都长腿了。哼，金子真长了腿，还有那匹马跑得快呢。那怎么到现在连一点金子的味儿都闻不到呢？要是贺老四还在就好了，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他杀了。哎，对了，他那个把兄弟儿。
1: 咱们可调他有些日子了，你该露面了，是不是被咱们吓住了，不敢吃这晚饭了？不会，我觉得这小子该冒头了。你说吃这晚饭的，一闻到金子味儿，他能不出来吗？
2: 那他现在，
1: 咱们的眼线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2: 真的。
3: 哎呀，可不好了，可不得了了！哎呀，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
4: 老燕儿，怎么了？
3: 兄弟啊，老家来信了，山东今年呢又是个大灾呀，庄稼。 又绝收了，俺娘啊，活活得饿死了！哎呦，
5: 弟兄们，朝咱家乡山东的方向磕个头吧，让老天爷保佑咱家里人都平平安的。

0: 来，小少爷，慢点啊、哦。哎，好。
1: 来，点。
2: 长门哥，
0: 长门哥。
2: 我哥呢？
3: 回来了。奶奶怎么样啊？
2: 传文哥，传文哥，爹。
3: 仙儿啊，你说你哥这个犟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非说要到关外找你爹去。没办法，我还给他20块银元呢。

0: 你怎么了？
1: 娘，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爹他太阴太狠了。
0: 姐，你走吧。刘妈都跟我说了，传闻哥才是你男人，快去找他吧。姐，你慢走。
1: 娘，姐对不起。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 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

0: 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

0: 和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

0: 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6: 近日，地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7: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8: 涉及意外，
7: 连环盗窃，
8: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9: 他们这里的人呢，
10: 跟别人不一样。

0: 老陆，你说话呀，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儿，我也没主意了。要不，咱们交柜上？
0: 那不行，淘金人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么多金疙瘩，不能白白撒手。
1: 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想？
2: 老鸭说的对，
3: 对，
2: 到手的金子咱不能白白撒手，怎么说也是咱大伙儿的血汗，大伙儿说对不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就是说对。
1: 要这么说，从今天起，咱们大伙儿的命就和这些金疙瘩拴在一起了。你们说吧，怎么个分法？
5: 怎么分？这还用问吗？我是咱们的头，那当然得拿大头，剩下的按出力多少分呗。
0: 那可不行，这么分不合理。要按说呀，应该平分，人人有份儿。
6: 你和大伙一样。
5: 什么？要我和你们平分？那我这个头就白当了。在这儿谁说了算？啊？啊，在这儿我大金粒的话就是王法，谁不服就和我这刀子说理。
7: 动刀子了？这时候了谁还怕谁呀、啊、敢闯咱老金沟的哪个怕死？有财大家发，谁也不想吃毒的。
6: 老朱大哥，你说说怎么个分法？
1: 为了这点金子，大伙伤了和气不合适。我说个分法，你们要是同意呢，咱们就把金子分了；要是不同意，我立马交柜上，谁也别想得。
5: 你打算怎么个分法？
1: 按人头分，谁也别想多得。
8: 成
3: 成成
8: 成成成。
5: 那大家都说这么着了，那就这么着吧。
1: 金子可以分，可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头里。
0: 你说吧，大伙儿都听你的。
1: 咱们来到这儿这么多日子了，大伙儿都知道，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沟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了，有了金子大伙儿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金，咱们要找一个机会一起往外闯，要走大伙儿一起走。
6: 老朱说的对，谁不许单独行动，大家伙得抱团，不然金子也运不出去。
1: 不能说说就算了，咱们大伙儿得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朱老三要是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9: 有福同享，
10: 有难同当，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6: 这是真的？
11: 真的，我拿脑袋担保。
6: 谁也不许说，谁也不许动，也不许去查。要想把这笔金子罩住，那就不能透一点的气儿。
11: 哎哥，你是不是想把他们淘的这批金子
6: 那眼线的消息可靠吗？
11: 可靠。
6: 那他会不会把这消息他没给官府啊？
11: 不会。别忘了，他们有一条人命在咱们手里攥着呢。

0: 得了金疙瘩，高兴了。
1: 哎，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啥事儿？说吧。
1: 叔，咱爷俩也不是一天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个没爹的孩子，所以我想认你当干爹，你看行吗？
0: 小金丽，你是个好孩子，懂事，仁义。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认不认干爹都一样。
1: 那你就认了。哎，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了。干爹，我先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没答应呢，你就磕头了。行，我收下你这干儿子。你哥知道吗？
1: 啊，这是我的事儿，他管不着。
0: 哎，弄得我措手不及的，认干儿子我得送你点礼物。
1: 哎，干爹，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倒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0: 送我礼物？你有啥呀？
1: 干爹，我想把今天分的金疙瘩送给你。
0: 送给我？为啥？
1: 干爹，我知道金子是好东西，可是在咱老金沟，金子是杀身的根苗，我不想为他死，再说家里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去呢，我害怕。

0: 三儿，三儿，
1: 嗯，
0: 你醒醒，你什么尿炕了啊？咋这湿呢？
2: 我跟你说话呢，三儿。
1: 哎呀，我可没尿，是你尿的。
2: 你小子耍赖！俺看看你裤衩湿没湿，快点。
1: 哎，二哥，你看也没用，我可没穿裤衩，光着屁股呢。
2: 好小子，你早有准备是吧？俺告诉娘去。
1: 你告就告呗，我是怎么造好这尿炕的毛病的？还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2: 哎，你咋就憋不住呢？啊？
1: 二哥，自从你和玉叔捉弄我之后，我晚上做梦老是梦见憋尿，就到处找茅房，最终还给找着了，掏着小袖就尿，哗，尿了一半就醒了，可搂不住闸了。得，索性就尿个痛快，对吧？
3: 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小子是把咱家的炕当成茅房了是吧？啊，这将来你要娶了媳妇咋办？让媳妇跟你一块受着？
1: 哎，这呀，你就不用操没味的心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2: 哎，起来了，把那尿褥子给我扇扇。
4: 爹，您叫我
5: 呀、啊？哎，元璋啊，你看看，今天常先生给咱们收了一件好东西，好参呐！
4: 哟，真是好参啊！
5: 多少年都看不着了，这样的参挖一颗少一颗。哎，元璋啊，我看。这个参就别出手了，给我留下吧。
4: 爹，您要喜欢您就留着吧。
5: 哎，好。
4: 冯宝啊，把店上的活给辞了、现在人手不够，我想再雇个伙计。
5: 还雇什么伙计呀？咱不有现成的吗？
4: 现成的
5: 啊？
4: 谁呀？
5: 传杰呗。
4: 哎呀，不行。他还没出徒呢，再说还是个孩子。
5: 孩子，你们在我的眼里不都是孩子吗？你想想，你十几岁站柜台，不是也是孩子吗？我看呐，传杰的孩子虽然小，有心计，我看行，让他试试。
4: 那就让他试试。

0: 常规的，常规的，您叫我。
1: 陈杰啊，站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站柜。
0: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1: 哎，站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1: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了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0: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
1: 站柜的伙计住店自古如此，东西不要带的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0: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我人小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1: 那不行，站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0: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1: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
1: 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
0: 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餐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1: 你怎么不愿意跟大伙住一块儿啊？
0: 不是掌柜的，我睡觉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
1: 嗯，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0: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2: 哎呀，俺们三儿出息了，站柜台了。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爹和娘脸上增光。
0: 哎，
3: 有啥的，不就是站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儿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2: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
4: 你要想出徒啊，明年满月呢，俺看你将来就是个拉弯弯铁的料。
0: 哎，娘，什么是弯弯铁啊？
3: 去，有你咋事？
4: 弯弯铁啊，就是犁杖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嗯，
3: 种地咋的了？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三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0: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
3: 嘿，还单间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就跟发大水似的。
4: 你呀、啊，你还好意思说？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的？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妈，你的皮太坏了。三儿，咱不去理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0: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叔，大叔，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
1: 啊，这天转暖了，回北边。
0: 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山海关呢。啊，
0: 那过了山海关呢？
1: 过了山海关回关东。
0: 关东？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1: 哎，往后
0: 点。大家一块儿走吧。
1: 哎呀，不成不成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车别碰着你，往后点啊。
0: 大叔，大。
2: 咋停下了、啊、
1: 师傅，师傅，刚才打那道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2: 啊，她挡路啊？
1: 嗯。
2: 哎呀，这孩子！
3: 你看，你看这不？
4: 哎，师傅，
3: 师傅，
4: 师傅，你看，
3: 师傅，
4: 你看这。
2: 哎，
5: 师傅，
2: 海涛，你是咋的？起来，起来。不是，来，你起来，有什么话你说。打哪来的这儿？叫啥名啊？
5: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2: 我说孩子，这眼下我们戏班子也难呐，这年月请戏的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5: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2: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里的活儿啊，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5: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2: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使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吧，360行，干这行那是最下贱，3教9流都使不上。唱戏的那只能列在下九流，但凡有些活路，就千万别干这样。对不住孩子，不能收留你，好吧，孩子，啊，让开路，让我们走啊！
5: 哎，师傅，俺真的没有活路了。其实俺也不光为了口饭吃，俺喜欢唱戏，喜欢戏班子，俺不怕人笑话。您就收下俺吧。
2: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跟着你犯糊涂，是吧？啊，快让开！啊，别压着，来。
5: 哎，师傅，
1: 让开点，我
6: 碰着你啊！
1: 来来，走了，
6: 站好，站好，来，站，
1: 来来，快点，快让让让。

0: 师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他们管他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0: 那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你看，来看，
3: 师傅，你看，
1: 还是这姑娘。
3: 你看，
1: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2: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4: 是啊，
2: 把她收下吧。
4: 师傅，
5: 你干啥把她收下算了？
2: 收下吧，
0: 师傅。
1: 就算我收下你了，嗯，你能干点啥呀？
6: 我
1: 这杂活的大家都能干，学戏吧，你年纪又大了，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
6: 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
7: 唱两段，
1: 我唱两段。那你唱一段。
6: 唱哪段？您随便点。
7: 呀，
1: 你随便吧。
6: 那俺就献丑了，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偷年糕》。
2: 哦，偷年糕，唱吗？
8: 是冬腊月，雪花飘，眼看着大年三十就要来到了。

0: 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咱才能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
0: 干咱们这行可难呢，南浪北唱东耍霸，九腔十八调七十二黑黑不好学呀。
1: 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1: 俺不怕。
2: 师傅，就收下他吧。
3: 师傅，收。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哎，大姐，哎，大姐，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2: 你是谁？
1: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2: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1: 哎，大姐。

0: 这是木耳的总账。
1: 哎，
2: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3: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2: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3: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0: 66。
4: 你行啊，掌柜谈啊！
5: 哎，小声点，掌柜的和常先生都在那儿呢，别让我说。
4: 哎呦，就别装大尾巴狼了，就你那熊样，再戴个瓜皮帽，就跟那小傻财主似的。
5: 哎，我可不当财主，要当啊，就当你爹那样的掌柜的。
4: 算了吧，这天底下的掌柜的好像没有会尿裤子的。
5: 我都尿了那一次，还不是你给他。
6: 掌柜的，掌柜的，
7: 什么事啊？
6: 北山的油葫芦来送山货来了，
7: 你去吧。
6: 哎，
7: 他怎么又来了？
3: 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时辰，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2: 掌柜的，这宋掌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关，就不怕他是熊汤。
5: 快给我，
4: 就
5: 我写个书就给你。
4: 给
3: 传杰，你来一下。
5: 哎，掌柜的。
3: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5: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2: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5: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也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3: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8: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
9: 对，我还得
8: 啊，真是店大压客啊。
9: 哎，把那都卸了。
10: 尤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9: 哟呵，这不小徐徒子吗，还穿上长衫了，站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10: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9: 哦，
10: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场的事。
9: 你哦，那好那好啊，只要有主事的就行。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握握秤，收了吧啊。

0: 于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1: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0: 于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1: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老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
0: 于老板真够朋友啊。
1: 哎呀，那说的，
0: 我跟掌柜的说说。
1: 哎，
0: 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
1: 哎，那就按原价收了吧。
0: 别呀，于老板
1: 啊，
0: 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呀。
1: 你说了算，
0: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
1: 啊。
0: 再说了，这是我的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1: 哎呦，那好那好，
0: 收货。
1: 哎呦，来来来来，快点，赶紧的，快点，快点，来来来，我给你拿。哎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
0: 哎，于老板，您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1: 对，验货，验货。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到没有？都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0: 不必了。刘老板，
1: 哎，
0: 实在是对不起啊，最近小号银两有些周转不开。您再到别处看看吧。
1: 哎，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转眼功夫你怎么变惯了？你看你，
0: 于老板，你说呢？
1: 咋的？你信不过我？要不咱把买包都打开，让你看看，来看看。
0: 不用了。于老板。拔出来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了。
0: 刘老板，
1: 哎，
0: 您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回去，把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近银两尽数收了。
1: 哎呀，谢谢您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呀！伙计们，来，装车。小兄弟，谢了，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0: 求之不得。
1: 好，那我走了。
0: 刘老板
1: 啊，
0: 皮子钱。
1: 哎呦，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2: 来了，
1: 你看你看，这是
2: 来了，给。
0: 刘老板
1: 啊。
0: 点点吧。
1: 哎哎，不用不用，信得过，信得过，走了。
0: 一路走好。
1: 哎，是，是。
3: 哎，你小子真行啊你啊！哎，
0: 还行吧。
3: 哎，
0: 掌柜的，他走了。
4: 我都看见了，不错。
5: 何止不错呀，
4: 爹！
5: 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0: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6: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
5: 哎，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0: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4: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0: 哦，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嗯，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 让铁匠帮我打的。
2: 嗯，传杰啊，你可真有心呐！
4: 传杰啊，哎，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5: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
0: 老掌柜的，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4: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你？
5: 这孩子，你憋尿。

0: 春节。
1: 谢谢。
0: 谁要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落下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
17: 收
18: 钱，这辣椒你别辣了。
19: 正常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间在于
8: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乡村镇。

心，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不对，我告诉你啊，这是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听啊。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呀！哎呀，也不对了，
0: 怎么的呢？
1: 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这么唱，记住啊！
2: 嗯，
0: 一个人一个唱法，我真是来显来了你！
1: 叫啥
0: 呀？哎哎哎哎！
1: 你这！
3: 师傅，
4: 慢出来！
3: 谁来了？
4: 哎哎，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是吧？哎，抓
1: 子，在哪抓的？
0: 就在后边，
2: 这边。
0: 哎呀，哦，一会儿就把它炖上，给咱师傅补补身子。
1: 对，做好了，大家一块吃，拿点盐去。
3: 好吃喽。
0: 哎呀，别跑了，
1: 别跑了，哎，来一下。我看你这样的玩意儿啊，也差不多了，找个机会就登台吧。
4: 师傅，我行吗？
1: 我还行了。只要你登台，就给咱的蹦蹦戏开了先河了。头一次有了女角。嗯，得起个艺名啊。
4: 艺名啊？嗯。嗯。
1: 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个名好啊，
2: 这名好，
0: 哎，这名响亮啊。
1: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
5: 啊，好，
3: 就小秋燕。
4: 谢谢师傅。
1: 不用谢。
4: 哎，师傅，咱还继续往北走吗？啊，
1: 你得继续往北走。
6: 抓紧，
7: 该
6: 好
7: 了。姓张的，你干出来！
8: 回去，
7: 别动！
8: 回去，
7: 动手！
8: 回去，
7: 姓张的，你为什么赔了？你让俺白白走了几百里地，今天要不告诉俺仙儿在什么地方，俺把你房子给点了。
9: 鸡飞蛋打，大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了。你要是不信，你问梁了。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啊，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啊、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嘿嘿，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熊完了想当我的家。
2: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啊？行了，别哭了。
1: 安迪，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3: 小金链儿，小金链儿，
2: 老伙子，
3: 哎，
2: 又来看两个金粒来了。
3: 哎，
2: 是送吃的还是送穿的？
3: 啊，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你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
2: 我可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那吃沙子得吐金子。
3: 老板娘没儿没女，哎，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2: 不光惦记着他俩吧，啊，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儿非得让人踏破了。
3: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链，大金链，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2: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2: 老朱啊，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1: 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运金，孩子，听我一句话。你别看大伙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泡子里的鸭子，水下捡着花呢。不是不动，是没到时候。
2: 你拿我和他们比，小看我了吧？我在这荆州混的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进出出也有五六个来回，人熟地也熟。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这瓷器活。你呀，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1: 你别忘了，咱们大家一起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你是大难临头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听叔一句话，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
2: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
1: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啊，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2: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链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1: 孩子，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2: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行，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呢。行，哥豁出命办这事儿都是为了你啊。

0: 小金丽。
1: 咋了？
0: 你哥呢？
1: 哎，不知道啊。哎，在那边呢。

0: 了？
1: 啊，没事儿，腿上树枝子戳了。
0: 哎，真的假的？我看看。
1: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0: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1: 生气了？

0: 给您，
1: 这是金疮药，服上它好使。
2: 这药对嘴辣了也管用吗？
1: 管用，你放心吧。
2: 那就好。

0: 你要干什么？
1: 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妥。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
0: 送命啊，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他。
0: 行了，
1: 行了，你走吧。

0: 干爹，我来查货去。干爹，我哥不会有事儿吧？求老天保佑吧。
1: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这回可是你的人了吧？啊！包括犊子，你给我等着！
2: 小金立，
1: 放开我！
2: 放开
1: 我！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圆百里，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够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0: 老朱大哥，你都看见了，这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哎呀，真让人寒心呐！都是金子惹的祸。
1: 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还是活命要紧呐。
0: 话是。

怎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但也不是你朱大哥。

0: 只要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1: 老朱大哥啊，你好福气呀、啊，认了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干儿子。
2: 福气福气，这孩子懂事儿，是他爹娘养的好啊。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走了。

0: 爹，你知道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进朱山吗？为
1: 啥？他外边有个相好的，叫杏儿。是啥人家的？听说是姚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鸨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你娘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
1: 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儿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突然捎信儿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给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朱山，这不才惹他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 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井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张觉啊，
1: 哎，
2: 二位，
0: 知道
2: 咱们那边看
0: 孙子病了
2: 吗？啊，行。
1: 掌柜的，我又不带跟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0: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3: 怎么了？鼻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2: 啊！
4: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5: 啊，死了！
4: 掌柜的，
5: 死了！怎么了？全钱，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4: 哎哎，
6: 不必了，他偷吃了我山参，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个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4: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5: 俺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来吃死了。
7: 传武啊，不是我不留你呀、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
4: 哎，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3: 爹，你
7: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4: 哎，二哥，你看你，
8: 夏掌柜的，你看。

0: 这让俺说啥好呢？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的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1: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0: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它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1: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呀。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船武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这煎饼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你说这价儿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他领回去。其实我留下他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0: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1: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嫂子，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0: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了。
1: 好，好。

0: 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破玩意一点也不好吃，还把它当宝。
2: 哎，娘，别生气，孩子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娘，
3: 孩子错了。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你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啊，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家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地都赔不起，你知不知道？你说你四大金兰下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惹了多少祸？ 你大哥和仙儿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是他扶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

0: 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9: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10: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11: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也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2: 新修订的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昨天起施行，将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其中提出，因水资源缺乏导致功能退化的湿地，应当采取科学利用雨洪水、生态补水、生态调水等方式，保障湿地基本生态用水需求，维护湿地生态功能。这里是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五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四年在此繁殖。
3: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它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保护得好。
2: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湿地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可持续性。七月以来，受连续高温影响，加速了湿地水域的蒸发量。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
4: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

0: 十倍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1: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五。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民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今年以来，民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万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
2: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1: 如今，尼雅国家湿地公园面积从68万亩增至94万亩，成为守护民丰县绿洲生态安全、抵御风沙侵袭的坚固屏障。不久前，被正式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
3: 我们将加快完善水系连通配套设施，建立分季度常态化补水机制，同步推进水质监测、原生植被复育、黄掉栖息地卷向修复、治水防涝、湿地防风固设、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
1: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三级保护体系。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1/3的湿地鸟类。15/5，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4: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今年8月是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我区开展敬企业、敬社区宣讲及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落地见效。
1: 连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敬企业、敬社区开展赠书、宣讲等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走进基层。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工作人员为企业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读本。
5: 这部法典的实施，对我们企业来说，既是约束，更是指引，把法典的相关规定融入生产管理，依法依规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6: 让执法依据更统一，企业责任更明确，治理体系更闭环。
1: 法典共1242条，分为5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整合以往多部环保法规，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为全球首创。
7: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进一步体现为3个坚持：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最严法治，第3个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8: 生态环境法典不只管工厂、矿山、流域开发保护，它和我们普通人也息息相关。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法典都有一一的回应，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物业、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责任。
9: 物业、社区劝阻噪声、有烟扰民的义务，过去零散分布在《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不同单行法律里。法典明确，街道、社区居委会、物业针对群众身边的污染负有劝阻、调解、上报的法定义务。
4: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新一轮目9条政策执行周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30年6月30号，2024年发布的旧版相关政策同步废止。
1: 为推动肉牛提质、肉羊增产、奶业增效，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政策针对肉牛、肉羊、优质奶牛分类设置养殖补贴。对使用优质种公牛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犊牛稳定饲养3个月以上的，每头补贴300元。肉牛深度规模育肥、年初将达到规模标准的养殖主体，按照每头500元标准予以补贴，单个养殖主体年度补贴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肉羊实行差异化补助，产单羔母羊每只补30元，产多羔母羊每只补60元。对开展人工授精经济杂交的产羔母羊，每只补贴40元。 引进种公羊、多胎能繁母羊、存栏达到30只以上稳定养殖的农牧户及规模养殖主体给予相应补贴。羊肉增产排名前10的养殖大县，按羊肉增产贡献度最高可获1000万元增产奖励。政策还对饲草料、乳制品、肉制品加工升级给予相应补贴。金融保障方面，推出贴息信贷保险组合政策。自治区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及木九条，2024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试行，累计落实补贴扶持资金11.94亿元，惠及73万多个养殖经营主体。
4: 截至目前，新疆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3万多架，广泛服务棉花、特色林果、粮食等主导产业。农用无人机成为农业领域落地成效突出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10: 在富康市陈关镇，农用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棉田中飞行。这款无人机可以做到快速标定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等区域，同时依托智慧农业平台的 AI 图像识别技术，还能完成蜘蛛的营养诊断，将相关数据导入无人机后，可以进行化学打顶、变量施肥等田管作业。
2: 使用农业无人机2个小时就能喷得完，它可以根据棉花的长势变量喷洒，按需喷洒，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降耗增效。
10: 从棉田到果园，从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飞访已覆盖新疆主要大田作物和特色林果的植保环节，成为农民离不开的新农具，推动田间管护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目前，阿克苏地区农用无人机保有量约7000架，重点服务棉花以及苹果、红枣、核桃等特色林果。
11: 我们现在农民也用是高科技的，开窗以来用此无人机收蜂，今年的苹果结特别多。
10: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科研人员正将无人机与遥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让无人机从会喷药向会监测、会诊断、会决策全面升级。
12: 研究完善适配新疆气候条件、种植模式特点的农用无人机标准规范，促进低空经济与棉花、特色林果等优势特色农业深度融合。
4: 在援疆工作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围绕当地文化自然资源，投入援疆资金，完善配套，丰富业态，引进先进发展经验，持续推动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3: 这里是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随着援疆项目的改造提升，这里不光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吃住行游购娱等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度假。
14: 曾经的金沙滩景区仅靠单一沙滩观光吸引游客，基础设施薄弱，游玩项目匮乏。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家口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积极争取资金，在实施游客服务中心升级、停车场扩容、标准化公厕改造等项目的同时，新增水上休闲、星空露营等业态，常态化推出夜间演艺、烟花活动，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15: 实际体验超出了我的预想，酒店、餐饮，然后沙滩、水上项目，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16: 景区呢提升改造以后，金沙滩从过去的单一沙滩观光变成了综合的度假地，旺季呢日均接待游客达到2.5万人次。
14: 除了提升景区服务能力，张家口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借鉴河北文旅运营经验，拓展全域旅游，打造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线路，延伸游玩体验。
17: 重点在金沙滩、军博园、红蝶谷、环湖公路3.1环上发力。截至目前，和硕旅游人数同比增长23%，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1%。
4: 在伊宁市，人大代表扎根一线，倾听游客心声，收集百姓诉求，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持续为文旅提质升级注入动能。
18: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伊宁市的街巷里，经过规范化改造的民宿生意红火。可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想开办民宿，心里却满是纠结与困惑，不知道房屋要达到什么标准，哪些改造可以做。
19: 这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表多次开展调研，到老百姓家中了解诉求。
18: 经过多方走访座谈，收集意见建议，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落地实施，明确了开办民宿的各项硬性标准，给经营者划清了边界，吃下定心丸。
20: 我们以相关要求进行了改造。目前民宿来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也会用心的服务每一位旅客。
18: 人大代表还深入景区一线，围绕游客旅行体验，常态化开展街访活动，把群众心声、游客期盼转化为一条条推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21: 已经把游客提出的意见记录下来了，反映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确实给这个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4: 日前，我区地热资源勘查获得突破，在塔什库尔干县塔河曼乡正在实施的地热勘查项目，仅钻进190米便钻遇新晋系花岗岩覆水构造，孔口自流水温达到56摄氏度，并在继续升高，实现了塔什库尔干县新区新层系地热找矿的新突破。
22: 这张图呢，就是塔河曼乡南部的地热资源成因模式图。从图上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区域的热源呢，并不是单一的来源，而是由岩浆余热加剪切构造热加放射性生热三部分叠加形成的。这也就是我们这次能够在花岗岩里打出热水的关键原因。
23: 从目前钻井情况看，随着深度增加，温度和压力同步往上走的势头非常好。初步预测，达到700米中孔后呢，热储温度有望突破90摄氏度，水质我们也检测了，里面氟和偏硅酸都达到了理疗标准，这在康氧理疗上价值很高。
1: 项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2025年统筹安排出资475万元实施，设计孔深700米。据了解，塔河曼乡海拔3000多米，冬天漫长，老百姓取暖主要靠烧煤，成本高。正在施工的地热井有望改变这一现状。
24: 吉大坚定了我们在西构造节、昆仑山等地找大热、找好热的信心，我们将加快推动这些勘察成果的转化利用，让清洁的地热能大规模服务于边疆的城乡温暖、农业温室和康养旅游等。
4: 紧扣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发展主线，新疆持续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眼下，一批现代化智能产线集中投产，一批关键补短板项目落地建设，有力推动食品制造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
25: 这里是亚洲单体加工产能规模最大的番茄产线。眼前这些经过了筛选去皮处理的番茄原料已经进入灌装阶段，整条产线是自动化运营，大幅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和产品品质。
1: 就在本月，新疆农牧投集团旗下这家5.2万吨综合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正式投产，高度智能化的产线能将一颗颗番茄分类加工成番茄丁、番茄汁、番茄火锅底料等多元化产品。它的投产也意味着新疆番茄加工行业正从初级原料供应商逐步迈向终端品牌服务商。
26: 今年跟农户签订的是11万吨的这个番茄合同，创建了这个自有的品牌，国内国外的市场我们是在同步发力的。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4%，依靠精深加工重塑产品形态，拓展市场空间，如今已成为江字号食品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挖掘增值空间的共识。这段时间，在富康市产业园，一项全新的驼奶低温真空干燥工艺完成了全线投产验证。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传统高温喷雾工艺容易破坏乳品活性的行业共性难题，更是重塑了新疆驼奶产业的价值。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突破了1.5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
27: 工艺的核心原理呢，就是通过模拟了我们高海拔负压的环境，既能有效的杀灭有害菌群，又能最大程度的锁住驼奶中上百种活性营养成分，驼乳中营养保留高达99.9%。
28: 眼下，我国最大新煤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了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煤57万亩，预计产量能达41万吨，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突破100多亿元。
29: 这里是加施新煤的核心产区米下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呢，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和村民的家门口进行收购。加施新煤呢，也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实现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30: 今年来了差不多4年了吧，应要的都是优质货嘛。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28: 此前，加施县种植酸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为了把先天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当地坚持科技先行，引进新梅，在酸梅、桃树、杏树上进行嫁接改良，培育出当地独有品种，并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康养食材的价值升级。如今，加施新梅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38.06亿元。
0: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梅，今年每亩达到7000元左右。
28: 目前，加施县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让传统仅20天的集中销售周期拉长到6个月错峰供应。同时，当地还加快发展精深加工，25家企业研发生产了果粉、果酒、果汁、果酱等22种产品。加施新梅全产业链发展，已累计带动20多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
1: 8月1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在奎屯市结束。11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为期6天，共设置多个竞赛组别，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运动员，既为新疆沙滩排球青少年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的专业平台，也全方位检验了新疆青少年沙滩排球项目的训练成果与后备人才储备水平。
25: 我是妹妹，她是姐姐，我们从去年开始练排球，我们在训练中互相帮助，这次我们同时站在了一个赛场上，我们为彼此加油。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8月14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中国蒙古国边境海关职工劳动和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塔克什肯口岸举行，两国海关职工代表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如何提高口岸通行效率，优化监管作业流程。
1: 8月14号，呼图壁县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通过实操训练和即时考核，有效提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处置初期火灾和自救互救能力。
3: 近日，品味新疆好产品金一来直播基地揭牌仪式暨产销对接活动在克拉玛依举行。克拉玛依市出台政策，对服务本地企业5家级以上的建成投用直播基地，最高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日前，第3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新疆塔城巡展开展，共展出作品80幅，分为记录类、艺术类、创意与商业类3大类别。
4: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 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

0: 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

0: 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 人

0: 半瓶啊？
1: 啊，
0: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讽刺我呢？
1: 你怎么不学好啊？半瓶怎么了？啊，半瓶它就不是茅台了，半瓶它也是茅台酒啊。
0: 我们航空兵穷疯了，稀罕你这半瓶茅台。
1: 这半瓶酒意义不一样啊，这可是我们第一次打下九老二。一号首长特意留下来的，首长说了，这半瓶酒留给我们真正的英雄喝。
0: 这酒是一号剩下的，我相信。后半截的话是你想的编出来的吧？说吧，又给我惹什么娄子了？
1: 我非得捅了什么娄子才来找你啊？
2: 我是给你送机会来了。
1: 说，想不想当大英雄？
0: 有话直说，我绕不过你这滑头。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们航空兵呢，该训练训练，该飞行飞行，顺道
2: 带着我们雷达练练瞄准。
0: 哦，让你们导弹部队的雷达照着，这可不行。
1: 你胆儿怎么这么小啊？我又没说上导弹。
0: 我说不行就不行，飞行员最忌讳被导弹雷达照着，这工作做不了。
1: 我知道你们忌讳这个，那是让敌人的雷达照着，
2: 咱自己的雷达照着，心里面多温暖啊。
0: 少啰嗦，这事儿没商量。
1: 哎呀，老姜啊，你说首长让我现在练尽快战法，我也想早日歼灭敌机啊，可是这个尽快战法他练的就是雷达。你说我每天面对的是虚拟的模拟的，真家伙我一个见不着，你说你让我怎么练？
0: 我管你怎么练呢，你问我我问谁去？你有困难我也有困难，我也有我的训练任务啊。我们航空兵不是给你肖战武陪练的，知道吗？
1: 张小义，
0: 肖战武，
1: 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啊，我们打下幽老二，你跑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我们躲在山沟子里面隐姓埋名的，我们说什么了？我们什么都没说。我现在就是求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好，你跟我在这儿说吉利不吉利？吉利重要还是打敌机重要？
0: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啊！啊，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那是替你们走过场。你以为我稀罕呢？你们一个个立功晋级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我愿意去啊？我告诉你，我们有我们的备战任务，不是给你们导弹部队打杂的，听见没有？
1: 老姜，我现在是真没时间了，我现在是在求你。
0: 我也求你了，我天天忙着备战任务头都大了，一会儿到派出所帮你去救人，一会儿你偷了鱼了我给你擦屁股，你还有完没完啊？啊，我也有很多工作，我求你了。
1: 哦，不答应是吧？咱俩走着瞧，我看你什么时候服软。

0: 肖战，我的这个点子好啊！目前，我们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消灭这个猖獗的U2。为了练好兵，我们的53师配合一下，我看可以。嗯，
1: 二营还有具体想法？
0: 他要求53师按照U2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入侵方式，配合他们训练。
2: 高度呢，我们的飞机还达不到，其他条件都可以满足。当前对敌作战，五四三是重中之重，现在陷入了困局，我们的航空兵配合一下，理所应当。但是我们空军要上下一盘棋，任何人不能搞本位主义。
3: 好，53师方面。
0: 我去通知。我们马上开个会，在空军党委会上形成个决议，马上发下去，在短时间内见成效，要有的放矢。哎，临去上饶之前，你把肖战武叫到上海，他是不是给你吃些什么定心丸了？<笑>
2: 你是不是闻出什么味道了？
4: 航空兵还告他们的状呢，这下这小子可以踏踏实实的练了。但是，不能单给二营师小子，四个营一起练，一定要把这个死局给我翻过来。
5: 好，
6: 营长，江师长等你半天了，赶紧跑两步。
7: 江营长来了。
5: 哎呀，老姜，久等了啊！<笑>
6: 肖战武。
7: 还真把我们当你二营的保姆了，干把事从首长上找我们。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你干嘛呀？这么大脾气！
6: 哎呀，你这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吓死我了！你看把我们都大吓的。
5: 我吓着你了吗？哎，
6: 这凶什么凶啊？
5: 咱哥俩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啊？我帮你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至于把事捅首长那儿去吗？
7: 咱俩这话得说明白了啊。我之前找没找过你商量啊？
6: 你都跟我倔的你舅舅驾了快！哎呀，我只能跟首长打个申请。可喜可贺的是，首长火眼金睛啊，决策英明啊！
5: 营长，要不你们俩吵我，我回避一下。
7: 别，别走啊！
6: 江师长给咱带好消息来了。
5: 是吗？江师长带什么好消息了？
7: 我说肖战武，你面子大呀，神手通天呐，想要什么首长就给什么。我估计，你想要我江小玉这颗人头，首长都会砍下来给你亲手送来吧。
6: 老姜，手心手背他都是肉，只不过我肖战武那块肉长得首长手心里去了。
7: 臭美，
6: 行了，啊，我的老姜哥哥，别生气了。 你是我亲人，你是我娘家人，行了吧？
7: 首长这是让你在新的形势下立新功，傻吗你？
6: 老大，
5: 啊，
6: 带上我们江师长，咱伙房开饭。

0: 是，
1: 哎，你，
2: 我不吃。啊，
1: 言归正传啊，
3: 空军作战部已经给我们下命令了，
1: 让我们服从你们指挥。你们让我们往东，我们不敢往西。说吧，打算让我们怎么飞？其实今天我来，就是听你这个营长给我这个师长下命令的。
4: 哎哎，看样啊，还生气呢？
1: 我回去待命了啊，听从你们指挥。
4: 老蒋，我们要再打下敌机来，还让你去替我们领教？
1: 那去去你的吧，你自己去吧啊！
5: 你这人小心点儿，
6: 搜索人家啊！
5: 快，老蒋，你慢点。
7: 发现目标，
8: 35，
7: 开。一号、
9: 二号、
8: 三号，抓到，
7: 打。
8: 多少？7秒。
7: 7秒。
8: 7秒。有了这个7秒，咱们就能保证战时的8秒。
7: 报告，
10: 营长。一营的邢营长、何政委和吕参谋，这老三位可全到了，在营部呢。
5: 搞突然袭击啊！
8: 全集合。
7: 是。
11: 我看二营有名堂，他们打的完全是自己的一套，
12: 和苏联教官交的已经风马牛了。
13: 我看今天二营训练还有所保留，从容不迫，不紧不慢的。可能实际速度更要快一些。
14: 你们认为二营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12: 30秒。他们的操作熟练实用，滴水不漏。不，20秒都是保守说法。
14: 这个小战舞我也先小看他了，抓紧训练，
8: 超快。
7: 是。
15: 嫂子，这就到了。这间宿舍离厨房最近，您看看满意不？
16: 这还不满意？这太满意了。
14: 小样的，还想咬我？
15: 这江西啊，不比北方。您看，都这时候了，还有蚊子呢。
16: 没事儿，回头我拔点艾草过来。
15: 啊，不用不用，我呀让警卫排序。
16: 拔几根艾草还叫上一个排？我去伙房看看。战士们训练消耗大，得吃得好一点。
17: 嫂子啊，我知道你惦记着他们，心里着急，但不差这一会儿，你休息一下。
15: 是啊，嫂子，现在各连啊轮流到炊事班帮厨，今天保尔他们盯着呢，没事。
16: 你们怎么总爱劝我呢？我这一道上不是火车就是汽车，一步道都没走，我也不累啊。
18: 一到江西我就怀念老柴做的鱼汤，可惜现在喝不到了。
19: 是啊，司副长活那会儿啊，就总带我们去挖野菜。我这脑子笨，也没记住几样，不然咱们现在也能挖野菜吃。
7: 嗯，下个月就是司副长的忌日了，我看到时候连营长都不敢去纪念老柴了。
18: 那当然了，让嫂子知道就麻烦了。嫂子。嫂子，你什么时候回营的？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刚才
16: 老柴是怎么死的？你告诉我，我扛得住。
18: 老柴他。
16: 政委，老柴的事儿不该瞒着我。我来营里这么久，见不到他，猜也猜到了，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吧。
8: 嫂子，这事儿怪我。二营现在正在给老柴请功，我们俩本来打算等事情有进展了再跟你说的。
0: 现在也不迟，老柴走了，我也该走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1: 嫂子，
5: 嫂子，
1: 嫂子，
18: 嫂子，你走了，我们这一大帮人吃饭怎么办？
16: 我不在，你们还不吃饭了吗？
1: 嫂子，你哪能说走就走啊？你现在可是二营的人了啊，你得有点组织纪律性。
0: 我不是二营的人，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知道你们对我好，说我是二营的人，我自己知道我不是。
5: 嫂子，您怎么不是？每个月的津贴是不是照样都给你？这还有假？
0: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如果我是二营的人，你们不会每次都让我自己坐火车走。一是部队有纪律，老百姓不让跟着；二是你们怕别人看到我。
17: 嫂子，我不让你走。
0: 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17: 嫂子，
1: 嫂子，
7: 嫂子，
17: 嫂子，嫂子，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嫂子，你不能走。嫂子，现在整个二营都需要你，你是全体官兵对家人的寄托，二营有你在就像个家，战士们就不会想家了。
7: 求你别走。
18: 老柴是我在二营最亲的兄长，如果你在的话，我心里还能好受些，就算是为了我行吗？
1: 嫂子，二营的全体官兵没把你当外人，在这个时候你如果非要走，战士们也不答应。
5: 我肖战，我从来没求过人，就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嫂子，我做饭去了。

0: 你们都去忙你们的事儿吧。
1: 星城，你这个慢啊，你这个太慢了，你还能再快的。老大。
2: 啊，
1: 你感觉怎么样？
2: 一天比一天好啊。
1: 你别吹牛，老姜他们的飞机比优老二飞的要低，你得把这个算进去。
2: 你放心，我打着巨量呢。
3: 窦栋梁，领导回话。
1: 我在呢，请讲。
3: 窦栋梁，
4: 我们这可练了都一天了，该让我们歇歇了吧？
1: 歇什么歇？再飞最后一趟，飞完了就歇。哎，注意保持速度啊！
5: 我说兄弟，
4: 怎么感觉今天不大对劲儿啊？我这汗毛孔可都竖着呢啊！
3: 你可别拿炮口瞄着我啊！
1: 想得美，炮弹就是给你准备。
6: 35，
1: 开。

0: 二号、三号，抓到，打。
1: 现在越来越抽抽了。哎，别灰心，这叫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必然规律。等顶过这一关，肯定又上一个新台阶。
2: 不对，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等尤老二真来了，我想啃他的，你都啃不着。
0: 三头鹰，
3: 收到。
0: 上午就练到这儿吧。中午你们就别休息了。
3: 下午一点半再飞过来，这段时间你们辛苦辛苦。这次多长时间？就
0: 不告诉你。
3: 行，小子，回去吃饭了。我可告诉你啊，这次敌机要来了，你再打不下来，我第一个不答应。跟谁发狠呢？现在二营70%都在8秒以内了。哎，别这样啊。
4: 不行，如果我要遇到那百分之30%的，啊，不能抱侥幸心理，必须练到100%，接着练，往死了练。
5: 报告，
4: 营长。
5: 嗯，
6: 群体通知，金主任和郭政委半个小时后到二营视察。
4: 半个小时？
3: 这
4: 知道咱二营伙食好，赶饭点来啊！
5: 白老肖，咱可不能让首长看见嫂子，那样麻烦就大了。
4: 什么？好，你去黄跟嫂子说，让他好好躲起来。
0: 是，
4: 哎，回来。
5: 还是你去吧，他说话嘴没个把门的，你跟嫂子好好说说，嫂子多疑。
6: 行。
4: 同志，有时候能说不见得是好事。
6: 先走。
7: 师傅，53师这飞机让你们使得跟驴车似的，说说吧，练得怎么样啊？
8: 一般吧，时快时慢的，不太稳定。
6: 万晓彤，把礼物给他。
9: 你还这么来吧，还太慰问你。
7: 不是吃的喝的，
6: 说的。
7: 别跟着我了，去转转去。
6: 去看看保尔，去吧，那边第二个帐篷。
8: 快去！黑猫中队有个飞行员叫陈福生，这家伙骄横的很，他居然敢说可以在我们导弹营上空跳探戈舞，这就是没把我们当回事。
6: 好，他不把我们当回事，我把他当回事。
8: 这就说明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6: 4次武功里擂台开局有把握，没有100%的把握。一营
8: 练得比我们好，真的。我们已经做好一营主打，我们二营辅助的准备了。<笑>
6: 主持人，您别这么看着我，您到底想听什么呀？我没想听什么。
8: 我是想怎么给你现在的状态打分呢？那您觉得我能打多少分？
6: 彷徨1分，犹豫1分，还有1分是渴望。信心我给你打7分。
8: 主任，我觉得您那分打的有点虚高，我自己都不敢给自己打这么高的分。
6: 尤二来了，我要的可是10分。
8: 没问题，
6: 主任。

0: 啊，
1: 季贤，我这次来呢，有个事儿先跟你们二位商量一下。
2: 您求我们，这挺新鲜的。
3: 首长有事儿就尽管下命令，说什么求啊？
1: 对，命令谈不上啊，就是你们二营那个操纵手罗进川的事儿。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操纵员，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儿啊！他一个不是主观犯错误就这么个错，你就把他前途给废了，不仅对他，对我们呢也是成本代价很高的。
2: 首长，您有什么话就直说。
1: 这事儿呢，是个踩线的事儿，我不可能下命令，就算是我私人替他求个情吧。啊，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操纵员不用，可惜了。
2: 那不行啊，我们二营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部队啊，犯了错误绝不姑息。
1: 真不行，真不行，那我就不强求。
2: 您说呢？
0: 差不多得了啊。
2: 啊，既然首长都求情了，那我们还巴不得呢。让鲁俊川归队。
0: 对对对，归队。
1: 跟我弄这个。
2: 没有，难得首长放松一下，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0: 报告营长政委，二营操纵手鲁近川痛改前非，申请归队，请批准。
1: 刘万兵，
2: 到！
1: 今天归队了，帮他拿行李。
3: 是。
4: 好笑。
0: 走。
1: 小荣，
5: 人就交给你了啊。
3: 你笑什么？
5: 不管了。
3: 说暂停，
0: 这话撤了。
1: 管，我们肯定管，
3: 但食堂开火。
6: 我爹亲自给你求情，这面大了去了。他可是连他亲儿子的事都不管啊。
3: 是，这次多亏了首长宽宏大量，又给我一次机会。
6: 景川，来喝口水。
3: 罗老师，
7: 五四三最近连吃败仗，这个时候首长能把你保出来，那真是用心良苦啊。
3: 是，我知道。
7: 好好干。
3: 是，
0: 金川，
3: 金昌，
8: 你走的这段时间，我心跟针扎一样。还好你回来了，要不然的话，总觉得愧疚你一辈子。
3: 哎，金昌，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是我脑子缺根弦，还连累你受处分。应该是我对不起你才对啊！这几个月，我一直住在集群的招待所里面，每天就干点杂事儿。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什么都想明白了，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
8: 行了，还好回来了，咱们又能给大家吹二重奏了。
3: 是，我们继续给大家吹口哨二重奏。好好干，
8: 好好干，
9: 好，好，
10: 好。
11: 哎，宝儿，
12: 啊，
11: 我怎么觉得还有你的什么事儿？
12: 有我什么事儿啊？
11: 小童，你来了。
13: 宝儿，抱一个呀！
14: 宝儿，抱一个！
12: 去，抱什么抱啊？这是军营。
15: 哎，跑了！
16: 谁来了都会喜欢这儿。

0: 近各个营都在练尽快战法，不过你爸可把宝都压在你们二营身上了。
1: 对啊，他早就应该这样。
0: 宝儿，你答应我，这次你们可还得打胜仗。
1: 好，那咱俩打个赌呗。
0: 赌什么？
1: 赌你。
0: 赌我？
1: 我们要是打了胜仗，你就嫁给我。
0: 哪有拿这个打赌的？
1: 我是认真的。
0: 那你吓到我了。
1: 那好，我数一二三，你要是不说话，就算你答应。
0: 好啊。
1: 一二三，答应。
0: 哪有这么快的？我没听见。
2: 一二三，答应了。
0: 我没听见。
2: 一二三，答应了。
0: 听见。
2: 你答应了。
0: 我没听见。
2: 一

0: 这是什么肉？
1: 首长，这不是肉，是白菜根儿，是我们炊事班自己发明的人造肉。
2: 可以啊，不简单呐。我说，我怎么觉得这个你们这司部长马子才牺牲以后，你们要因为伙食越办越好，这还发扬光大了这个啊？
3: 首长，您看您的要求呢，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现在我们也想给您提个小要求。
2: 你讲。
3: 首长，您往那儿干。

0: 你们两个搞什么鬼呢？啊，这怎么从地方上弄了个人来，还是个女的？
1: 哎，她不是地方的，她是我们司务长马老柴的遗孀。你是说，
0: 老柴牺牲以后，他妻子伊真随军当炊事员？ 你们俩胆儿也太大了吧！啊，堂堂的543，你藏了个家属在这儿啊？
1: 他做了一手的好菜，二营能有今天的成绩，有他一份功劳。
2: 话说的是不错，可是，首长，咱们要不边吃边聊？你看这桌子上的菜，这个是你刚才吃的人造肉。
1: 这个呢是用了10个鸡蛋就够一连战士吃的鸡蛋饼，这个是由助于消化的野菜，这个是粗粮细做的黄金糕，这个呢是能让战士下饭的胡辣汤，这些都是嫂子做的。哎呀，
3: 首长，他呢是烈士的遗孀，留下他呢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这样的话。
0: 马老柴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所以请首长特批。首长放心，在保密工作方面，我们能做到100%，因为嫂子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营区半步，她与外界绝对是隔离的。既然你们俩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表个态，啊，纪律在这摆着呢，我不可能更改纪律。 你说的那个特批也绝对不会有，但是老财妻子这事儿我可以装不知道。上级一旦追究下来，我也不会袒护你们，听懂没有？哎，
4: 首长，吃菜。
5: 那个姑娘和金主任上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长得真好看。<笑>
4: 还没最后定呢。
5: 我觉得那个女孩肯定看上你了，她看你的眼神特别不一样。你是啥想法啊，
4: 嫂子？
5: 啊，
4: 我能提个要求吗？
5: 啥要求？
4: 以后我不叫你嫂子了，叫你姐行吗？
5: 嗯。

0: 姐跟嫂子有什么不同啊？
1: 当然不同了，全营都在叫你嫂子，叫姐更亲一些嘛。
0: 营长政委同意吗？
1: 一个称呼而已，不用他们同意。
0: 这不违反二营的规定吧？
1: 不违反。
0: 那好，那我也同意。
1: 那可就说好了啊，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0: 反正我也没什么亲人了，就当你这个姐吧。
1: 姐。
0: 哎，我还没有个弟弟呢。哎，既然我是你姐，我也要跟你提一个要求。
1: 姐，你说。
0: 我虽然是一个做饭的，但是我也不能落后了。你以后没事到我这儿来，就教我认认字儿。
1: 那好办啊，那现在就开始学，先从姐的名字开始教你。
0: 那不，赵迎秋、马老柴、毛主席、中国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全认的。
1: 认的挺多呀，那就先学全营一杆枪。
0: 好，
2: 我教你。
1: 全营一杆枪，
0: 全营一杆枪。
1: 嗯，
0: 这是啥意思呀？
1: 全营一杆枪啊，是这样的，咱们二营呢是有100多个人组成的，但是人的头脑、文化和行为能力是有差异的，思想觉悟也有高低。全营一杆枪就是要把100个人变成一个人，不许一个人落后，一声令下，闻风而动，这样全营就像一个人一杆枪一样，才能最有力的消灭敌人，保卫国家的天空。
0: 好像听懂了。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能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 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

0: 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

0: 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

0: 真好听，嘴巴动一动就能吹出这么浪漫的曲子。
1: 是啊，真好听。
0: 杨公，你跟肖院长的事啥时候会有个结果呀？
2: 嫂子，你又拿我开玩笑啊。
0: 宝儿和营里的战士都说了，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他们背后这么说我？
0: 好啊，
1: 这个金宝儿败坏我的名声。
0: 这怎么是败坏你的名声呢？肖营长是大英雄，你能跟他多幸福啊。
1: 他是为打仗而生的，可是嫂子，他不懂女人心。
0: 瞧你说的，男人只要把一样事做好，那就了不得了，哪有方方面面都周到的？带兵打仗那都是粗线条的大男人，我们家老柴是个做饭的，那也是个大男人，我们俩感情照样挺好的。
1: 可是我觉得他不光是不懂女人心，他心里压根儿就没给女人留位置。
0: 哎呀，你就是想法太多了，只要是彼此喜欢就大大方方的嘛，又当英雄又懂女人心，那不是人那是神仙。
1: 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人还是神仙。
0: 这个问题很简单，打仗的时候是神仙，在家的时候就是你的男人。
1: 嫂子，你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可我怎么觉得句句都是向着肖战武的呀？

0: 嫂那么偏心啊。
1: 战情简报上面标注了时间、地点，还有侦察目标、飞行员任务航图，上面标注了重点侦察目标、次要侦察目标，还有危机时候的返航路线。谢谢。这是医生们在给飞行员做体检，每次出任务前的例行体检。
2: 飞行员在吸氧，为的是排出体内氮气，可以长时间的在高空飞行中保持体力。每次会有两名飞行员做准备，一名出任务。
3: 大家快看啊，这国民党手里面拿着是咱们的人民日报啊，
4: 这红色教育做得不错嘛。
5: 真是啊。
2: 这些报纸、证件还有人民币，为的是一旦飞机被击落，他们方便在大陆隐蔽，等待潜伏在这儿的特务救援。他们想得周全吧。
6: 这是
2: 黑猫中队王牌飞行员陈福生。
6: 陈福生
7: 报道。
8: 进来。
7: 营长，亲自来电通知各营营长、政委去参加三号首长主持的作战会议。
8: 又开会，这还是老一套。
6: 要不然我继续生病吧，你们仨接着去。
8: 啊，
2: 这恐怕说不过去吧。哎，你身体什么情况谁不知道啊？你要是再请假，那真成装病了。
8: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在家门口开会，别说你是装病，你就是真病，三号首长让人抬也得把你抬去。
7: 这通知上还专门说，任何人不得请假。
6: 去就去吧，还不能把我吃了。回去。
7: 是。
8: 去容易啊，但是去了说什么？
6: 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倒觉得咱们现在是该亮亮家伙事儿的时候。咱二营不能永远夹着尾巴做人吧？
9: 我看也是。不管咱们二营怎么低调，怎么夹着尾巴做人，都是其他单位的目标，还不如就大方点。
10: 对呀，我不是早都说了吗？有啥可怕的啊？说咱二营狂吗？咱还就狂了。
11: 你什么时候说了？还早就说了，
12: 寒山炮、马后炮，
10: 在心里头说的。
8: 我认为啊，没什么好讨论的。四个营都在阵地上，剑拔弩张迎击敌人，谁有多大本事，使多大，用不着看着别人的脸色。
6: 老大，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2: 一惊二乍。
6: 谁说我们罗大身上没兵味？什么叫兵味？不草劲，不含糊，遇到敌人第一个冲上去。说我气谁？啊，瞧瞧，这就是我们罗大。什么叫兵味？这就叫兵味。

0: 今天这个会，一号首长给我们制定一个原则，如果不统一认识，拿不出办法，这个会就不结束。
1: 都坐累了是吧？让你们是来开会的，不是听会的。国之大计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的，瞧瞧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打什么胜仗？
2: 那我说两句吧，不是我强调客观，咱们目前的兵器实在是太落后了，敌机的系统不断的升级，可是我们的兵器呢，还是原来的样子。开雷达的距离从120公里压到65公里，结果呢，黑猫不还是跑了吗？
3: 三营说到这儿，我也说两句。这种仗，别说我们，苏军也没打过。首长，别怪我说悲观的话，我认为

0: 不从兵器上解决问题，这是个死局。今后想再想把U2飞机打下来，难于上青天。
1: 一营长呢？
2: 首长，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
1: 二营长，
2: 刚才几个兄弟营的营长说的问题都存在，但现实情况是，兵器换不了，那我们大家就不要往死胡同里钻了吧。说具体的。
3: 我经常说，有枣没枣先打它三竿子，能打多快打多快，就算打不到，也能起到对敌人的威慑作用，让他们没那么张狂。你这算什么战法呀？半炮打金门。报告，
4: 进来。
3: 首长，一架U2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由温州湾入陆，正向上饶方向飞来。
2: 首长，打不打？我看咱们先不打。第一，我们部队的打法还没有形成，各个营长的意见还不统一。如果仓促上阵，势必我们又会重蹈西安失败的覆辙。是。所以，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命令部队。 对阵地立即进行伪装。
5: 是。
2: 我们继续开会。接着说。
6: 明明能打，为啥飞机来了还要伪装啊？我真搞不懂营长干啥去了，看西洋景去了。
7: 快伪装兵去！
6: 你哪那么的废话呀？这敌人马上就要来了，命令就是命令，服从命令。
5: 是。快点，快点。

0: 敌机正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径直向大西北去了，猖狂啊，猖狂的很呐！今天你们各个营长，谁也不要给我打马虎眼，把你们各自平时训练的看家本领。
1: 等我如实报上来，名我就不点了，自己报。那我先报，70公里，60公里，
2: 一营，50公里。
3: 二营怎么不说啊？首长想听我怎么报？是报我有100%的成功率，还是报我能把敌机打下来？
0: 废话，120公里谁都能把敌机干下来？
3: 我要的是你能够打下敌机的距离。我们计算过，如果要想打下敌机，必须在距离38公里之内开雷达。
0: 8秒之内将导弹发射出去，就算有耳发现，他也跑不了。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什么计算结果那都是纸面上的。我现在要听的是，你们二营究竟练到什么程度？38公里。
4: 38公里，肖营长，你说话呀，得负点责任。38公里，那敌机飞过来的时候啊，你眼睛还没睁开呢，你拿什么打呀？啊？
5: 干脆你就直接说，就你肖战武能耐，我们都是废物，
4: 逞能也不能这么逞吧？
3: 哎，先别吵，让肖营长把话说完嘛。我没逞能，我是被敌人逼的。如果不这么打，那我们就再看着尤老二飞。

0: 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的话，有两种结果：一，技术不娴熟，敌机依然会跑；二，我们操作过硬，八秒之内将导弹发射出去，将敌机击落。
1: 八秒，说天书，典型的机会主义，把科学当赌博。
0: 我没有说我有100%的把握，如果打败了，我们还能吸取教训，如果不打，教训都没法吸取。
2: 肖战，我不管首长在不在，我都要说，你这是典型的恶性膨胀。我们操持的是国之大计，不是让你个人耍英雄主义的烧火棍。
3: 哎，着什么急？听大家把话说完。

0: 你家那个牛最近怎么样了？
1: 别提了，都疯了。
0: 啊？咋都疯了呢？
1: 让人给吹疯了呗。
0: 谁呀？这么大气儿啊，把你家牛都给吹疯了。
1: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了。
0: 没事儿，我跟你说，就他那耳朵，那都是摆设，什么也听不进去。
2: 他们现在太过分了，已经公开对你人身攻击了。
3: 怕噎死也不吃饭了，消灭敌人无罪，我不怕。
2: 那你怎么想的？
3: 手指发烫，不想打。
2: 可你现在立命还不成熟，没有必胜把握。
3: 大敌当前，我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得失。
2: 这不是个人得失，如果没有打到敌机，那四个营的部署就全暴露了。
3: 战机一年才来一次，我不想等。
2: 没有打到战机是遗憾，但起码阵地没有暴露，等你有把握再打也不迟。
3: 是个杀不可辱，我绝对不允许敌机在我脑袋上这么肆无忌惮地飞过去，我放不了他。你掐我也没有用，我准备向首长请战，除非首长不允许。
2: 你要敢一意孤行的话，那咱们就绝交。

0: 现这种眼神，杀气。敌人来了，我们杀的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1: 敌方在你郑川往上打火火力范围，距离70公里，滑向3幺洞，正在离远。就这么把敌机放过去，我这心实在是不甘呐。
2: 处长，有点窜到大西北，一个往返就5-6个小时。
0: 如果说让决心打的话，我们马上缩准备，打往返之敌，时间还来得及。
3: 报告，
0: 车副司令，金主任，二营请求战斗，待敌机从大西北折返之时，定将其击落。
3: 你有几成把握？没有，但是。
0: 我想试一试，如果不试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打吧，没有十分的把握，不打吧，贻误战机。等下次幼儿再来，猴年马月，时间一长，阵地就会暴露。
4: 整个的部署就会落空。
0: 首长，我认为值得一试，我对他有信心。我马上给一号打电话，表明我们的态度。
5: 小战武，
0: 到。如果不是你。
5: 决定，我很难想。时间紧迫呀。嗯，说说你的看法。我和金主任也立足于打，关键在于信不信任而已。
4: 我赌肖战武这个二郎神。
0: 你让他放开手脚，大胆的干。不要被以前的失败所吓住。如果真出了问题，我上中央去检讨。
6: 司令，
0: 同志们，空军党委向我们下达了打回窜之敌的命令。一号首长指示我们。 从36公里到38公里开雷达，你们四个营长有什么要说的？欢迎请战。
7: 我请战，一营请求担当此战的主打营。
0: 要请战，就要负责任。38公里开雷达，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把导弹打出去？军中无戏言。 30秒，30秒，敌机早就跑到你后脑勺去了，你可以坐下来。其他营，好，时间紧迫，我开始宣读命令。我命令二营为这次战斗的主打营。 36到38公里开雷达，力争歼敌。是，一营到，三营到，四营到。你们为佯动营，开雷达的距离45至50公里。
8: 是。
0: 大家有没有必胜的信心？
9: 坚决反击！
8: 小主，两句话。 咱哥俩平时吵归吵，闹归闹，现在敌人来了，一致对外。今天你牛肉吹出去了，我们几个人都给你陪跑。
1: 你要打不下地基，狗日我骂你一辈子。
2: 我要是打下来了，
1: 你杀了我都成。
2: 站长再见。

0: 伪装，拆除伪装，上级有新命令，打回川之敌，快！快！
1: 什么？又要打了？
0: 我跟你说，刘老二已经在回航的路上，没时间了，快呀！
1: 是，快拆除伪装。
2: 刘硕，主任找你。
3: 好，我整理完笔记，马上过去。
2: 肖战，我把牛已经吹出去了，他可没有回头路了。今天他要是放了空炮，他可真担待不起。
3: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空军首长都已经把宝压在肖战武身上了，天塌了有人担着。
2: 他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肖战武这个人爱出风头，我知道。哎，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一号首长这么纵容他呢？
3: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只有可能二营把飞机打下来。
2: 他真能八秒钟就把导弹打出去？
3: 最快记录6秒8。
2: 多少？6秒8？你故意气我呢是吧？
3: 严峰，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故意气你啊？我亲眼所见，这个成绩经常出现，现在还有一点不稳定。上一次核练的时候出现了一次9秒多。
2: 9秒多那也了不起呀、他谁呀、天兵天将啊。
3: 所以一号首长叫他二郎神啊。二营这帮人个个都是能把天捅个窟窿的主。
2: 我发现一说起这个二营，一提起这个肖战武，你这眼神就不对了。
3: 二营这帮人啊，气人的时候真能把人气疯，可你又不得不佩服他们。
2: 我看你现在就是一身的血性。哎，今天是不是你建议肖战武打的？
3: 正相反，我坚决反对，可他不惜跟我翻脸也非要打这一仗。他现在实在是太不冷静了。
2: 你看看，你看看。

0: 快点，再快点，这平常开车挺快的，怎么今天开得跟牛车似的？
1: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0: 你油门踩到底开这么慢，
2: 能不能干？
0: 不能干回家种地去。
1: 车就这车都80万公里了，还能咋快啊？
0: 你别赖车，这不是车的事儿，就你人的问题。
2: 老肖，你别再说了，你越说他越紧张，开得越慢。
0: 敌机就从西北返航了，就这速度回去，早饭回桃园机场。
3: 连长，连长，不好了！
4: 怎么？
3: 火药柱出现了大面积的焊锡进锡现象，超出了技术规范的允许范围。
4: 快信的呀，
3: 营里没有备用的火药柱啊！
4: 啥？火药柱出问题了，这还打个屁呀！
3: 连长，赶紧上报群指，请求紧急支援吧！
4: 好，我这就去。等着，
3: 快把试用的火药柱卸下来。
5: 首长，二营报告，由于天气潮湿，火药柱失效，也没有备份。
6: 怎么搞的？
7: 这个二营怎么搞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会犯这样低级错误？
5: 首长，南方天气太潮湿，责任不全是他们的。
7: 那，你仓库里有没有备份的？
5: 有是有，但是送到二营阵地恐怕是来不及了。
7: 命令53师，火速派直升机，务必在敌机到达之前，把火药柱送到二营阵地，这是死命令。
8: 是，接53师，快。
9: 是。

0: 都多久了，怎么还没到？
1: 来了！啊，你看来了！
0: 谢天谢地，总算到了！
1: 宝儿，救人！快！些火要中！快！

0: 首长，二营报告，火药柱更换完毕，二营一级战斗准备。
1: 肖战武，回到二营没有？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命令参谋长齐武义，如果肖战武还没有赶回二营阵地，就由他来接替指挥。
0: 是。三号首长命令，如果肖战武在临阵前还没有赶回阵地，由参谋长齐武义接替指挥。
2: 什么？我接替营长指挥战斗？
0: 有困难吗？
3: 没有。
0: 执行。

0: 重要的战斗营长赶不回来了，升级让我指挥了。
1: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怎么着？你跟营长大战小长经历这么多，营长怎么指挥，你就怎么指挥。你能行？
0: 老大，现在这个各项数据参数怎么样了？要不然这样，咱们现在再把所有这个操作要领，咱们再全都重新演练一遍，怎么样？
3: 哎呀，这使得到定门子了，还演练个屁呀！赶紧准备打呀！
4: 报告，敌机距离我阵地190公里。
5: 发射连，导弹上电，发射前准备。
0: 火兵，咱们营长到哪儿了？
3: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千里眼。
6: 什么状况？
7: 可能是爆胎了。
6: 这下好了，车胎爆了，想快也快不了。
4: 你怎么开的车？
7: 这能怪我吗？我又没压着什么，是车胎自己爆的。
6: 你早干嘛去？
4: 啊？你开车之前不找检查检查？
6: 早不报晚不报，现在报。
0: 哎哎，老兄，你干啥去？
8: 我防空对撞山，回营地，
0: 注意安全。
8: 那别等我了，回去吧。
2: 吴毅，沉着点。你行，
0: 我不忙。每逢大事前要静气。
4: 敌机距离阵地180公里，
0: 敌机直冲我阵地飞来，射击条件良好。
9: 报告参谋长，导弹已上架，是不是营长政委还没有回来呀？
0: 对。还在路上，大家要沉住。上级已经命令由我来接替战斗指挥。
2: 参谋长，营长、政委现在都不在家，全营官兵会有情绪波动，你最好做一下简短的动员，让大家心定下来。
0: 罗大说的有道理，请参谋长同志赶快做战前动员。

0: 我是参谋长齐武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全营天天苦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这一天。敌现在马上就要到了，记住我们苦练的要领：38公里开雷达，8秒完成全部战斗动作，牢记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全营一杆枪。
1: 歼入窜之敌，敌机距离阵地120公里。
2: 参谋长，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您大人指挥，
1: 有我们的。
3: 我大人，
4: 有你这句话，心里就有底了。
3: 报告参谋长，全营做好战斗准备，兵器状况。

0: 张良好，
1: 包参谋长，敌机距我阵地100公里，
2: 全体注意。
3: 台雷达距离定到38公里，罗大注意捕捉目标，操纵手准确测定航路截距，8秒尽快战法开始，准备战斗。

0: 阵地60公里，临近一营阵地。
1: 上报寻址，二营下达射击决心，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2: 是。
3: 敌机航向稳定，指向我方阵地临近，进入一营佯攻距离。
4: 新开老兄，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开雷达佯攻，敌机是直冲着我来的。如果这个时候佯攻，
2: 反倒会是大造景蛇了。
5: 按群指战前命令，45公里处打开雷达佯攻，把U2顶到二营上空，为二营创造最有利的射击条件。现在是否打开雷达佯攻？
2: 等等，先不要打开这雷达。指挥部已经下达2次命令了，
5: 敌机直冲着二营去了，不是佯攻。
2: 此时佯攻只能搅局。
6: 可不能把事坏的咱们手里。
7: 二营万一失守，上级追究下来，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有责任我担着。
2: 敌机不转向，我们就不动。现在开雷达，等于给肖战舞添乱。
6: 不动。
7: 报告，距离45公里，一营未开雷达佯攻。
6: 39公里，
2: 开不开雷达？
5: 再压。
6: 距离35，接近5，
5: 差不多了。

0: 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

0: 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

0: 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今天终于给我们报了，给我们宣旨了。
1: 今天总部给我们下达了要打下一架 U2 飞机的仗，我们也可以报了。祝贺你们，祝贺二营全体官兵们。
2: 肖战武没吹牛啊，他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
3: 十二营，肖战武根本没在战地上。

0: 中都没打出这成绩，实战让咱们赶上了，太不容易了。
1: 参谋长同志，干得漂亮！好，好，好，你也看看是谁指挥的？
2: 哎，刚当了半天的班副就开始吹上了，
1: 还能不能找着鼻尖冲哪了你？
3: 五一，好样的！
4: 一开始我还真担心啊，营长不在，咱们别出什么乱子。没想到你这口令下的这麻利。哎
5: 哎，要我说呀，咱参谋长现在单独指挥一个营，一点没问题。
1: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轮到我习武艺痛快一回了。这叫什么啊？这叫抽刀断水，横扫千军。哎呀，
5: 你臭美个啥？
2: 还不是营长给你提前打的底子啊？
5: 就是，哎，我告诉你，都是我们把后卫守门员给你解决了，你面对的是一个空门。
2: 对呀、啊，要是射偏了，
1: 那才叫见鬼了呢。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这么说参谋长。参谋长是临时上阵啊，先不说技战术，就说这胆量，那就不简单。
6: 哎，等会儿，罗大，
2: 这个在二营啊，平常就是参谋长老跟你作对，怎么这关键时刻你向他说话了呢？
0: 我这个人呢，很客观。我说的是事实啊，就说刚才参谋长这指挥，用两个词来形容，准确果断。
1: 听听啊，能得到对手的赞美，这是需要多么令人折服的战绩。哎呦，
7: 七五一，你别跟我说话，我听你说话脑瓜子。哎，
2: 照你要这么说，那营长干脆回家探亲吧，政委也跟着一块去。
1: 太没意思了，您咋回来了？哎
5: 呀，哎，营长，哎呀，
1: 打下来了，
5: 打下来了。
1: 报营长，炮弹三发，击落幺二飞机一架，时间6秒。
4: 6秒，
1: 是，今天是有点神了，不过也有点不足。当第一发导弹遭遇敌机的时候，没有引爆。
4: 瞎编译。
8: 还有一点啊，敌机在飞向咱们阵地的时候，一营为了不打草惊蛇，没有按照原计划佯动，为咱们发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4: 一营好样的，新开好样的，咱们二营更是好样的。
8: 好，
5: 别愣着，抓飞行员，抓飞行员。
9: 营长没不高兴吧？
10: 你说呢？
11: 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大伙都在外边庆祝呢，我没有打下了一架敌机。
12: 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了。刚才我就在你们阵地旁，你知道我吧？
11: 咱辛苦了那么。

0: 酒，总算没有白费。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吃苦受累，全国的老百姓没有谁有我有福气，能知道保卫他们的人就藏在这座庙里。对呀，咱隐姓埋名就是为了保卫全国的老百姓，为国立功嘛。姐。
1: 姐，你等会儿，我想跟老柴说句话。老柴，你看到了吧？咱们二营又打胜仗了。哎，
0: 快吃呀！
1: 我还得跟营长他们抓国民党飞行员呢，我在路上吃。
0: 啊。
2: 飞行员呢？
3: 狗日的跳伞了，在那边山上挂着呢。
2: 走去看。
4: 走。
5: 别动，别动。
2: 这么快，那个。那，在半崖树下上挂着呢。
5: 快，炸绳梯。
6: 啥叫绳梯？我们这儿只有绳子。
2: 绳子也行。我来。
5: 凭什么你来啊？
2: 哎呀，放心吧。
7: 这种悬崖对我来说是小意思，你就算不给我绳子，我徒手也能完成。
2: 绳子一定得用，你注意安全啊！
5: 行。
8: 好样的，记着先下他的枪。
7: 明白。
2: 我一举手，你们就停。
7: 放心，放心，
2: 注意安全啊！
5: 来吧。
8: 慢一点，
5: 来，
8: 放，
5: 慢点放，
8: 放，
5: 放，
8: 放，放，放。

0: 能说话吗？
1: 那
0: 你叫陈福生？
1: 你知道我叫什么？
0: 你祖宗八代我都知道。把手给我。你在这吊死吧，我上去。
1: 哎，

0: 一二了，一二了，
1: 慢点，
0: 一二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0: 一二了，一二，
1: 好，快快快快快，
3: 好，
4: 接上了，
1: 哎呀，
4: 来人，
0: 开大架，
4: 快开大架。
5: 他情况怎么样？
6: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双腿被碎片击伤，需要一些日子康复。
5: 你忙去吧。
6: 哎，好。
5: 你就是陈福生。

0: 奉劝你一句，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
1: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想要处决我，请尽快动手。
0: 你少跟我来不成功则成仁这一套，我明确地告诉你，只要你好好地配合我们，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2: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你，黑猫中队的王牌飞行员陈福生，是你吧？
1: 你是谁？
0: 把你从20000公尺的高空打下来的人，就是他。认识一下吧。
2: 不是我打的，是我们二要打的。我没敢上。
3: 我亲眼看见你们俩回来，你们这些大活人，你们跑哪儿了？

0: 营长，哎呀，
1: 营长啊，你怎么跑这炒菜了？
2: 你怎么不找他们呢？
3: 我让他们给依莲送饭去。今天你的晚饭不管了。
4: 营长，
5: 营长，你不能干这个。
3: 我为什么不能干这个？
1: 是营长，
3: 营长没有用，放了。营长就是个摆设，还是老柴说的对啊，给你们吃上口饱饭才是最重要的。
5: 不高兴？
3: 我没不高兴啊，我高兴着呢。你们打下敌机了，我得为你们高兴啊，干点我力所能及的。
1: 别吵别吵别吵，我今天就不让你吵了。吴毅，把勺子给我下了，我就不信。
3: 不让我炒菜，哎呀，那我干点什么呢？要不你们两个给我找个活干吧。
5: 林朗同志，听我向您进行战斗过程的汇报。
3: 汇报啊？
6: 是。
3: 报。
5: 午饭后接到群指命令，伏击由顶心返航的回窜之敌全营拉一等。
3: 啊。
5: 五分钟后三发导弹通电，发射架同步，全营官兵进入战斗状态。我代替营长和政委向前营官兵进行了战前动员，并向指挥部上报了二营的射击决心。
3: 嗯，
5: 当敌机距离阵地营长，你这个态度我是没法向你进行汇报。
3: 汇报完了，帮我接着炒菜。
1: 哎呀，营长，营长，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咱们一块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有什么话说不开的？你至于这样吗？是，我知道你这心里头不好受，那怎么着，就得让我们大伙一块陪着你不好受呗。
3: 我没让你们两个来吧？你们俩跑这儿来干嘛呀？我在这炒菜炒得好好的，你们俩自找不痛快吗？
7: 肖战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八秒，当初你提出来时，我是全营最反对的人，可是你逼着我们拼死拼活把八秒练成的。知道，你是做梦都想用八秒把敌机打下。

0: 三话首长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我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吗？头一回，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我是真慌，我是心里真没底。我，齐武义，是站在你肖战武的位置上指挥的战斗，用你的语气下达的命令。我甚至连打下来的一瞬间的手势，都是用的你的机关动作。我就问你一句话：敌机在我头顶上，你不在，我打还是不打？废话。
1: 校长，过分了吧？杨乐武，咱俩什么也别说了。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跟咱俩是装傻的，这是。我还就告诉你，校长，今天这一仗就是齐武一带着全营打的，六秒，那齐武一打的就是漂亮，你肖战武就是他妈的没赶上。跟你好好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行，这大实话你爱听了吧？堂堂的一个营长啊，躲在这个破厨房里头，自己糟践自己玩儿，好玩是吧？行，今天我就让你在这玩个够。武艺，走，走啊！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你走。
0: 肖战武，我今天过来就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在挥手打的那一瞬间，被你肖战武灵魂附体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咱俩就是合成了一个人。这六年，我是替你肖战武打。

0: 听着。二营的导弹都打出去了，咱们一营的成了摆设。
1: 群指同志，明天四个营一起转移回京。
0: 又是回京，人家是班师，咱们是灰溜溜的范畴。还有什么消息吗？
1: 这次战斗最新的战况通报下来了。
0: 肖战，我用了多长时间？
1: 六秒。
0: 几秒？
1: 六秒。
0: 他在作战会议上没有吹牛，这是他真实的成绩。
1: 上次的作战会议，大家的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淹了。
2: 咱们唾面自干吧。
3: 还真是有点灵魂出窍。你说这二营是怎么办到的？怎么练成这么快的速度？
0: 我们一营被甩下的太远了，太远。
1: 咱们一营从创建之初就云集了全空军最优秀的人才，我对一营的整体素质还是有信心的。我认为只要方法得当，追上二营不是难事儿。
0: 人家肖战武赢了就是赢了，我邢开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等哪天碰上他，我亲自向他拜师。
3: 听说二营打敌机的时候，肖战武还在路上，没赶上战斗。
0: 那更可怕。
4: 那么早能找着吗？
5: 李佳琪，这不正找着了吗？
6: 哎，会不会是飞行员在跳伞之前开了自毁装置？
5: 知道了。

0: 我看到了，应该是这个吧？没错，就是他。
1: 看来陈福生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飞机要坠毁的时候没把他销毁了。
2: 小心，
1: 放心，我心里有数。慢一点。
3: 这就是传说中的第12预警系统，有了它，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破解的办法。嗯，
4: 营长，啊，嫂子做了些面，让我给你们送过来，快吃着吃吧。
5: 好，
4: 大家都忙了一天了，先吃饭吧。
5: 好，
3: 走，
6: 回去好好研究研究这个。
3: 好，
6: 嗯。
3: 先把肚子填饱。哎，好，慢点啊！好，哇！哎呀，我去那边吃了。啊！发现你就是大小姐的命，娇贵的，见着。不跟我说话啊？真打算跟我绝交啊？
6: 都当了一回英雄，心里特美吧？
3: 什么呀？我都没赶上。二营都是你的兵，他们赢了，那不就是你赢了？优兔。
6: 哎，我跟你可不一样啊，你是赌赢的，有侥幸心理。
3: 我们二营赢了，就是你赢了。
6: 你就是我们二营的人，我可不是你们二营的人，我是来二营蹲点的。什么时候我攻克了这个预警装置，什么时候才算我赢了？
3: 算了，不跟你闹了，心情不好。还是因为没有赶上战斗，心里还难受呢。
6: 肖战武啊，肖战武不会这么脆弱吧？啊，你说我们二营上下，就为了这8秒钟，掉了几层皮了？到了关键时刻，我倒掉链子了。这件事儿啊，我可不这么看。二营是一个整体，因为你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潜力都调动出来了，所以他们赢了，就是你赢了。
1: 这你这个嘴啊，跟吃了蜜似的。不过你说的这些话，我还真挺开心。嘿嘿，我吃完了，谢谢你的面啊。
7: 这次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一号首长正在向军委和国防部给你们请大功呢。
3: 首长。

0: 给别人请功吧。这次战斗我都没赶上，不配。
1: 赵武，我以前一直认为你们二营能连续克敌制胜，是因为有你肖战武这么个大能人。这一仗我能明白了，你肖战武把整个二营调教的个个精兵强将，即使你不在位也能打胜仗，这才是真正的全营一杆枪。你真的行？哎，知道我一号少将怎么说啊？
2: 怎么说啊？
1: 一号少将说，肖战武大能人啊，你看把这个营调教的，他不在位都能把敌机给打下来，这比他亲自打下十架幽二都让我高兴。
2: 首长真这么说？
1: 我还能骗你啊？行了啊，我打了个脑袋，别再为没赶上战斗再失落了。赵武，你应该为你的部下能有这样出色的作战能力感到骄傲和自豪，是你调教了他们，是你成就了他们啊。抬头挺胸回部队去。
3: 是。
4: 姐，快收拾东西，部队要转移了。
5: 怎么说走就走啊？
4: 打下来敌机，阵地就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快别洗衣服了，快收拾东西吧。
5: 我现在就收拾啊。
4: 对，给我吧。
5: 啊。王二，
4: 哎，
5: 我听小黄说，以前你总爱跟老柴在一起，你们都干点啥呀？
3: 老柴没别的爱好，就好抽口烟，爱笑，爱听我说话。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呀，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他在听。
5: 你说他听？
4: 对啊。
5: 他这也听得进去。
4: 好。
5: 那你都跟他说点啥呀？
4: 啥都说。说导弹，说摄影，说登山，
3: 甭管他听得懂听不懂，随我怎么胡说八道，他都爱听，就在那儿笑，笑得可开心。
5: 我都能想象他那样，你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呢？你有文化，你说话他肯定爱听。我就爱听你说话，对吧？走吧，来，我给你新媳妇做了一副鞋垫，你看看她喜不喜欢？
4: 哦。
3: 小童肯定喜欢，谢谢姐。
5: 这谢什么呀？农村人也不会干别的，他喜欢我就高兴。
6: 同志们，同志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以后全营拆卸装备，转移回北京。
7: 是。
8: 哎呀，政委啊，这回啊，我可是实实在在的赶上了。这个回北京以后有没有庆功会啊？
6: 庆功会那是肯定会有的。刚才群指来电话说了，这次咱们回去以后，空政文工团还要来慰问演出呢。
8: 哎呀，这可是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不过让我更高兴的是，我领章上丢队的那个豆啊，终于可以找回来了。
6: 哎，你别高兴太早了啊，同志们。咱们要是谁同意在演出期间让司马东同志战备值班的，呱唧呱唧。
8: 我值班就值班，反正这个豆找回来了。
6: 行了，赶紧吃饭。
9: 好嘞，好。
10: 韩连长，
11: 新连长，
10: 咱们一营和二营没仇吧？我说你这点气量。好了，你在气头上，我不和你说话。这样，把你们营长叫来。
12: 来了。韩长廷。
11: 啊。
0: 带着二营的兄弟，跟一营老二哥打架呢。
13: 上校同志，一营、二营行进受阻，请指示。一营长，巡台。
0: 干什么？恶心我。

0: 下级向上级请示报告。天经地义，
1: 想骂就痛痛快快地骂出来，别跟我整这些有的没的。
0: 二营是功臣，是首长身边的大红人，但是你们不能仗势欺人，更不允许在一个头上拉屎撒尿。
1: 一两个人的气话不能代表整个营，况且说抢路也不是营里的意思。
0: 你是上校，只要你下令一营让路，我坚决服从。
1: 正好相反，应该我们二营让。
0: 二营打了胜仗，是功臣，张狂一点人有这个资本。这个路该谁让？雍正吗？
1: 没有你们义，二营打不下飞机。
0: 哎，我们什么都没干。
1: 当初优老二是先飞到你们义营，你敢违抗上级的命令，没开雷达样洞，没打草惊蛇，这优老二才飞到我们二营的脑袋顶上。单凭这一点，
2: 单凭这一点，
1: 就应该是我们二营给你们一营让道。
2: 闪炮，到！
1: 把所有的车撤出主路，给一营的兄弟们让道。
3: 是。二营，全体注意，退出主路。

0: 老邢，咱俩……
1: 你个狗日的！你不打下幼老二，天理难容。

0: 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

0: 将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3: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3: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3: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3: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3: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3: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3: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3: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 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

0: 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松茸红烧排骨啊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

0: 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啊、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1: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

界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刚回来就打扫食堂啊？哎
1: 呀，人走到哪也离不开吃和睡，睡长为我操心，吃长也不能偷懒。
0: 嫂子，我给您带来好东西。
2: 哎，又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里面是立功证书。
2: 老柴的工请下来了。
0: 二等功，上面还盖着咱们空军政治部的大印呢。嫂子，我这个政委没有能耐，没有给老柴请下一等功，请你原谅。
2: 一个做饭的能立上二等功，这就到天了。老柴要是在天有灵，肯定会很高兴的。
0: 你的抚恤金也下来了，过两天到。
2: 我天天在部队上吃喝，也没处用钱。
0: 嫂子，你这话不能这么说，这个是您应得的待遇，也是一份荣耀。
2: 既然你说是一份荣耀，那我就会把它收好的。政委，我想问，这个我能留着吗？
0: 当然了，嫂子，这个就是给您留下的。
3: 恭喜你啊，都晋升上尉了。
4: 谁让咱屡立战功呢？
3: 哎我看不出五年你肯定能当上营长。
4: 见机言。小东，我给你带了礼物。
3: 啊，什么礼物啊？
4: 给。这是迎秋姐送给你的。
3: 哇，
4: 喜欢吗？
3: 喜欢，好漂亮啊。
4: 也是送给我的。
3: 瞎说，一双女鞋垫送你干什么？
4: 这是迎秋姐送给咱俩的结婚礼物。怎么了？你不喜欢啊？
3: 我喜欢，这么有意义的礼物为什么不喜欢？
4: 小东，我准备这两天就跟我爸妈说娶你结婚。
3: 这么快就结婚啊？
4: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我一打了胜仗就跟你结婚啊。
3: 那你以为结婚跟你打仗似的，说打就打，说结就结啊？我得准备准备。
4: 你要怎么准备啊？
3: 我各方面都得准备啊，怎么也得准备一年吧。再说了，我还想过一年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呢。
4: 一年啊？
3: 一年你都等不了了？
4: 当然等得了了，十年我都等得了，直到你过烦了单身生活为止，可以吗？
3: 这还差不多。
4: 还有这边，
3: 主动的行，要的不给。

这首歌真好听。哎，你在学校的时候不是跳过这首曲子吗？跳一个。

0: 哟，老肖，
1: 还是这首曲子，这曲子你都听出感觉了。
2: 以前这个交响乐吧，听不懂，现在还真听上瘾了。这个东西啊，就像这个人，突然一下子就有灵魂了，好听。
0: 又有好消息，你听不听？
2: 哎呀，这个好消息最近是一个接一个的，我还真有点审美疲劳。
3: 没什么新鲜。
0: 哎，这次不一样了。这次的好消息，不管对于你肖战武还是二营，都意义重大。国防部授予肖战武同志空军战斗英雄称号。
2: 我，空军战斗英雄？
0: 没错，空军战斗英雄。这是国防部今年颁发的第一号令。
2: 这么大一顶帽子，以后我这言行举止都在人家监视下。
0: 还有呢，二营再次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全体官兵晋升一级。
2: 好
0: 吧，你看，明天金主任来主持仪式，正式给你授衔啊。你的，大肖。你忘了，顾城的时间，我这个政委被了个处分，一年之内不能参与立功进阶，现在还在一年期限之内呢。
2: 咱俩同为二营的主官，你让我怎么有脸带这个大小拍拍呢？
0: 哎，功过分明，这都是应该的。行了，不说这个，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
2: 是2月26号，毛主席他老人家七十大寿。
0: 1958年12月26日，空军543部队独立二营正式成立。今天也是咱二营的生日，又是你肖战武荣获空军战斗英雄称号的大喜日子，双喜临门。战士们都说你跟毛主席有缘呐。
2: 哎，千万别，千万别这么说。把我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在一块儿，我非得让人家拿唾沫星子淹死不可。
0: 别光顾着高兴了，金主任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你。
2: 是不是要舒服？
0: 你看，你看，你看，一提打仗就眼睛冒蓝光，不是的。那个台湾的飞行员陈福生，咱们的人审了他几次都不配合。最后撂下一句话，让那个把我打下来的人找我谈。
2: 点我名了。
0: 是啊，金主任让我转告你，等再过2个月他身体恢复得好一些了，你跑一趟，给他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2: 行，我去。
0: 再有就是跟他谈话的内容呢，可能会涉及到技术问题。我可是专门向金主任申请了，让杨工陪你一起去。
2: 你提到杨工脸上这个坏笑是什么意思啊？
0: 哎，我笑你呀，我笑你打这天上的幼儿好手，可是你要一碰上地上的幼儿，哎，你看见没有？你呲，你就跑了。
2: 李继先，停你一年的立功晋级挺少了
0: 啊，
2: 应该停你3年。
4: 你指名道姓让我来，我来了，可是你又不说话，你打算一直沉默下去？
5: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把我们的飞机给打下来的，是用什么战法给打下来的？难道是你们破解了我们的12预警系统？它是绝对不可能出故障的，美国人承诺过绝对的万无一失啊。
4: 我们没有破解你们的12预警系统，

0: 我们也已经把你飞机上的12预警系统彻底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
1: 我们是用的我们独创的战法，不是你们的飞行技术不行，也不是美国人的技术不够先进，是你们没想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可以超乎人类极限，完成你们无法想象的战术高度。我知道，你也是热爱你自己的故乡的。从你侦察偷拍的照片取名为《江山万里图》就可以了解到，但是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不应该把这些照片拱手送给美国人。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不叫爱国，这叫叛国。
2: 美国人是我们的盟友，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能够回来。
1: 我们西北的核试验基地你也去过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原子弹都快研制出来了，你们还想反攻大陆吗？不可能吧。
2: 希望的确是越来越渺茫，但它依然是个希望。
1: 中国，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我们的人民世世代代血脉相承。你既然热爱着你的故乡，就不要与人民为敌，站在人民这一边，帮民族强胜强。你好好养病吧，等你腿伤好了，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带你四处走走，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江山万里图。
2: 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2: 能不能把我活着的消息通知我的家人，我的妻子？
1: 直接的渠道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的广播已经放出消息，说活捉到一名飞行员。我相信台湾那边也会收到同样的消息。
2: 谢谢，谢谢。
1: 你好好养伤吧，新的生活刚刚开始。
2: 你们有什么需求，我会尽我所能都告诉你们。
0: 先说一下12预警系统吧。
2: 那是在去年9月，我们的飞机被你们打下来之后安装的，是美国人专门针对SAM-2导弹雷达。
0: 我发现你这人吧，会给人一种压迫感，让人屈服。
1: 对你无效。
0: 对我有效，只是我不屈服。
1: 我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有道理。
0: 说来听听。
1: 这个世界上就是好人折磨好人，
0: 这话好像挺有道理的。
1: 你想啊，你要是遇到一个坏人呢，那简单，要么干倒他，要么躲开他。但是你要是遇到一个好人，干倒他舍不得，躲开他不情愿，
0: 于是就互相折磨，至死不休。
1: 互相折磨，至死不休。
3: 罗明，这个熨斗是我亲手做的，用的材料呢是咱们营打下的第一架飞机，那架 RB-57D， 那架飞机可是你亲手打下来的呀。现在你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这个东西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
4: 谢谢盛伟。
5: 罗老师，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啊。笔记本很平常，但不平常的是啊，我对你的祝福送了3点啊。第一点啊，阵地喜开幸福花，军营是在遥远的家啊。第二点啊，引导兵器很潇洒，徒弟最少培养俩啊。对对对啊。第三点啊，爱情的种子要开花，三口之家笑哈哈啊，当贵子啊。
6: 果然是马三点，
7: 打游戏写的不错。
6: 好了，
7: 哎，参谋长。

0: 这是我送给你的今天。
1: 这我可不能要。
0: 必须要。
2: 什么意思？
0: 这个我不像他们，我身边也没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是送你这个我会心疼，我认为这样对我才有意义。
1: 那我先替你存着。
2: 啥存着？收下。
1: 谢谢他们俩。
2: 那两位就先走了，
3: 行，先走，政委。
1: 行，政委，这是我的申请。
2: 好，
3: 院长。院长回来了。
4: 啊，
5: 哟，老乔。
1: 我给政委交申请，我要申请结婚。你看看。
0: 行啊，平常看不出来，这事儿你倒挺积极的啊。
1: 人家打U2也不含糊啊。
0: 这话说的对，干什么事儿都得下手可忍。
1: 是、这个是我未婚妻的照片。
0: 可以啊，这长得这一看就是会密码的。
1: 不是营长，你怎么还提那事儿啊？啊，没完没了的。
0: 啊，什么时候办呢？
1: 后天，一早不宜迟，说不定哪天部队就走了。
0: 那到时候让政委给你做个证婚人。
1: 谢谢政委，谢营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得送你礼物啊。这样，你看我这儿有什么好的，你能看上眼的，尽管提。
1: 不用了吧？
0: 不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这个礼我得送。
1: 非要送？
0: 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说吧，
1: 院长。
0: 嗯，
1: 我就看上你手上那块手表了。
0: 这个？
1: 对，
0: 这不行，这我还得看时间呢。你除了这个随便选。
1: 不是你什么人啊？啊？我说不要你，你偏给，然后说随便挑，我现在挑了，你又反悔。算了，不要了。
0: 哎，哎，大，你急什么呀？我也没说不给你啊，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1: 反正你要让我挑别的，那就算了。你身上我也没看中什么东西，你要实在是不情愿，算了，我不要了。反正我也不缺你那一个。
0: 哎呀，这，不就是块表吗？
1: 你什么态度啊？啊，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你这是送人礼吗？好像我像是抢劫似的。
0: 陆大，我哪儿不情愿了？我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你，这不是表示我有诚意吗？
1: 诚意呢？连笑都不笑。
0: 新婚快乐。
1: 这就对了嘛。你开心，我也开心。营长，我早就看上你这块表了，硬大格啊！我先走了啊，政委，我先走了啊。
0: 我
6: 老乔，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0: 媳妇儿让人抢了呗。
6: 你就没媳妇儿？你这是哪儿来的话？
0: 我床上是没有，我心里有啊。
6: 呦，这话我可听不懂啊。
0: 你就听不懂就别打听了。
6: 你这话里有话呀。哎，要不是这表有什么特殊的来历？
0: 停，就说这件事儿，咱们的战友情，这种感情什么也比不了，这里送的值。
7: 全体战友，以罗明为基准，向我看齐，向前看，站起，立正。罗明
8: 到，
7: 处理
8: 是。营长政委同志，引导技术罗明，请求结婚，是否批准？请指示。
7: 批准。

0: 哎，你和明都已经结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啊？那得看哪个姑娘有胆子嫁给我。有看上眼的吗？
1: 有啊。
0: 谁呀？
1: 你呗。
0: 没诚意。
1: 同志们，这是咱们二营自成立以来第一对喜结良缘的夫妻。好。咱们二营到目前是三战三胜，这叫什么来着？
2: 政委，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1: 好，
3: 也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哎，好吃不过饺子，好看不如嫂子。
4: 你这跑偏了啊！这个应该叫捞草打兔子，带烧的。
1: 好了，不闹了，这个叫四喜临门。
5: 同志们，咱们虽然是革命的婚礼，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来，

0: 杨哥，谢谢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1: 祝贺你，晚上少喝一点酒，你抵不过他们。
0: 我知道，动了点小心眼儿，酒里加点水。
1: 哎，啊，表不错啊。
0: 这表啊，当然了。
1: 新买的吗？
0: 不是，营长送我的新婚礼物，英纳格。怎么样，好看吗？
1: 确实很配你。
0: 当然了，我觉得我戴着比营长戴着好看。
1: 祝福你。
0: 谢谢。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应该，
3: 不不不，听我的，听我的，你们两个，那我们皇帝都，没
0: 有，杨功能，看看去吧，快去，快去，去去去，
3: 那你们现在
4: 我们去吧，哎呀，
0: 就这么定了，
4: 咱们走吧，哎，你看，
5: 哎，小硕，哎，说。
6: 呀，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又怎么了？
1: 罗大的表哪来的？
6: 我送的。
1: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6: 那有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我送的就是我送的，又不需要编瞎话。我又怎么了？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呀、啊！人家罗大那婚礼正办着呢，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像话？
1: 我问你，那是块什么表？
6: 英纳格啊，牌子。
1: 那是我送你的表。
6: 对呀、啊，好表才要送给人家，才显得珍贵嘛。
1: 你真傻装傻啊！
6: 装傻。
1: 我送你的表，你凭什么送人？
6: 我送出去也后悔，可是罗大大非要。
1: 借口？你说别人送的，他还会要吗？
6: 可是我已经送出去了。
1: 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我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
6: 不就是块表吗？你至于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1: 你知道那块表对我而言有多珍贵吗？
6: 我不知道，它是值钱，我攒钱还你。
1: 原来我在你心里一文不值。

0: 伊尹老二哥是阔强，我当年请江小义喝也无非半瓶茅台。
1: 这叫诚心实意啊。虚心请教，拜你为师。
0: 鸿门宴吧，这酒菜有毒吧？
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睁开你狗眼看看，有毒没有？
0: 来五四三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没有幽默感。
2: 少跟我提什么幽默感，耍贫嘴能当饭吃啊？能喝吗？
3: 来，
2: 来，这第一杯酒啊，祝贺你们二营三战三捷，祝贺你肖战武被命名为空军战斗英雄，走一个。
0: 也就你把我当英雄。
2: 这第二杯啊，你肖战武绝不单靠运气，一定有你的独门秘籍，你今天必须传授给我。
0: 来，说到这个，我还真有点心得。
2: 说说。
0: 别听苏联叫你那些，怎么顺手怎么打。
2: 不实在。
0: 那再加一条，正是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叫全营一杆枪，几十个战斗岗位谁也不能拿下。
2: 全营一杆枪，有高度。
0: 来吧，说说这第三杯酒。
2: 哎，这第三杯酒啊最重要。拜师纳徒，你必须收我这个徒弟。
0: 不喝。
2: 干嘛呀？我邢凯低三下四的，你还牛起来了？
0: 不是牛，你我都是营长，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何来师徒啊？
2: 啊，对，换个说法，良师益友。
0: 益友可以，良师绝无。
2: 就是不给面子是吧？
0: 不是不给面子，是不能给。
2: 肖战武，我邢凯低三下四的求你也不成，你想干嘛呀？你非让我给你跪这儿你才解气是不是？
0: 你自找的，一营长给二营长当徒弟，你想让别人骂死你？我现在这尾巴已经夹得屁股钩子了，就这样，别人还说我肖战武多张狂多张狂。我再收了你，收了你这个贵族，你想让我被别人说欺师灭祖吗？
2: 哎，你个肖战武，你泼我的酒啊？
0: 泼了，怎么着？
2: 我告诉你，肖战武，今天一营向你拜师，是看得起你，是你们二营的荣耀。别给脸不要脸。
0: 原形毕露。

0: 原形毕露了吧？
1: 不会装那个高尚，就别装。你这是拜师啊，还是挑衅？摔酒杯子，下逐客令了。

0: 老邢啊，我今天心情不好，这酒没喝呢，人其实已经醉了。其实二英能有今天，全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一营在后面玩命追赶着，我们才跑得快，你才是老师，我是神经病，别生气。
1: 别的不说了，祝贺你，你也别从我这儿带气走。
0: 行，那我走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

0: 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

0: 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

0: 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4: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

0: 接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以前这边的路都是全部是泥土路，没有硬化，而且非常灰。现在每家每户。
2: 12年前，上海援疆工作人员在巴楚走访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5: 不敢穿白色的。
2: 孩子们在学校养成的好习惯，一到周末就全没了。不仅课余生活单调，安全上也有不少隐患。有人把这种现象总结为“5+2”。等于零。
6: 周一到周五他们在学校受这个正规的教育，周六周天回家之后，无论是讲汉语的水平，还是他们比如说写作业学习的各种习惯，都培养不起来。

0: 拔除，地处沙漠边缘，生活条件不算好。援疆干部一边开展物质帮扶，一边琢磨着怎么才能丰富孩子们的周末生活。思来想去，他们决定借鉴上海成熟的社区教育经验，以小胡杨为名，在社区开展免费教育。吕国英是最早加入的志愿者，
1: 让这些孩子在这里头受一些非正式的那种艺术类的或者说是活动类的这种教育，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巴楚镇16个社区开始试点。
0: 然而摊子铺开了，却没有人来。吕国英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孩子吸引过来。
1: 手持的一个 3D 打印，一个对着人扫描一圈以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影像打出来，轰动全巴蜀镇的小区。
0: 新奇的技术一下子抓住了孩子们的眼球，吕国英趁热打铁，相继开展绘本阅读、软陶、积木等课程。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在周末来到社区，
1: 极大地吸引了这些小朋友们的兴趣，他们就不再是那种三五成群就是光着脚丫子在社区里乱跑乱玩，发生什么这种溺水啊、交通啊这种各种情况。所以现在我们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老师这一方面也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第二个就是如何让他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真正的沟通起来，
0: 心理帮扶是小胡杨的王牌项目。可项目刚开始时，大家对心理咨询普遍不了解，存有偏见，都不愿意接受帮助。
1: 他们觉得找我们很丢脸，他说你跟我坐在那里谈上一个小时话，我就会给别人贴标签，我是个神经病，就是这种。
0: 面对偏见，志愿者们没有退缩，姚南慧就是其中之一。
2: 每个孩子是不是都有成长小目标呀？
3: 是。
2: 那么你们
0: 姚南慧原本是一名数学老师，几年前班里一个不爱说话的孩子让他一直放心不下。
4: 他的爸爸妈妈是在他5岁的时候就离开他了，现在在爷爷奶奶家住。
0: 姚南慧心疼不已，他试着走进孩子的内心，可孩子却怎么也不开口。一天，姚南慧突然发现孩子趴在桌子上画起了画。
4: 他就会画他的一个房子，然后房子旁边呢会画他的爸爸和妈妈，这个就非常的触动我。
0: 通过画画，孩子说出了心底的孤单。姚南慧赶紧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吕国英。
4: 他说我们这边连线了一个上海老师，他专门就是通过绘画这个方式来解读孩子内心的，当时我特别的激动。
0: 在吕国英的帮助下，姚南慧在教学之余全身心投入到心理学专业学习中。上海专家随时在线，把最前沿的技术无偿分享给他。
4: 然后每次做作业的时候就是交换一幅孩子的作品，然后去解读这个房子代表什么，然后这个人代表什么，还有这个树代表什么。
0: 半年后，姚南慧逐渐掌握了这项技术，通过了相关考试。
4: 我就在学校这边，我就把这个方法就运用到了这幅画里面，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跟孩子去聊天，他会觉得啊，老师真的很懂他，孩子跟我说的就会越来越多。
0: 慢慢的，孩子敞开了心扉，脸上也有了笑容。姚南慧也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转型为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
5: 我们在上海也在做同样的项目，同样的服务也在做。
0: 每当遇到复杂的个案，志愿者都会第一时间和上海专家连线寻求帮助。
6: 上海老师长期跟踪我们这队伍，半夜3更都打电话，就是随时就接电话。
0: 帮扶路上有一件事令吕国英记忆犹新，
1: 发现这个孩子就是中度以上的这个抑郁，并伴有自杀的这种情况。
0: 情况危急，可孩子父母却常年不在家。吕国英担心孩子出问题，一次次上门陪伴，耐心疏导，孩子情绪越来越好。当孩子准备回归学校时，他的父亲从外地赶了回来。
1: 他说我们家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负担起这个费用。我说免费，你只要有时间陪孩子来，我们都给你做。他爸爸当时就感动得落泪了。
0: 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不放弃任何一个家庭，这是吕国英和同事们始终坚守的责任。
7: 我想把我内心深处的不敢说的话都能够给你说。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工作给别人带去了安全感。
0: 谈起工作，吕国英总是神采飞扬，但12年的辛苦和委屈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些年团队曾缺钱、缺人、缺场地，可最难的是旁

0: 解。
1: 看我们像怪物一样，他说你们是钱多的没有地方花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外界的非议没有挡住他前行的脚步。2018年，吕国英遭遇了一场生死考验，
1: 得了癌症差点死了，从我嗓子到我嘴巴这个地方所有的肉都烂掉了，特别疼。
0: 然而就在住院期间，吕国英的父亲不幸去世，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煎熬的时光。经过8个月的治疗，吕国英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家人都劝他换一份轻松的工作，他一口回绝了。
1: 看了一本书叫《生命的意义》，看到了一句话，人活着就是要为这个社会和他人创造价值。哎呀，我一下就触动我了，我说没错，这是我的人生信条。
0: 帮扶不止孩子，遇到困难的创业者，陷入困境的家庭，只要群众有需求，吕国英总是义无反顾。
1: 党建就是民心，民心就是党建，体现在哪？体现在对老百姓需求的这种回应。
2: 社民中国，工人至上。
0: 一次次汉服体验浸润人心，一场场成人礼、开笔礼活动催人泪下。12年来，吕国英和志愿者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进乡村、社区、学校，让各民族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变化和温暖。
3: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吧，开拓了我的眼界，然后努努力还是可以实现很多梦想的。
4: 我是学的图形化语言编程，因为没有他们我是见识不到这么广阔的世界。
5: 成人礼活动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希望这份动力鼓舞着我考上理想的大学。
0: 12年一路走来，吕国英和小胡杨的志愿者们像胡杨一样把根深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0: 你
11: 也不送去，咱俩就别干了。
12: 是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
1: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2: 俗话说这个

0: 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

0: 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词了？
1: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它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2: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1: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呀、炎症呀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慢性的炎症啦，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还有很多其他的。
0: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1: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还有些人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有些人给大夫说，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都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2: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1: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那么很多人也许是2天一次、3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称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 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

0: 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1: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2: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2: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2: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2: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0: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3: 对，
0: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这些是有益的还有我们的谷物这些膳食纤维，燕麦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2: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0: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2: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0: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2: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 啊，然后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啊，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2: 嗯，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
0: 嗯嗯。
2: 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0: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
1: 嗯。
0: 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
2: 嗯，
0: 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
1: 嗯，
0: 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2: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这个
1: 酸奶，
2: 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嗯，
1: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2: 哎，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啊，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2: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2: 一定要来一个蒜。
0: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啊。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消毒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
1: 嗯，
0: 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1: 嗯，
2: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久坐、熬夜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2: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
2: 嗯，
0: 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2: 那除了之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0: 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包括我们还有就是 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2: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哦，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那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哎，慢性胃炎，
1: 对，
0: 啊，然后十二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2: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0: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1: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啊，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2: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0: 对，
2: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啊，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啊，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了、香蕉了，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便肠功、便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啊，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要学会放松自己改善自己的睡眠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1: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便血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又是在40岁以上 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啊，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它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啊，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啊，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啊，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啊，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啊，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啊，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啊，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一揉。那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啊，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啊，沿着我们的肚脐啊，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啊，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啊，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啊、便溏的人，啊，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0: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1: 是。
0: 哎，对，
1: 这样，
0: 哎，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1: 画圈，
0: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啊，往上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啊，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啊，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我最近其实也在练啊，我们的四肢啊支撑我们的身体啊，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1: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1: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0: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啊。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啊，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1: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

0: 好肠道呢？
1: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高纤维的蔬果，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2: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0: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

0: 探详细报道。
1: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0: 亿的科技创新中心。
1: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2: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1: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3: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1: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4: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5: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1: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1: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配的了，给从架构方便了。
1: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

0: 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3: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4: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5: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6: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2: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 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2: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0: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2: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5: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7: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8: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9: 哎，宋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0: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7: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1: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7: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2: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3: 晶圆的那个秤，
7: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3: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7: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4: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 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7: 仅一年多，苏红酒的这款抛光抹料

0: 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2: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3: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4: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3: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 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委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1: 各地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
0: 1至7月，阿拉山口口岸开行中欧班列4334列，居全国首位。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
0: 新疆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2027年将基本实现参保全覆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抢抓国家东数。

0: 西算发展机遇，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1: 我们现在是在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这里是新疆正在全力打造的国产算力出海枢纽核心阵地，依托自主研发的算力调度平台。

0: 新开区头屯河区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匹。磁源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磁源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七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
1: 打通国内增速计算算力网络与敦亚低延迟算力通道，我们再进一步开拓敦亚市场。目前已重点推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对接。
0: 新疆绿电资源充沛，截至六月底，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凭借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优势，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智算规模近3万匹，基本形成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四大算力集群。这里是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距项目部，工作人员正在专注打磨短距画面。
2: 你看这个墙前面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在一个水渠，后面没有墙，后面是田野稻田，这里突然变一个墙，是不是是个穿帮？
3: 这是公司刚刚完成的一部 AI 漫剧，它是还原了一段历史故事。那么现在呢，正在做最后的修整。现在同时有5部剧集正在同时的进行制作。那么有了算力的支撑，在这个公司里 ，AI 漫剧已经成为盈利的重要板块。
0: 这家企业自制的短剧已登陆国内外各大短视频平台，剧集单部时长20至30分钟，每月平均产出短剧80部。
2: 一个组是5到6个人，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项目，平均一天2分钟左右。我们项目就是最近甲方给的那个剧本特别多。
0: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不断夯实的算力基础，昌吉州算力资源已经直达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算力枢纽。看中当地的区位优势算力资源，这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与数据服务核心业务，业务范围已延伸至辅助智能驾驶、自然语言大模型、医疗心电图标注、 AI 短距制作等10多个领域。
4: 我们使用的算力成本相对比有20%成本的优势。我们的漫剧，包含了多语种的漫剧，出海的分量已经占到我们的60%。未来我们会扩展更多的小语种类的业务。
0: 今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算电协同试点省份，新疆有序扩容绿电低碳算力中心规模，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效纳，同时加快搭建自治区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实现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高效衔接，积极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依托绿电直连、园区微电网建设，新疆将进一步压降算力运行能耗成本，有序引导更多东部算力项目落地天山南北，擦亮绿色算力名片。
5: 紧扣交通强区建设部署，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施工提速攻坚。
6: 在伊犁，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塞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塞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
7: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啊，然后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朱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6: 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全长11.54公里，截至七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将打通伊宁新机场快速集散通道。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吐鲁番市也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眼前是省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 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181.8公里，按双

0: 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45.22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33.2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吉台县、省道228线、省道240线两大省道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其中省道228线改扩建工程迎来关键节点，路基涵洞工程基本收尾，施工重点转入路面主体工程阶段。省道240线改扩建工程全线完成路基封顶87.9公里，路面工程累计完成70%。
1: 水稳基层滩铺完成75公里，沥青下面层滩铺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0: 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
2: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高效稳定的通关保障是班列高位运行的坚实支撑。今年以来，阿拉山口海关持续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将班列整体通关时长压缩近80%。同时，积极联动成都、重庆等内陆重点口岸，开展机检图像图图比对，实现异地监管数据共享，进一步化解跨区域通关难点，全力保障班列高效顺畅通行。
3: 我们紧盯中欧班列高频开行特点，持续深化关铁协同联动，前置审核申报数据，动态优化查验排班，充分释放通道运力。
2: 持续落地的改革举措，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有效降低了跨境企业运营成本。
4: 今年班列通关流程更顺畅，时效也更稳定。公司今年前七月代理的中欧班列运量同比增长了约15%。
2: 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4条，通达15个国家，主要承接成渝、西安、郑州、义乌等多地集结货源，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出口高附加值机电、电子、新能源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货运结构不断优化。8月15号，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阿勒泰地区是全疆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区，多个县市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新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率完成国家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一加N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全长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顺利合拢，美丽新疆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1.7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下降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不少市民来到乌鲁木齐水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
5: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2: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兵力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
6: 1号炉、2号炉抽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的任务。
2: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7: 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明确2026年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区职工医保参保人群，2027年将全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群纳入保障范围。
2: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旨在满足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需求。我区出台实施方案，将探索建立与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好地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实施方案规定，所有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保，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统一为0.3%，根据基准费率变化动态调整。在参保缴费方面，单位职工按月缴费，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各分担0.15%，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退休人员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费率从0.15%起步，之后每年增长0.05%，至2030年达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同比例分担。18周岁以下人员可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8: 今年六月进驻新河县的湖北沅江医疗工作组，立足基层医疗短板，通过搭建远程诊疗通道、师徒代教、基层义诊等举措，培育本土医疗力量，提升县域医疗卫生综合服务水平。
9: 日前，新河县医共体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开展了一场跨区域远程会诊。一名重症患者病情复杂，湖北沅江医疗专家联合院内医护人员连线湖北宜昌后方专家线上研讨，最终确诊为脑膜炎，并制定系统化治疗方案。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10: 以前看病跑到大城市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现在在家门口我的姐姐的病情也是沅江专家诊断治疗得到了稳定，非常感谢。
9: 沅江工作组进驻医院后，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临床实操、专题培训、师徒结对，把微创诊疗标准化救治理念完整传授给本地医护。短短两个月，医院顺利开展无痛胃镜异物取出、无痛胃肠镜一体化等27台次疑难复杂手术，多项技术填补县域医疗空白。
11: 沅江专家倾囊相授，我们现在的应急处置能力、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面对更加复杂的疑难病例，我们也变得更加有底气。
12: 多项微创技术、高难度技术的成功开展，补齐了我们医院和我们县诊疗的短板。
9: 在深耕临床技术的同时，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公益义诊，深入乡村为群众免费问诊、筛查，普及健康知识，累计服务群众1600多人。
13: 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新技术，培养新人才，打造新技术，通过加强与后方的联动，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留在新河。
2: 眼下正是新疆瓜果丰收的季节，也是旅游旺季，越来越多的游客选购特产后选择快递邮寄。
14: 伊犁那个就是那个杏啊，是独有的嘛，我们这个也买也不少，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你要求陆运就陆运。
15: 游客加微信复购，我们现在微信上的客户有1-2000个。
2: 在新年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各大快递企业靠前部署，设立临时揽收点位，提供协助打包等配套服务。
16: 一天发个100件不成问题，东北、广西、海南、广东，就直接的人来和包好单以后，人直接走，我给他发走。
17: 安排了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10个小时的揽收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熟浆，全国基本上在72小时全部都可以送达。
2: 为应对生鲜寄递高峰压力，全江各快递企业采取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定制化服务等举措。6月1号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启动了原产地集货功能，来自全江各地的蟠桃、杏子、哈密瓜、葡萄等特色鲜果集中理货分拣装机，通过日均1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

0: 散航发往全国，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单日最高达353吨。
1: 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装机，运力储备量在400吨。开通了23-4线城市的散航直发，全国236个城市次日达。
0: 我国最大新煤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煤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面积和产量分别占我国的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100多亿元。
2: 这里是加施新煤的核心产区米下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呢，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和村民的家门口进行收购。加施新煤呢，也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实现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3: 今年来了差不多4年了吧，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0: 加施县新煤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康养食材的价值升级。如今加施新煤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38.06亿元。
4: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煤，今年每亩达到7000元左右。
0: 加施县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让传统近20天的集中销售周期拉长到6个月错峰供应。同时，当地还加快发展精深加工，25家企业研发生产了果粉、果酒、果汁、果酱等22种产品。目前，加施新煤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随着泾河县枸杞夏果采收工作的全面结束，各精深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销售旺季。在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清洗枸杞鲜果，并进行真空冻干锁鲜处理，随后分装成便携装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产品。
5: 今年厂区也新建了5菌车间，配置了8条新的生产线，单日的枸杞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50吨。
0: 截至7月，企业累计收购加工枸杞鲜果1500多吨，实现枸杞产品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1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
6: 我来这边已经1年多了，离家距离也近，平时的工资在3000元到4000元。
0: 泾河县是中国枸杞之乡，枸杞种植面积达10万亩，培育枸杞精深加工企业和合作社43家，打造27个品牌，开发出40多种产品。今年泾河县枸杞夏果产量3300多吨，预计产值4300多万元，带动全县近1200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7: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自治区和兵团加快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卡尔里克冰川，目前海拔是在3800米左右，这里白天的温度只有10几摄氏度，夜晚甚至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在这样高寒严酷的环境里，一大批天山雪莲迎来了盛花期。
9: 卡尔里克冰川区域是东天山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兵团第13师启动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将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禁牧管理。目前天山雪莲分布面积由原先的930亩增长至1500亩。与此同时，石河子大学韩博团队持续开展相关研究，从天山雪莲中分离得到106个化合物，并联合中国药科大学构建了迄今最完整的全基因组图谱，系统解析天山雪莲核心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
10: 现在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更注重它到底是为什么起效，比如说它的抗炎的机制、它的抗氧化的机制，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有这种镇痛的作用。
9: 依托生态保护与科研攻关持续发力，天山雪莲的多元价值正被全面发掘。2021年，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动天山雪莲试种试验，成功攻关高原雪莲育苗难、成活率低等技术瓶颈。今年4月，首批30座大棚实现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成活率达到90%。
11: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

0: 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盆的进行一个改造，提高它的开花率。
1: 依托多学科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以人工富裕技术实现资源有序利用，既守护好了天山的高寒生态，也让新疆独有的特色药用资源产生更大价值。
2: 今天，陇疆携手丝路共赢2026陇商新疆行活动启动，活动为期三天，设置招商推介、商务考察等环节。新疆、甘肃两省区商会及企业代表深入交流，推进跨区域资源互济、产业互融、市场互通。
3: 新疆具有非常好的生物、植物和动物资源，我们在新疆建立了唐泰的生产线，在8月22号正式投产。
4: 新疆都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能源、农业、新能源以及特色文旅等优势。广东呢，陇商企业代表在全国分布的产业和行业也是非常丰富，希望能够带动三省之间更多的优势资源的联合和发展。
2: 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今天开跑，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有6200人参加。
5: 整体跑下来，能感受到我们新疆的人民的一个热情，感觉很好。明年也肯定还会再来。
6: 我也品尝到了我们吉木萨尔的美食，有特别的美味。那之后呢，我还要在周边转一转，感受新疆的美丽。
2: 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将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亭州湾公园、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等城市核心景观与人文地标有机串联，让跑者在竞技之余深度领略吉木萨尔壮美的自然生态与深厚的千年文脉。
7: 以马拉松赛事为抓手，丰富文体业态，持续深耕品牌赛事 IP， 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
8: 本是学医出身，却与面包烘焙结下不解之缘。和田市民库尔班江吴布利卡斯木把中医食补揉进面团，赋予面包养生底色，在烘焙赛道上走出特色创业之路。
9: 大家好，我是库尔班吴布利卡斯木，和田市老源子面包坊经营者。从前我是一名中医，常年研究健康饮食，一直想把中医食补理念融入日常吃食，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
10: 去年8月，我在自家园子里开办了这家面包坊。我们坚持石磨磨面、老面发酵、柴火窑烤的传统工艺，同时结合中医食补理念，不多余添加，主打天然健康的口感。我始终觉得美食有温度的，每一次如面发酵、柴火烘烤，都有用心在做健康吃食。看到顾客吃得安心、吃得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传统手艺，深进中医食补烘焙，研发更多和田特色的健康面包，把健康美味带给更多人。
11: 下面请看简讯。
2: 和田地区日前出台和田域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包括厂房建设、稳岗就业贷款贴息等9项内容，进一步推动和田域特色产业补链、研链、强链。目前，和田地区登记在册和田域经营市场主体超过6000家，玉石矿企业31家，玉石加工厂店150多家，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全年和田域交易额约30亿元。日前，民丰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向尼雅河下游投放10万尾人工繁育的叶尔羌高原鳅鱼苗。叶尔羌高原鳅俗称狗头鱼，是塔里木河流域特有土著鱼类，在净化水体、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维系流域生态平衡中有着重要作用。日前，品味新疆好产品今以来直播基地揭牌仪式暨产销对接活动在克拉玛依举行。克拉玛依市出台政策，对服务本地企业5家及以上的建成投用直播基地，最高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 8月15号晚，2026新疆塔城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开幕。本届艺术节为期三天，期间开展丝路明珠、琴戏中非文化交流、工会杯、新疆2026年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巴克图口岸国门展演欢送仪式等12项主题活动。8月15号在布尔津县，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定向越野俄罗斯式积木两个项目开赛，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82名运动员参加。定向越野是一项融合登山耐力与越野速度的高难度户外运动。俄罗斯式积木运动是俄罗斯经典传统民俗体育项目，考验选手专注力、力量控制与投掷精准度。8月17号至8月19号，普通高校招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可填报9个院校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8月15号，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关林剑锋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展出67件套作品，系统梳理先秦至清代中华马文化艺术发展脉络。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展出了林峰一批以新疆各民族为题材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作品。
8: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感受绿意舒展的喀拉峻大草原。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2026年8月9号，首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幕，14支队伍56场角逐，近3个月的鏖战，中场哨响那一刻，有人欢呼，有人落泪，更多人意犹未尽。一届江超联赛，新疆足球等得太久了，等它到来，等它站稳，等它生根。
1: 属于你们的冠军。
0: 一位多年致力于新疆足球事业发展，见证并推动了首届同心杯江超联赛落地的足协主席，怎么看待这场联赛？新疆足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专访新疆足球协会主席许明。
2: 咱们的江超是刚刚落幕，但是很多人的感觉啊都是意犹未尽，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3: 其实它不是一个比赛的结束，它是下一个目标的一个开始。现在我已经在考虑借助这次江超为新疆足球今后的发展所搭的这个架构，今后怎么样去优化，今后的江超怎么开始，怎么办更好，已经做这方面思考了。那当然了，球虽然打完了，但是全疆的百姓的对足球的这份热烈氛围，网上的议论并没有终止，还在热议之中。各地政府又在酝酿着，我们是不是再把什么苏超了、粤超了，把他们的冠军队也请来和我们江超在新疆我们再干一场，这是地主队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又是为今后的足球发展也拉开了新的序幕。足球它本身在新疆土壤丰沃，群众基础特别好，尤其是踢球的孩子又特别多，看球的观众绝大多数他们是真正是爱球的，这是一个社会足球。

0: 一旦说成立队的时候，迅速就能把一支队给拉起来。这就是一直埋藏在心底的一种热爱。有了这么个机会，就像春天春风一到就破土而出一样。这就是这么多年来对足球的热爱，愿意为足球做事，想有一天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舞台能够呈现自己的这些教练员、裁判员、比赛监督，这些年他们的学习从未停止。
1: 这届江超联赛跨度之大，组织之难，创下了新疆群众体育赛事的多项纪录。从揭幕战到决赛夜，从主场到客场，三个月的赛程考验着每一个环节。更让人难忘的是赛场内外的那些瞬间，球员拼尽全力后的拥抱，球迷跨城远征后的欢呼，还有散场时那句“明年还要来”。
0: 这届江超联赛是汇集了14个地州、近500名各族运动员、56场比赛，每一场您都会关注吗？怎么来评价他们的表现呢？没有全部到场看，我去了几个地州，也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看呀。我的一个目的就是，借助江超把我们办主客场联赛的能力和水平，把它全面提升，制定了一个标准，让它有效的落实。 我在伊犁看那个半决赛的时候，散场的时候呢，这个路上，你看我带着那工作牌嘛，就老人就停下脚步来给我讲今天的球怎么怎么，裁判哪个地方就吹的是可以不吹，不仅能看球，还能评球，还能点球。这次江超十大进球排着首位的就是我们哈密队的一个。
2: 那脚这是一个倒挂金钩，踢的是堪比一波世界杯，非常的精彩。全疆各地州实力都在伯仲之间，谁都有机会，谁的运气好一点，可能谁就胜了。是各地州都是举全地州之力来找这十几个踢球的这个爱好者。这次的组队呢，又是一个多民族构成，和兵团打破了什么兵团和地方的边界，打破了学校和社会的边界。 都代表自己这个地区最强的队伍，场上拼得很凶，但是拼完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忘掉一个主题，我们的比赛叫同心杯，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那么自然这种意识就贯穿在每个队员的心中了。场上拼得再凶，结束了以后，大家击掌就是兄弟，私下就是朋友。
0: 这才是足球应有的样子。那么您之前也提到过，咱们这个江超联赛啊是最难办的赛事了，但是难度很大，最终还是办成了。现在来看啊，您觉得这届赛事办得怎么样呢？
2: 新疆1/6这一的国土面积，这种跨度之大，难道超过了欧洲的五大联赛？之所以能办成，而且办得非常的成功，取决几个方面。 首先，党委的就是政府坚强的意志。14个地州精诚团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第二，广泛的足球热爱人口，这是一件深得民心的一件事情。群众拥护热爱，在举办的过程中，它自然就是有顺畅很多。那么第三呢，得益于我们足协为今天这一天的到来，做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 裁判员的储备，比赛监督的培训，是这次比赛成功的重要的保障。按照国际足球竞赛管理的标准，结合我们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堪比中超联赛的一个标准的流程体系、竞赛管理体系。我们14个地州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 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么多的成绩哈，那么在这个成绩背后，对于办赛这件事儿，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呢？
0: 足球比赛本质它就是一场旅游，一场内需的拉动。足球比赛又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缩影。14个地州，一个比一个技术搞得有序。伊犁场内那干净利落的程度，各司其职，各把其位，有条不紊。通过一个足球竞赛，可以看到的是，就新疆的治理水平，在党中央的坚定的这个领导之下所发生的一个改变。
1: 江超联赛只是一个开始。 今年夏天，全疆各类足球赛事持续铺开，从校园足球到乡村联赛，不同年龄、不同层级的赛事同步推进，新疆足球的 IP 正在出圈。而在这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两条线的延伸：一是基层的厚度，喀什地区去年学校联赛打了1万多场，今年推广到12个县，全年有望达到10万场。

0: 伊宁县的乡村联赛已经成为中国足协村超评选的第二名。二是青训的希望，全国78个青训实验地区，新疆占了2个，伊犁和喀什。国家给新疆的定位很明确，发现苗子，培养苗子，为各级职业队输送人才。
1: 除了姜超联赛啊，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疆，它的各类足球赛事还在持续的开展中。可以说，今年咱们新疆足球这个 IP 是出圈了。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2: 这些年从打基础、强基础开始，到这次这个姜超的成功的举办，它已经把我们新疆这个竞赛的结构骨架就打起来了。今后这种全疆的联赛制一定会继续办下去。我走到哪个地方，这个认识我的人、不认识我的人，或者我知道我是足协主席，都要凑上来要说两句足球的事儿。姜超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对姜超的这种心情啊，没有平静下来。当这个国人们说中国足球希望在新疆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目标感了，你就有一种使命感了，你就不得不考虑这个，你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什么样的技术风格培养什么样的队伍、什么样的人才，所以它是个系统建设。
1: 有了第一届姜超的这个基础，现在不管是各地还是球迷，都在期待着这项赛事能够继续办下去。那么作为足协主席，对于咱们的姜超往后怎么走，我们可以有什么期待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把各个地区的你们当地的联赛打起来，把业余俱乐部建立好，把县级的也建起来，这满足更多的老百姓的这个爱足球的这个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这样让有条件的业余俱乐部能够变成我们新疆自己的地州的职业的华丽队伍。如果我们14个地州有14支自己的职业队，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青训体系现在不断在完善，喀什大学要成立足球学院，伊犁师范大学足球学院，师范大学的都有足球的专业或者足球学院。那么这些更多的人才出来了以后，是谁来带动？我们的出路只是中超、中甲、中乙，出路很狭窄。新疆这足球它的土壤这么丰阔，它就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体系，这个完整的竞赛体系。这是我这坚持了干了是8年始终要实现的梦想。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大哥，瞅瞅，全是好货。
1: 哎，就这个，
2: 挑好旋转啊，给好油就不退不换了啊。看好了，活没问题啊，拿钱吧，80，谢谢。
1: 不是5块吗？
2: 这不写着呢，80。
3: 买一点呢？
1: 我没看清楚。再说我带的钱也不够。哎，要不这样，那个火鸡我不要了，我给你5块钱。
2: 说好打好油，不退不换的，拿钱。
1: 我钱呢？哎，我钱包不见了。哎，刚还在呢，我钱包丢了，钱全在里头。
2: 来，拿好，拿好。
1: 那。
2: 表不错，拿起来数。
1: 不是。

0: 吓唬大碗？
1: 吓唬我了。
0: 老板，吓唬大碗，加个荷包蛋。
2: 我原谈了，打我进去谈子，歇了段时间再说。
3: 嗯，知道了。
2: 谁让他喝酒了？
4: 他自己非喝啊。
2: 你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呀、啊？

0: 求人面话。
1: 哎呀，早晚喝死。

0: 又没靠你，分手干嘛呀？啊，
1: 这是舒服呀，
0: 把手张开，张开，张开。
1: 鹏哥，这刚出来，啥也没干呢，
0: 没开张呢。
1: 不信你搜马，走，
0: 转过去。
1: 哎呀，鹏哥，
0: 行，请干。
2: 包队，
1: 滚蛋！
0: 这天还没黑呢，老鼠就都出来了。现在贼一个比一个勤快。
3: 你上收发大厅转一转，让他们都看见，今儿他们就不干活了。
4: 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

0: 也不是第一次了，说吧，装什么委屈？
1: 你们要不先把失主找过来，那老毕我有什么用？
0: 跟我扯是吗？
1: 一，你们抓到我现行了吗？二，赃物的价值也不够咱们暂时刑事拘留的最低要求吧？三，那受害者又不愿意配合你们做笔录啊，这是一条也不够刑拘我的呀。
2: 用得着

0: 干嘛？你要干嘛？
1: 你再给我装！

0: 他怎么了？哥，没了。哥，头像没了。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还嫌我们访谈大队任务不够重吗？就你事儿多。
2: 郭鹏飞呀，郭鹏飞，你说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啊，你是第一天当警察吗？你是猪脑子吗？你这么倒霉，我们都跟着你倒霉。我知道你认真，但是你这是认认真真犯错误，勤勤恳恳帮倒忙，你这是拖了我们访谈大队的后腿。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说你能没有责任吗？你必须得好好反省，面对惩罚。

0: 行，说说吧。你看我干嘛？
1: 不是，我等您看完以后我再说。
0: 什么您您的，赶紧说，丢那么多现金呢？
1: 他啊是这样，就是这俩人呢从北。

0: 方过来到南方来打货，
1: 回去以后再分发，每次都拿着现金。
2: 他是有规律的。为什么让李唐把这个表给画出来啊？一个是他喜欢收集数据，再一个咱能看得很清楚。你看，从1999年到2004年，他们每年来的日期都差不多，然后这个车次几乎一致。这你贼他要惦记上了，那规律让人摸出来了，这就很难跑了。
0: 这俩人呢，这胖呢其实是打下手的，
2: 瘦的那个是老板。这俩人因为长期啊拿着现金有规律的交易，所以他们这个反盗窃意识非常强。就这种情况下还让贼给偷了，这说明什么呢？诸位，就这伙贼啊，他们真是挺贼的。是啊，不是，这不好弄这个。
3: 小王了
2: 啊，
3: 你这说了半天，这还是得大海捞针。
2: 得捞啊。
4: 省里市里都知道了，都在问，就这么几个人，捞吧。
5: 我扫他一圈啊，反正熟人的可能性不太大。那红旗哥把10年前不干的人都捋了一遍，没线索。
4: 大浪淘沙，慢慢淘。
5: 你说心里话，淘得着吗？他会不会就是个过路的顺手啊？
4: 反正现在就是抓着人越多，线索出现可能性就大。
5: 嗯，
4: 也只能这么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6: 老总真是长这广场上，
7: 擦皮鞋了。哎，
8: 老板，您擦皮鞋吗？
5: 这都狗皮膏药。擦皮鞋少烟火。你来他走，你走他来。派出所拿他那名。
9: 就5毛钱，我赶火车，快点，我知道赶火车。
10: 5毛钱擦一个鞋。问10个人，9个人不答应，还干这么起劲儿。
11: 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
10: 你说这人真傻假傻？
12: 老板，老板，您看您别闹，
13: 我要回家。
14: 我这耽误你5毛钱，就5毛钱。
15: 没什么发现。
5: 哎，咱化解有啊。
14: 哎，老板，您擦皮鞋吗？
16: 擦皮鞋。
14: 哎，您试一试，我跟你说，我擦皮手艺特别。来，您试一试。
5: 来了。
17: 哎呀，我跟你说，我的手艺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14: 您把包放下，安安心心的啊！我这耽误您5分钟，也只收您5毛钱。我跟你说啊，穿了我擦的皮鞋，我保证您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哎，我这
18: 干嘛呢？是吧？
19: 走了，准备过来，
5: 擦一下。
20: 眼角膜呢？
5: 丢钱了。
14: 什么眼角膜？
20: 别跟我装傻！我告诉你啊，那东西有保质期，过了7天你也腾不出手，病人也用不上，到时候就重判，你知道吧？
14: 你别乱说呀！我这刚到这儿，没偷过什么病人什么眼角膜的，你别冤枉我呀！
20: 谁都跟我说是刚到这儿，头一回下手。昨天你们干什么了？说。
14: 第二看守所，石井镇，潭岗村，昨天下午刚放出来的。你要不信可以去问。
21: 黄历上面都说了今天不宜出门，跟你讲了多少遍了，就是不相信科学。
20: 少废话，带走。
21: 哎，

0: 瞅你们的，就当我们是空气，早上起来怎么走的还怎么走。
1: 鹏哥，我刚刚思维发散了一下，你说这伙贼知道他们的进货规律，那有没有可能是从郑州跟过来的？没法确定啊。
0: 我在干嘛？
1: 搬。
0: 我在思考。
1: 然后呢？
0: 别打扰我。
2: 就这么跟着？
1: 中不中啊？就这就破案了？
0: 早上起来你们是这么走的吗？
3: 早上就这么走的。
0: 服装城就在前面，直线最近，拐着一下什么意思呢？
4: 城管抄摊的。
0: 来来，我请大家喝个凉茶。
5: 来杯凉茶。哎，老板，来杯凉茶。
0: 多少钱一杯？
5: 3块钱一杯。您来几杯？
0: 甜吗？
5: 肯定甜呢，不甜不要钱。
0: 甜我不行，我这个血糖还有有点糖尿病。
5: 不是，
0: 哎，老板，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个白天，
6: 大哥，往后站着，我这是做生意。
7: 四杯谢谢啊。
5: 哎，好好好，
7: 都一大早来吗？
5: 那天没亮就得来。我跟你说啊，就是来晚了就得挤后面去。啊，一杯都卖不出去。要是放到城管呢，我这小车啊都被搭进去了。哎，走了，
0: 一杯。那一般城管都是几点钟？
5: 他们啊才是老板，想几点来就几点来。这个你得问他们去。
8: 也有人瞎喊，今早有人乱叫啊，我鞋都跑丢了，城管也没来。
0: 就今天早晨有人乱叫吗？
8: 就今天。
0: 叫的人您看见了吗？
8: 没看见。
0: 男的还是女的？
5: 行，那声啊肯定是女的。哎，
8: 声音是听的是女的。

0: 看出来就给总结总结。
1: 从假场馆，再到花盆，再到消防栓，再到这个服装店，
2: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团伙作案贼有脑子，对不对？
3: 全对。辛苦二位，今天收工了。
4: 那我的钱
3: 再说。

0: 拍照，美女，5块钱一张，美丽历程，留下一张美丽的照片。哎，美女，要不要来一张照片啊？长这么漂亮，不来一张吗？5块钱一张。哎，别走啊！
1: 你这个表啊，有个齿轮变形了，必须要换掉。
0: 好，哎，笑一点，笑一点，开心一点啊！来，两个人再靠近一点，笑。
2: 你是外地的旅游的，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
3: ？I'm not Chinese。
4: 我哪分清楚哪个是公安，哪个是铁路啊？每个人过来都问我一遍。再说了，人派出所已经来过了。那俩到我这儿，钱已经没了，剩下我也不知道。
5: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最近呢？最近发生过吗？
6: 女装部在哪里啊？
7: 他们两个人在这儿摆过摊儿，这个是妹妹，这个是姐姐，你们有印象吗？
8: 没有啊，
9: 没见过。
6: 学姐，
1: 是找我吗？
6: 哎，经理。
1: 你好，
6: 你好，
1: 我姓黄，黄立清。哦，是这样的，经理。
6: 你好，你好。
1: 上午的事情已经和派出所说过了。
6: 我找您有点私事儿。
7: 这两个人也是大员的，卖女装的，在这儿摆过摊儿。您有印象吗？
1: 哎呦，每年在这儿租我摊位的人太多了。一两个外地人，大员的。哎呦，实在记不住了。

老子是不是说过，不准单独行动？第二，抢劫什么性质？别再弄了啊！听到了没？

0: 喂，啊，出差，哎呀，在彭川弄个案子。什么案子？我能告诉你吗？我们也是有规矩的，得喽。过几天的，过几天就回来啊。就这样。
1: 你当我傻仔啊？
0: 咩话？
1: 你回头。嗨。

0: 你又有单位又有家，你也跑不了。实话实说就好啊，为什么要说谎呢？饼干水果你随便。哇，放这好久了，
1: 我递一下。
0: 谁呀？我跟你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天天都会来你家里。你和嫂子总要回家的吧？赶紧把钱还了，免得看到我心烦。
1: 我钱当然还了，这不是没钱吗？有钱谁愿意当老赖？这不是做生意赔了吗？有钱。
0: 我们还用像这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吗？雷洪凯西沙，三角债就是这样的吗？谁让你们摊上的呢？当时嫂子借钱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投资一定要谨慎。垃圾桶呢？后面呢？
1: 这个事情我也不懂，生意也不是我在搞，反正呢，该我们还的，我们肯定还，有钱就还，没钱你住这儿也没钱，回去吧，搬回去了。
0: 哎呦。
2: 外来媳妇本地郎应该要开始了吧？哎，哎，你好，我麻烦找一下马明珠，我是他同乡。 哎，妹妹，我，你小卓哥，我问你啊，小春给你发的短信你收到没有？你怎么不回一个嘛？他快急死了。哦，怪不得。对。 我们昨天刚到，星期天你有没有空啊？小春想请你吃个饭。好，好，嗯，好嘞，好嘞。

0: 鹏哥，下班去哪儿？
1: 我去广场溜达溜达。
0: 哦，
1: 别哦，我想自己静一静。
0: 哎，一起吃饭去。

0: 怎么回事？自行车还能没了？这年头都偷到楼道里来了？
1: 这贼偷东西还分在不在楼道吗？我刚买的车。
0: 你几点钟上的楼？下的时候就发现车没了？
1: 你别叨叨了，就这一个破锁，你能看出来啥证据啊？我一会儿还有晚自习呢，我怎么去啊？
0: 你骑我车去。

0: 你看现在也不堵车，肯定出不了道。
1: 哎，放学了别打车了啊！给你爸打电话，让他

下，请你们马上出警过来。

0: 很多修表匠的手腕都有毛病，红花油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彻底好只能养。
1: 我也想休息啊，但总就要吃饭呀、啊、人就是这样，生来就是受苦的，老毛病啊，我也知道治不好，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0: 人体是很有灵性的一个系统，很多器官损伤了都有自愈的功能，肌肉劳损也是一样。
1: 眼角膜呢，也在其内吗？
0: 它不是壁虎的尾巴，没有那么多，越是脆弱的东西越珍贵，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的想法呢？
1: 公安在盯着那个眼科医生，等一等吧，宁可让他一文不值，咱们也不能冒这个险。
0: 要是不够谨慎，我们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1: 阿兰这个人是有点冒失，但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喜欢那种危险的快感，反正利害关系都跟他说了，再有下次就不只是说说了。
0: 今天在公共汽车站他喊的时机也不对，应该那两个人一出现他就喊，应该更早。我先不多说了。

0: 已经够烦我的了。
1: 良药苦口嘛，要是这点轻重都拎不清，那他们干脆不要干了，签了。

0: 子情况？咋停电了？
1: 哎呀，不好意思，您先别着急，没有通知就停电了，应该是出事故了。不光是咱们酒店，这一片全停了。
2: 一个标间，一晚上121呀、啊，早饭不管的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住那些小旅社，到你这儿来呢？选你们这儿就是图你们这儿好，啊，图你们这儿安全。那现在倒好啊，这半夜停电呢，眨眼功夫就被贼给偷了，那钱没了，这是公款呐啊！刘主任呐，你别顾到这些记仇信了，小偷不偷这个呀，你报警了没有啊？
3: 我报了呀，乡长。那个公安说是让咱原地等着，一会儿就到了。
2: 三星呀。这连贼都防不了，真三星假三星啊，自己定的呀。

0: 来，我给你念念啊。检讨书。
1: 尊敬的领导，在这样一个千里驰援的日子里，我怀着十分不安和羞愧的心情写下这份检讨书，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对自己的问题深感后悔。
2: 行，别念了，检讨这东西啊，写了就行。领导他要不喜欢你啊，你写再好，他也不想原谅你。你这头两句就行，挺真诚的，挺好。你在写检讨方面有天赋。
1: 这我第一次写，以前从来没写过检讨，那我再添几句，拔高一下。
3: 蟑螂啊，死了吗？
1: 死透了。
4: 但蟑螂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一次，那屋里就全都是。
1: 踩死一只是一只。
2: 哎，我听说要除蟑螂之前不能说出来，他们能听见，然后第二天就不出来了。有这回事吗？
5: 哎呦，麻婆一亲也这么跟我说过。
2: 这玩意儿真邪乎啊。
5: 那怎么办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

0: 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 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弟弟呢？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弟弟呢？
1: 在那儿住些天，过些天再去接。
0: 待在哪儿？过几天啊？

0: 那边有个医院，我也见过了，看疗程吧。我给你装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肉，先吃饭吧。
1: 什么疗程？生下来就说治不好的病，现在能治了？
0: 他说的。
1: 谁说的？后爸还是李小军？哪个他？明天再去一趟，接回来行吗？以后我来带他，反正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带他。他腿脚不方便，肯定谁都嫌弃他。那医院大门一关，谁知道哪个人对他好还是不好啊？你们明天要是没时间，我去，行吗？
0: 这人呐，各有各的命。你姥姥早就说过，好多事儿，老天早就注定好了，你拗也拗不过去。
1: 你们不要他，是不是？

0: 老板，你们这儿还招工吗？
1: 招啊。
0: 您看
1: 啊，
0: 我是卫校的学生
1: 啊。那我们这儿很辛苦了。
0: 没关系，我不怕苦。
2: 凤爪、烧麦、叉烧包、排骨、虾饺、奶黄包。凤爪、烧麦、
3: 哎、来份凤爪。
0: 哦，好，看一下。你们的凤爪，看一下。
4: 谢谢大夫。
0: 不客气。哪里不舒服啊？
4: 有点肚子疼，然后有点咳嗽。
0: 哦，麻烦问一下，有见过这个人吗？
4: 没有。
0: 如果有看到上面有我的电话，随时跟我联系。
4: 好，
0: 谢谢啊。来吧，阿姨给你听一听。把里面衣服拉起来，有点凉哦。

0: 盘，好人皆人怕的。啊，
1: 小心！
0: 恭喜发财。
2: 男女
3: 怎么能打女人？
2: 太有事儿！
3: 走啊！有人报警了，警察马上。

0: 遍地都是黄金。
1: 我们拿了钱再买票回去不行吗？
2: 看一下，你好，
3: 这箱吧，最新款。
2: 你好，看一下我们新款，你看一下。
4: 王总，
2: 好，你好，看一下我们新款。
4: 不是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我这货都出来半个多月了，我可得找别家的。
5: 奇了怪了呀，有点线索都没有啊！你说这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嗜好？不然推眼镜膜干什么？ 对，是会啊，什么都有。
2: 水平线上。

0: 是那两个卖衣服的，他们够小心够警惕了，换着身份走路都不行。你说真有那么厉害的贼，那普通人怎么办？怎么防？
1: 你看，你看，你看，像这个，
0: 怎么防他？肯定没偷啊。
2: 理由是什么呀？
0: 这还需要理由呢？
2: 赌吗？
0: 赌什么？
2: 明天早饭，加蛋加肠。
3: 先让一下，谢谢啊，谢谢。
4: 啊，帮我签啊。
2: 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5: 来来来，
2: 你那儿有音乐吗？
5: 有，
2: 还放一个给小孩听的。别急啊，别急，来拿出来。是你的吗？
4: 是的。
2: 啊，
4: 谢谢。
2: 啊，没事没事。
4: 带着孩子还偷钱包，真的不要脸。
6: 走走走。
3: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我错了。
7: 你当着孩子干这种事儿，你配当妈吗？你是你亲孩子吗？
3: 我是故意的。
7: 走走走。
2: 你干嘛？
7: 干什么？
2: 惯犯了是吧？骨肉计你也惯犯了是吧？
7: 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这不是老董吗？
2: 哎，你先给带回去，再交给我。
7: 哎，
2: 可以了，我这儿警察。
8: 他偷东西，偷东西，
2: 偷着了吗？
8: 偷
2: 了
8: 没偷着？
9: 拉倒没有，
8: 再不打他就偷着了。
2: 来，听我说啊，没偷着那就是没证据。你们这么打他，万一给他打死了、打坏了，你们也得判刑。
8: 哎，你干嘛呢？
2: 我警察，我不是说了吗？
8: 有的你妈
9: 谁相信啊？谁相信？
2: 来，是不是？
8: 哎呀，还真警察
2: 吗？听我的，赶紧等火车，别耽误事儿了，好吧？哎、这交给我。
7: 好，交给你，
9: 交警察。
2: 好，交给我，交给我，去吧，去吧。
7: 好，走了，走了，走了，
2: 快快快。
7: 好。
2: 哎，你怎么样？哎，行了，你别笑了，流血了。哎，对对对。

0: 一分钱没偷着，让人给打成这样，值吗？
1: 各行各业都有技术，你手上又没活，
0: 还非得要干这个？你说你等哪天在这广场让人打死了，你图点什么呀？听我一句，干点别的吧。
2: 谢谢鹏哥，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懂。
0: 你懂个屁！该走了。
3: 哦，
4: 嗯。哎，不要！
2: 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妈煮的，叫你尝尝啊。
5: 你要放我多久啊？我女儿
4: 没人照顾的。谁哪有吃的零食什么的？
5: 你说你放我多久？
6: 来，孩子，我来抱。
0: 好。
5: 你们干什么？
0: 凭什么的？
5: 你把我放哪去？我女儿不能离开我的，你不能。
0: 这大猪短的。
5: 你说吧。
7: 由于民警，你放心啊。来这边。
0: 哎呀，我宝贝妹妹，孩子闹完妈妈闹。
8: 我再说一遍，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啊。我们向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呀、啊，可都在这里了。
9: 我们呀、啊、是人生地不熟，你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这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啊，贵贵就贵点呗。
0: 半夜几点？就。突然就停电了，那楼道里啊，哎呀，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
7: 这刘主任还差点摔个大碗趴子啊！
0: 哎呀，
2: 那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二位之外，就是那个？进过你们房间？
9: 那个是谁？谁？服务员。
7: 哦，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了。
2: 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
9: 哎呀，你咋那么磨叽呢？我能先上个茅房吗？你不是有吗？
2: 出门右拐走到房，小院里啊。
9: 对。
2: 嗯。你呢？
7: 隔壁就没人啊，是空着。
2: 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就比如说啊，其他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
7: 应该没有吧？
0: 什么原因停的电？
7: 听说是事故。
0: 什么事故？
7: 交通事故，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了。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
0: 卡车司机能联系上吗？
2: 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
0: 哎，那麻烦你了。你们多问问，等我回来。
10: 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按时按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在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0: 这确实是车撞的。
1: 鹏哥，你觉得呢？
2: 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到这铺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
0: 嗯，
2: 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
0: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查呗。

0: 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来来来来来，
0: 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个意思。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0: 快快，崴了哪只脚啊？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
1: 不是你们呀，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
2: 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
2: 李唐，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
3: 不是你这你们就抓小偷就好了，你整那么大阵仗干啥呀？你我脚没事儿，没事儿
2: 啊。不是这个事儿，他得是有来有往。
3: 不用，真的。那个刘主任，你再跟同志们再把这个流程啊，你再重新过一遍，我觉得他们好像还不太清楚。
2: 我这还得去趟茅房啊，这不行，真的今天有点，哎呀，
0: 我也憋了半天了。

0: 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的崴不到屁股蛋子。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武乡长，是这样啊，咱们时间都有限，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这案子咱们就办得没完没了了。
1: 啊，
2: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点把案子办了？
3: 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0: 你丢了多少钱啊？
1: 没有钱，是古董。
0: 什么古董？
1: 小马驹儿，汉代的。

0: 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撒谎？他是不是送给了人？
1: 幼稚。
2: 一个人，一个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

0: 快餐还是？
1: 快餐多少钱？

0: 比卡片儿好看。
1: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2: 先听听施主怎么说。
0: 来，走走走。
3: 喝酒了？
0: 啊，喝了点，这不耽误事。
3: 去洗个澡吧。
0: 我早晨洗完了。
4: 来人！
5: 谁呀？
4: 公安查房，开门。

0: 哪儿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停电没人看得到啊！
1: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
0: 准备好了吗？
2: 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
3: 准备好。

0: 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
1: 没听懂。

警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

0: 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
1: 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2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65米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
2: 有。
0: 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2: 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0: 那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她印象深呢？
3: 因为他下午就来过一次，他说去2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
4: 看这儿，老朋友。

0: 哎呀，要是有一天满街都是摄像头就好了，
1: 咱们也都方便了，一步一个定格。

0: 红哥，只有你，这要出现第二回了。第一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柴蛋的老太太，往丽宫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彩锦、嚣张都是他。
1: 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
0: 我激动啊！
1: 你激动什么？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
2: 还没有。通知花姐，
1: 出动所有人。
2: 除了他，
1: 把那晃脖子也找着。

0: 跟我，其他人一律扫一边。
1: 哎，兄弟，身份证我看一眼。
2: 你是谁呀？
0: 警察。
3: S 吧，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

0: 小姐，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老晃着脖子的人？
1: 没看见。
0: 没印象。
1: 没印象。
2: 刘老板，请收拾一下手机。

哈哈哈哈哈哈。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

0: 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 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6: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1: 各地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
0: 1至7月，阿拉山口口岸开行中欧班列4334列，居全国首位。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
0: 新疆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2027年将基本实现参保全覆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发展机遇，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2: 我们现在是在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这里是新疆正在全力打造的国产算力出海枢纽核心阵地，依托自主研发的算力调度平台，这里打通了全球3000多个算力节点，可调度20000多张计算显卡，服务80000名用户，业务辐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整个中亚市场。
3: 今年以来，算力平台用户较2025年同期提升3倍，托管使用量提升100倍，海外托管服务也有了显著发展。
4: 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匹。磁源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磁源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7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
3: 打通国内东数西算算力网络与东亚低延迟算力通道，我们再进一步开拓东亚市场。目前已重点推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对接。
4: 新疆绿电资源充沛，截至6月底，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凭借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优势，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智算规模近30000匹，基本形成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四大算力集群。这里是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距项目部，工作人员正在

0: 专注打磨短剧画面。
1: 你看这个墙前面是不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在一个水渠后面没有墙，后面是田野稻田，这里突然变成一个墙，是不是是个穿帮？
2: 这是公司刚刚完成的一部 AI 漫剧，它是还原了一段历史故事。那么现在呢，正在做最后的修整。现在同时有五部剧集正在同时的进行制作。那么有了算力的支撑，在这个公司里 ，AI 漫剧已经成为盈利的重要板块。
0: 这家企业自制的短剧已登陆国内外各大短视频平台，剧集单部时长20至30分钟，每月平均产出短剧80部。
1: 一个组是5到6个人，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项目，平均一天2分钟左右。我们项目就是最近甲方给的那个剧本特别多。
0: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不断夯实的算力基础，昌吉州算力资源已经直达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算力枢纽。看重当地的区位优势算力资源，这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与数据服务核心业务，业务范围已延伸至辅助智能驾驶、自然语言大模型、医疗心电图标注、 AI 短剧制作等10多个领域。
3: 我们使用的算力成本相对比有20%成本的优势。我们的漫剧包含了多语种的漫剧，出海的分量已经占到我们的60%。未来我们会扩展更多的小语种类的业务。
0: 今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算电协同试点省份，新疆有序扩容绿电低碳算力中心规模，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效纳，同时加快搭建自治区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实现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高效衔接，积极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依托绿电直连、园区微电网建设，新疆将进一步压降算力运行能耗成本，有序引导更多东部算力项目落地天山南北，擦亮绿色算力名片。
4: 紧扣交通强区建设部署，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施工提速攻坚。
5: 在伊犁，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塞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塞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
6: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啊，然后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朱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5: 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全长11.54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将打通伊宁新机场快速集散通道。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吐鲁番市也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眼前是省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181.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45.22亿元，1至7月实际完成投资33.2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奇台县，省道228线、省道240线两大省道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其中，省道228线改扩建工程迎来关键节点，路基涵洞工程基本收尾，施工重点转入路面主体工程阶段。省道240线改扩建工程全线完成路基封顶87.9公里，路面工程累计完成70%。
7: 水稳基层坍铺完成75公里，地心下面层坍铺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5: 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
0: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高效稳定的通关保障是班列高位运行的坚实支撑。今年以来，阿拉山口海关持续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将班列整体通关时长压缩近80%。同时，积极联动成都

0: 重庆等内陆重点口岸开展基检图像图图比对，实现异地监管数据共享，进一步化解跨区域通关难点，全力保障班列高效顺畅通行。
1: 我们紧盯中欧班列高频开行特点，持续深化关铁协同联动，前置审核申报数据，动态优化查验排班，充分释放通道运力。
0: 持续落地的改革举措，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有效降低了跨境企业运营成本。
2: 今年班列通关流程更顺畅，时效也更稳定。公司今年前七月代理的中欧班列运量同比增长了约15%。
0: 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4条，通达15个国家，主要承接成渝、西安、郑州、义乌等多地集结货源，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出口高附加值机电、电子、新能源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货运结构不断优化。8月15号，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阿勒泰地区是全疆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区，多个县市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新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率完成国家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一加N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全长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顺利合拢，美丽新疆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1.7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下降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不少市民来到乌鲁木齐水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
3: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0: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兵力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
4: 1号炉、2号炉调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化物深度减排的任务。
0: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5: 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明确2026年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区职工医保参保人群，2027年将全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群纳入保障范围。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旨在满足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需求。我区出台实施方案，将探索建立与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好地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实施方案规定，所有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保，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统一为0.3%，根据基准费率变化动态调整。在参保缴费方面，单位职工按月缴费，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各分担0.15%，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退休人员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 城乡居民费率从0.15%起步，之后每年增长0.05%，至2030年达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同比例分担。18周岁以下人员可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6: 今年6月进驻新河县的湖北沅江医疗工作组，立足基层医疗短板，通过搭建远程诊疗通道、师徒代教、基层义诊等举措，培育本土医疗力量，提升县域医疗卫生综合服务水平。
7: 日前，新河县医共体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开展了一场跨区域远程会诊。一名重症患者病情复杂，湖北沅江医疗专家联合院内医护人员，连线湖北宜昌后方专家线上研讨，最终确诊为脑膜炎，并制定系统化治疗方案。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8: 以前看病跑到大城市，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现在在家门口，我的姐姐的病情也是沅江专家诊断治疗得到了稳定，非常感谢。
7: 沅江工作组进驻医院后，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临床实操、专题培训、师徒结对，把微创诊疗标准化救治理念完整传授给本地医护。短短2个月，医院顺利开展无痛胃镜异物取出、无痛胃肠镜一体化等27台次疑难复杂手术，多项技术填补县域医疗空白。
9: 沅江专家倾囊相授，我们现在的应急处置能力、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面对更加复杂的疑难病例，我们也变得更加有底气。
10: 多项微创技术、高难度技术的成功开展，补齐了我们医院和我们县诊疗短板。
7: 在深耕临床技术的同时，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公益义诊，深入乡村为群众免费问诊、筛查，普及健康知识，累计服务群众1600多人。
11: 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新技术，培养新人才，打造新技术，通过加强与后方的联动，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留在新河。
0: 眼下正是新疆瓜果丰收的季节，也是旅游旺季，越来越多的游客选购特产后选择快递邮寄。
12: 伊犁那个就是那个杏啊，是独有的嘛，我们这个也买也不少，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你要求陆运就陆运。
13: 游客加微信复购，我们现在微信上的客户有1-2000个。
0: 在新年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各大快递企业靠前部署，设立临时揽收点位，提供协助打包等配套服务。
14: 一天发个1-2百件不成问题，东北、广西、海南、广东，就直接人来报好单以后，人直接走，我给他发走。
15: 安排的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10个小时的揽收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出江，全国基本上在72小时全部都可以送达。
0: 为应对生鲜寄递高峰压力，全江各快递企业采取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定制化服务等举措。6月1号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启动了原产地集货功能，来自全江各地的蟠桃、杏子、哈密瓜、葡萄等特色鲜果集中理货、分拣、装机，通过日均1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发往全国，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单日最高达353吨。
16: 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装机，运力储备量在400吨。开通了23-4线城市的散航直发，全国236个城市次日达。
0: 我国最大新梅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梅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面积和产量分别占我国的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100多亿元。
17: 这里是加施新梅的核心产区米下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呢，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和村民的家门口进行收购。加施新梅呢，也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实现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18: 经营来了差不多4年了吧，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0: 加施县新梅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康养食材的价值升级。如今加施新梅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38.06亿元。
19: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米，今年每亩达到7000元左右。
0: 加市县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让传统仅20天的集中销售周期拉长到6个月错峰供应。同时，当地还加快发展精深加工，25家企业研发生产了果粉、果酒、果汁、果酱等22种产品。目前，加市新煤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随着泾河县枸杞夏果采收工作的全面结束，各精深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销售旺季。在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清洗枸杞鲜果，并进行真空冻干锁鲜处理，随后分装成便携装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产品。
3: 今年厂区也新建了5菌车间，配置了8条新的生产线，单日的枸杞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50吨。
0: 截至7月，企业累计收购加工枸杞鲜果1500多吨，实现枸杞产品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1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
20: 我来这边已经1年多了，离家距离也近，平时的工资在3000元到4000元。
0: 泾河县是中国枸杞之乡，枸杞种植面积达10万亩，培育枸杞精深加工企业和合作社43家，打造27个品牌，开发出40多种产品。今年泾河县枸杞夏果产量3300多吨，预计产值4300多万元，带动全县近1200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5: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自治区和兵团加快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卡尔里克冰川，目前海拔是在3800米左右，这里白天的温度只有10几摄氏度，夜晚甚至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在这样高寒严酷的环境里，一大批天山雪莲迎来了盛花期。
22: 卡尔里克冰川区域是东天山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兵团第13师启动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将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禁牧管理。目前天山雪莲分布面积由原先的930亩增长至1500亩。与此同时，石河子大学韩博团队持续开展相关研究，从天山雪莲中分离得到106个化合物，并联合中国药科大学构建了迄今最完整的全基因组图谱，系统解析天山雪莲核心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
23: 现在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更注重它到底是为什么起效，比如说它的抗炎的机制，它的抗氧化的机制，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有这种镇痛的作用。
22: 依托生态保护与科研攻关持续发力，天山雪莲的多元价值正被全面发掘。2021年，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动天山雪莲试种试验，成功攻关高原雪莲育苗难、成活率低等技术瓶颈。今年4月，首批30座大棚实现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成活率达到90%。
24: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提高它的开花率。
25: 依托多学科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以人工富裕技术实现资源有序利用，既守护好了天山的高寒生态，也让新疆独有的特色药用资源产生更大价值。
0: 今天，陇江携手丝路共赢2026陇商新疆行活动启动，活动为期3天，设置招商推介、商务考察等环节。新疆、甘肃两省区商会及企业代表深入交流，推进跨区域资源互济、产业互融、市场互通。
26: 新疆具有非常好的生物、植物和动物资源，我们在新疆建立了康泰的生产线，在8月22号正式投产。
27: 新疆都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能源、农业、新能源以及特色文旅等优势。广东呢， 陇上企业代表在全国分布的产业和行业也是非常丰富，希望能够带动三省之间更多的优势资源的联合和发展。
0: 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今天开跑，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有6200人参加。
1: 整体跑下来，能感受到我们新疆的人民的一个热情，感觉很好。明年也肯定还会再来。
2: 我也品尝到了我们

0: 吉木沙尔的美食都特别的美味。那之后呢，我还要在周边转一转，感受新疆的美丽。
1: 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将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亭州湾公园、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等城市核心景观与人文地标有机串联，让跑者在竞技之余深度领略吉木萨尔壮美的自然生态与深厚的千年文脉。
2: 以马拉松赛事为抓手，丰富文体业态，持续深耕品牌赛事 IP， 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
3: 本是学医出身，却与面包烘焙结下不解之缘。和田市民库尔班江乌布利卡斯木把中医食补揉进面团，赋予面包养生底色，在烘焙赛道上走出特色创业之路。
4: 大家好，我是库尔班乌布利卡斯木，和田市老园子面包坊经营者。从前我是一名中医，常年研究健康饮食，一直想把中医食补理念融入日常知识，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
5: 去年八月，我在自家园子里开办了这家面包坊，我们坚持石磨磨面、老面发酵、柴火窑烤的传统工艺，同时结合中医食谱理念，不多余添加，主打天然健康的口感。我始终觉得美食有温度的，每一次如面发酵、柴火烘烤，都有用心在做健康吃食。看到顾客吃得安心，吃得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传统手艺，深进中医食补烘焙，研发更多和田特色的健康面包，把健康美味带给更多人。
6: 下面请看简讯。
1: 和田地区日前出台和田玉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包括厂房建设、稳岗就业、贷款贴息等九项内容，进一步推动和田玉特色产业补练、研练、强练。目前和田地区登记在册和田玉经营市场主体超过6000家，玉石矿企业31家，玉石加工厂店150多家，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全年和田玉交易额约30亿元。日前，民丰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向尼雅河下游投放10万尾人工繁育的叶尔羌高原鳅鱼苗。叶尔羌高原鳅俗称狗头鱼，是塔里木河流域特有土著鱼类，在净化水体、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维系流域生态平衡中有着重要作用。日前，品味新疆好产品今以来直播基地揭牌仪式暨产销对接活动在克拉玛依举行。克拉玛依市出台政策，对服务本地企业5家及以上的建成投用直播基地，最高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
7: 8月15号晚，2026新疆塔城第6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开幕。本届艺术节为期3天，期间开展丝路明珠、琴戏中非文化交流、工会杯、新疆2026年第3届国际烹饪大赛、巴克图口岸国门展演欢送仪式等12项主题活动。
1: 8月15号，在布尔津县，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定向越野俄罗斯式积木2个项目开赛，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82名运动员参加。定向越野是一项融合登山耐力与越野速度的高难度户外运动。俄罗斯式积木运动是俄罗斯经典传统民俗体育项目，考验选手专注力、力量控制与投掷精准度。8月17号至8月19号，普通高校招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可填报9个院校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8月15号，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关林剑锋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展出67件套作品，系统梳理先秦至清代中华马文化艺术发展脉络。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展出了林峰一批以新疆各民族为题材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作品。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感受绿意舒展的喀拉峻大草原。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9号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在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微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等地的部分区域仍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和博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下起暴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偏热，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石河子晴，19到37度。昌吉晴转多云，23到39度。吐鲁番晴，27到40度。哈密晴，19到31度。塔城多云，19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35度。伯乐多云转小雨，19到34度。伊宁多云，16到32度。库尔勒晴，19到35度。阿克苏小雨，19到31度。阿图什多云，20到33度。喀什多云，20到32度。阿拉尔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和田晴转多云，20到33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2: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形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2: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你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谢谢哈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3: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3: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2: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3: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0: 损伤了，
3: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0: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2: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

0: 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1: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2: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0: 对呀、
2: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1: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十秒，抓十秒看看
2: 它起到什么作用。
1: 不，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十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2: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1: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不能超过半小时低头，我们伏案工作呢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一定要去休息，让颈椎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朝后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曲度。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扩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2: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1: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2: 顶出去，
1: 压迫到神经。
0: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1: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0: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们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1: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压它，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0: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1: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0: 拉拉伸，
1: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2: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 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1: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面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0: 我觉得上班族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1: 是
0: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1: 嗯，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儿，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0: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1: 就是去捡东西。
0: 捡东西？
1: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5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2: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0: 对，
2: 慢慢的起
0: 来，
2: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1: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0: 没有力量，
1: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2: 身体要向后倾，
1: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脊柱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0: 与肩同宽吗？
1: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 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肘，再加一个头，这五个点呢

0: 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一、二、三、四、五，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1: 就是骑那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1: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1: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4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1: 大梦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2: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1: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2: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三大这个关节啊，咱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2: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1: 上面那部分就
0: 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治疗。

0: 换，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骨，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2: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1: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2: 嗯，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生息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1: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他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肌肉强大的人下楼梯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梯他的磨损会更多。
2: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
1: 是
2: 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0: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蜷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2: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啊。
1: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0: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
1: 很紧，肌肉紧了，
0: 对，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 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去我

0: 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
1: 动起来，
0: 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2: 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
0: 的
2: 小腿，
0: 是久坐的时候
2: 可以特别使用。对，而且我刚坐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0: 是
2: 啊，
0: 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2: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0: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2: 15下，一组15下。
0: 对。
1: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0: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多，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两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1: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啊，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三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2: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1: 护腰保暖，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2: 我们一定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1: 俗话说3分治7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诚信好，
4: 质量好，
5: 性价比好，
6: 购物体验好，
7: 售后服务好，
8: 投诉处理好，
9: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穿越喀拉昆仑山脉，横跨广袤平原，叶尔羌河在南疆大地上绵延1281公里，缔造沙漠边缘的绿洲奇迹。千万年来，它贮存了人类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记忆。四季更迭，叶尔羌河畔的人们始终忙碌，以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

日日炎炎已是六月，夏季粉墨登场，丰盈的叶儿羌河催动着青草迅速覆盖了山野。塔吉克族人忙碌起来，他们要迁徙去夏季牧场，那里水草肥美，风清日暖，牛羊们早已嗅到了高山草甸诱人的味道。

0: 不仅如此，比江正在升级木加乐的互动项目，在旅游旺季组织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牦牛雕羊，让远方的客人感受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比江是牦牛雕羊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凶猛暴烈的牦牛难以驯服，只有最骁勇的骑手才能驾驭它们。凭借娴熟的技艺，双方骑手你争我夺，如同战场搏杀。一场战斗将近2小时，过程惊心动魄，充满危险，但赢得比赛的人将成为高原上的英雄。比江组织的比赛定在2周后，儿子热和曼将跟随父亲出战，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牦牛雕羊比赛。对于14岁的塔吉克族少年而言，动人心魄的角逐不仅是勇气的锤炼，是家族的传承，更是独属于高原雏鹰们的成人礼。
1: 9岁时候开始跟我爸练牦牛雕羊的，比赛当中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的话，就会有人抢夺羊。牦牛跑的时候会跑得特别快，需要在牦牛身上抓稳，然后翻身捡起地面上的羊，扔进对方的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很兴奋激动，但是我也有一点害怕和紧张，我想把我爸爸教给我的本领和技能都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要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骑在牦牛身上的男人是最帅的，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站在赛场上拼搏。
0: 热和曼全情投入比赛，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也越战越勇。褪去少年的青涩，继承父亲的勇气，他无所畏惧地向胜利发起了冲击。最终，热和曼和父亲的队伍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游客热烈的喝彩。在塔县，比江家只是一个缩影，鲜花遍野的阿拉尔京草滩，塔吉克族先民千年前建起的石头城，婀娜婉约的白沙湖，如巨龙盘卧的盘龙古道，以及热力四射的国际民族音乐节，帕米尔高原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吸引远方来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耸立的雪山下，叶尔羌河悉心记录着生活的变化，潺潺细流汇聚成势不可挡的力量。

0: 下一步我们的灰藻也是放成小袋袋，
1: 对，
0: 一个一个小袋，独立小袋，然后
1: 考虑把它做成200多克的。
2: 阿姨古丽经营着一家农业供应链公司，这次她带着自己的品牌月亮姐姐来到喀交会，短短5天时间，她忙得脚不沾地，向展台前络绎不绝的专业观众推介自己公司的产品，
0: 然后就做了自己的品牌，然后这是我们泽普的工厂做的。
2: 喀交会结束，阿姨古丽共签下1000万的订单。第二天，她又马不停蹄地飞往上海。年近60的她是位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往来于全国各地的飞行给她带来了无限商机。
1: 这边52份，100块钱四份哈，100块钱再送一盒蜂蜜哈，再送一盒蜂蜜。
3: 来尝一下我们的西饼。
0: 确实，我们这个刚刚从喀交会回来，回来以后我嗓子都有点哑了，然后就紧跟着就开始了咱们这一次上海的这个展会。
2: 在上海参展的4天，阿姨古丽又签下数笔意向订单，忙碌为她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在上海援疆政策的帮助下，他在2017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现在已经发展到近100人的规模。秋天，他又回到了泽普迎战丰收季。红枣、核桃、苹果被誉为泽普三宝，也是月亮姐姐公司的主力产品。
4: 这种包装啊，
0: 现在咱们这个只得开窗就比较好了啊，只得开了个窗，它可以看到苹果。
2: 他戏称自己是新疆农产品的搬运工，今年他主推的产品是泽普苹果。
4: 这个地方嘛，全部是80以上。
0: 其实家庭里面适合的也是80的比较好吃，好吃掉。泽普的苹果不愧是黄金河里面生长出来的苹果，第一吃了以后特别的脆，特别的甜，而且现在还其实不到那个打霜的那个里边产生糖的季节，但是我刚才掰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它里面的那个糖分已经开始形成了，等天气稍微凉一点它的糖会更足，所以今年的苹果不光是看着漂亮，吃着更甜更脆更好。
2: 在泽普，苹果的种植有着天然的优势，长时间的日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霜降之后果核的糖分堆积成透明状，形成冰糖心，口感甘甜脆爽，汁水饱满。但如何把原生态的农产品升级成品牌产品，月亮姐姐动足了脑筋。
0: 其实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上海的农委的科技人员、交大的科技人员，我们也带到了源头上，让他们把苹果的技术方面也有所了提升。所以今年看到了我们这个苹果园的一个大丰收，确实是感受到两地之间的交融交往是非常关键和非常重要的。
1: 苹果，
3: 好苹果，
1: 好苹果。
2: 11月，苹果采摘完毕。阿姨古丽再次赶往上海。
5: 好了，
2: 往来于新疆与上海，跨越数千公里的两地工作，打开了阿姨古丽的世界。多渠道的市场化运营，网络电商平台的分销合作，只要有机会，阿姨古丽都会去尝试。今年月亮姐姐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新的小目标，销售过亿。
0: 其实我这个年龄段的我的朋友们基本上都已经在家里退休的退休，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

0: 还很年轻，可能我每天的这个经历和每天的这种状态可能来自我的一个内心。我从一个现代化的世界的一个城市上海飞到新疆一个最偏远的村子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淳朴的农民没有理由让我不行动。朋友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哎呀，你是我们新疆的月亮，我说你错了，我也是中国的月亮，我也是世界的月亮，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新疆的文化、新疆的产品推到世界。
1: 如今，巴楚留香瓜、泽普骏枣、叶城石榴、喀什小白杏等等，早已是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知名 IP。在上海援疆的助力下，喀什地区的邻国产业引入标准化技术，以确保果形更好、品质更佳。电商平台相继加入，现代化的品牌推广理念帮助开辟了更大的市场。由北到南，飘香万里。当甜蜜的果香浸润大地，喀什的秋天如约而至。这个季节的叶尔羌河步履慵懒，眼前的大地是它已完成的美学构建，金色浸染着胡杨，红枣绿瓜喜上眉梢，白色的棉花宛如柔软的海洋。经过一年的辛劳，阿布都迎来了翘首期盼的时刻。十月，棉花已全部吐絮，一周的晾晒后，棉絮中的水分蒸发，变得更为柔软蓬松。种棉大户阿布都管理着1200多亩的棉花地，棉絮的采摘讲究干燥，只有彻底晒干，棉花才能手感好，易储存，不易发霉。眼前的这片棉花可以采摘了。机械化采摘早已在巴楚普及，阿布都是第一批用上采棉机的人。一台采棉机平均每天可采收700多亩棉花，阿布都的棉花地今年将迎来大丰收。世界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近30年来，原棉生产、原棉消费、原棉加工及纺织品服装出口，中国都稳居世界第一位。采棉机竟然有序地向前行进，棉花自下方槽口涌入机器庞大的身躯中，在棉花地里来回几次，采棉机缓缓停下，一阵酝酿过后，产下一个金灿灿的蛋。这个过程俗称下蛋。通过压缩成卷打包好棉花蛋，不仅便于运输储存，还可以减少棉花的损失。打包好的棉花需经过最后一道验收工序，含水率检测。阿布都的棉花达到标准，可以顺利交货了。
2: 现在赚的多点，我明年还准备再扩大一点，再种个，再加个1000多亩地，再种。这嘛就是明年的想法。
1: 行走在阡陌乡间，金色的棉花蛋随处可见。从种植到采摘，机械化应用大大减轻了棉农的辛劳。随着货车远行，棉花踏上了生命之旅。不久之后，它们将织出衣物百态， 感知人间冷暖。丝棉缱绻，质朴可靠，小小的棉花唤起人们对土地、对燕耳羌和的依赖，而人们则以前所未有的智慧与创造回馈这片土地的慷慨赠予。趁着冬季未至，瓦砾又回到了胡杨林，盘旋在脑海中的想法有了清晰的轮廓，他想与家人分享。
2: 我就想就是树林这边我开一个马场，我这边比较大一点，开一个马场的话我方便可以放马，还这边当护林员。
3: 现在我有七匹马，然后慢慢又会把它们就是弄到二十匹马。
1: 瓦砾8岁就跟着爷爷学骑马，过去骑马是为了寻虎胡杨林，现在奇特村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前景看好，开办马场刚好能借上东风。
4: 门家只有3百多个。
1: 瓦砾相信自己的想法会为这片古老的胡杨林带来新生。
4: 明天叫咱跟明天南边们买什么吧？明天南边把俺给把阿哥他那一只买的，去那点的马卡也上也得着说。俺别搞那么呢。 摘了苦了个酒，摘下摘了苦了个娃，摘了根，草摘下。
1: 瓦砾家的马生了小马，胡杨林的生命在延续。时代的浪潮推动所有人前行。河水波光跃金，带来新的领悟。叶尔羌河亘古流淌，描绘出人的底色，是忠于热爱的坚持，是亲情守望的耐心，是开拓家园的活力，是创造生活的勤劳。四季更迭，望穿古今，叶尔羌河孕育了蓬勃绿洲，缔造了璀璨文明，也以开阔的胸襟包容着不同文明的连接与碰撞。自古喀什便是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枢纽要道，财富思想跟随军队商人的足迹交融汇聚，流通四方。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古丝绸之路的盛景仍在烟波飘渺的历史中闪烁着悠远的光芒。2024年6月6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在不远的将来，全长454公里的中吉乌铁路将成为又一条亚欧大陆交通大动脉的起点，为中国乃至亚欧大陆的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千山共色，万里同辉，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横贯东西的绿洲上，人类的共同命运始终交织在一起。2023年11月11日，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揭牌成立。现在的喀什拥有红旗拉甫、喀什航空口岸等5个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喀什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联动发展。 曾经沙漠绿洲间的悠悠驼铃化作公路、铁路、航空的

借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喀什迎风生长，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中国向西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不凡的轨迹。而这条链接起冰川与荒漠的叶尔羌河，对绿洲毫无保留的叶尔羌河，它激励绿洲儿女度过艰难岁月，磨砺出坚韧与乐观。它哺育各族人民生生不息，守望相助。它滋润着艺术之花，姿态万方。它让文明间伟大的连接，在历史中不断续写新的篇章。天资地养，日新月盛，在这片生命的绿洲、文明的绿洲、财富的绿洲之上，金色的叶尔羌河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照亮

0: 全部都胡子啊。
1: 哇，这什么粘啊？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粘什么？

好不好看？

0: 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山上的一些
2: 就那种感觉上的。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0: 点可调度2万多张计算显卡，服务8万名用户，业务辐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整个中亚市场。
1: 今年以来，算力平台用户较2025年同期提升3倍，Token 使用量提升100倍，海外 Token 服务也有了显著发展。
2: 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匹。磁源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磁源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7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
1: 打通国内根属计算算力网络与中亚低延迟算力通道，我们再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目前已重点推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对接。
2: 新疆绿电资源充沛，截至6月底，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凭借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优势，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智算规模近3万匹，基本形成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四大算力集群。这里是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距项目部，工作人员正在专注打磨短距画面。
3: 你看这个墙前面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在一个水渠，后面没有墙，后面是田野稻田，这里突然变一个墙，是不是是个船帮？
0: 这是公司刚刚完成的一部 AI 漫剧，它是还原了一段历史故事。那么现在呢，正在做最后的修整。现在同时有5部剧集正在同时的进行制作。那么有了算力的支撑，在这个公司里 ，AI 漫剧已经成为盈利的重要板块。
2: 这家企业自制的短剧已登陆国内外各大短视频平台，剧集单部时长20至30分钟，每月平均产出短剧80部。
3: 一个组是5到6个人，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项目，平均一天2分钟左右。我们项目就是最近甲方给的那个剧本特别多。
2: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不断夯实的算力基础，昌吉州算力资源已经直达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算力枢纽。看中当地的区位优势算力资源，这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与数据服务核心业务，业务范围已延伸至辅助智能驾驶、自然语言大模型、医疗心电图标注、 AI 短距制作等10多个领域。
4: 我们使用的算力成本相对比有20%成本的优势。我们的漫剧包含了多语种，漫剧出海的分量已经占到我们的60%，未来我们会扩展更多的小语种类的业务。
2: 今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算电协同试点省份，新疆有序扩容绿电低碳算力中心规模，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效纳，同时加快搭建自治区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实现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高效衔接，积极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依托绿电直连、园区微电网建设，新疆将进一步压降算力运行能耗成本，有序引导更多东部算力项目落地天山南北，擦亮绿色算力名片。
5: 紧扣交通强区建设部署，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施工提速攻坚。
6: 在伊犁，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塞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塞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
7: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啊，然后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猪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6: 省道二八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全长11.54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将打通伊宁新机场快速集散通道。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

0: 吐鲁番市也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眼前是省道二四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181.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45.22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33.2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吉台县、省道228线、省道240线两大省道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其中省道228线改扩建工程迎来关键节点，路基涵洞工程基本收尾，施工重点转入路面主体工程阶段。省道240线改扩建工程全线完成路基封顶87.9公里，路面工程累计完成70%。
1: 水稳基层摊铺完成75公里，沥青下面层摊铺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0: 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
2: 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明确2026年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区职工医保参保人群，2027年将全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群纳入保障范围。
3: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旨在满足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需求。我区出台实施方案，将探索建立与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好地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实施方案规定，所有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保，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统一为0.3%，根据基准费率变化动态调整。在参保缴费方面，单位职工按月缴费，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各分担0.15%，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退休人员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费率从0.15%起步，之后每年增长0.05个百分点，至2030年达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同比例分担。18周岁以下人员可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2: 今年6月进驻新河县的湖北沅江医疗工作组立足基层医疗短板，通过搭建远程诊疗通道、师徒带教、基层义诊等举措，培育本土医疗力量，提升县域医疗卫生综合服务水平。
0: 日前，新河县医共体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开展了一场跨区域远程会诊。一名重症患者病情复杂，湖北沅江医疗专家联合院内医护人员连线湖北宜昌后方专家线上研讨，最终确诊为脑膜炎，并制定系统化治疗方案。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4: 以前看病跑到大城市，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现在在家门口，我的姐姐的病情也是沅江专家诊断治疗得到了稳定，非常感谢。
0: 沅江工作组进驻医院后，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临床实操、专题培训、师徒结对，把微创诊疗标准化救治理念完整传授给本地医护。短短2个月，医院顺利开展无痛胃镜异物取出、无痛胃肠镜一体化等27台次疑难复杂手术，多项技术填补县域医疗空白。
5: 沅江专家倾囊相授，我们现在的应急处置能力、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面对更加复杂的疑难病例，我们也变得更加有底气。
6: 多项微创技术、高难度技术的成功开展，补齐了我们医院和我们县诊疗的短板。
0: 在深耕临床技术的同时，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公益义诊，深入乡村为群众免费问诊、筛查，普及健康知识，累计服务群众1600多人。
7: 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新技术，培养新人才，打造新技术，通过加强与后方的联动，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留在新河。
3: 眼下正是新疆瓜果丰收的季节，也是旅游旺季，越来越多的游客选购特产后选择快递邮寄。
8: 伊犁那个就是那个杏啊，是独有的嘛，我们这个也买也不少，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你要求陆运就陆运。
9: 游客加微信复购，我们现在微信上的客户有1-2000个。
3: 在新年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各大快递企业靠前部署，设立临时揽收点位，提供协助打包等配套服务。
10: 一天发个100件不成问题。东北、广西、海南、广东，就直接这家人来报好单以后，人家直接走，我给他发走。
11: 安排了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10个小时的揽收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熟浆，全国基本上在72小时全部都可以送达。
3: 为应对生鲜寄递高峰压力，全疆各快递企业采取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定制化服务等举措。6月1号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启动了原产地集货功能，来自全疆各地的蟠桃、杏子、哈密瓜、葡萄等特色鲜果集中理货、分拣、装机，通过日均1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发往全国，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单日最高达353吨。
12: 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装机，运力储备量在400吨。开通了2-3四线城市的散航直发，全国236个城市次日达。
3: 博斯腾湖迎来全面捕捞旺季，湖面上一派丰收的景象。
13: 早上6点出发入湖捕捞，今天这一网鱼收获的还不错，主要有鲤鱼、草鱼、白鲢、花鲢，相较于往年鱼群还不错。
3: 各地经销商定点驻场收购，及时装车外运，产品不仅供应巴州本地，还远销江内外。
14: 博斯腾湖的鱼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上了码头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销往江内外。
3: 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每年8月至10月是秋捕黄金季。近年来，当地通过实施禁渔期专项治理、人工增殖放流等措施，有效保护了湖区渔业资源。
15: 水质稳步改善，鱼类数量也逐年增多。目前博斯腾湖湖区内有32种鱼种，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余吨。
16: 立秋后，乌苏市3000亩石葵也陆续成熟，进入收获高峰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预计8月底可全面完成收获。在乌苏市西大沟镇乌兰祖湖村的石葵种植地里，大型收获机穿梭田间，工人们熟练地将葵盘投入送料口，采收工作井然有序。晾晒场上，种植户李兴峰正组织工人对新采收的葵花籽进行筛选。
17: 这个是就是清凉，把那个红壳给它清掉，种了600多亩地，大概120-130吨吧，销售这块不愁。
16: 石葵丰收不仅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收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18: 他们也都干，我们已经干了4-5年了。
19: 一天大概能挣多少钱？
18: 300左右。
2: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期间，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与经贸协作全流程，吸引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及1000余家国内企业参会。
16: 在喀什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上，集中展示了区位、产业资源及营商环境优势。今年首次设立对接洽谈区，并新增企业自主选线的实地考察环节，构建起推介、洽谈、考察一体化的招商闭环。
20: 我们主要是做果酒的发酵酿造，对接会把我们产品拿过来，很多全国各地客商喝了我们的产品，说到喀什县去看看我们当地的喀什熏梅怎么种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恐龙蛋。
16: 依托特色产业培育和物流通道建设，喀什边民互市、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在中吉投资合作与法律服务对接会上，吉尔吉斯斯坦企业推介了9个重点合作项目，法治谷新疆喀什平台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中国企业赴吉尔吉斯斯坦投资提供法律保障。
21: 我们希望与喀什建立长期合作，也欢迎喀什企业家来吉尔吉斯斯坦推介项目。
16: 在2026喀什友好城市合作发展交流会上，喀什大学、医院及科研机构与周边国家在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达成

0: 多项合作。麦盖提县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贝克特米尔区缔结友好城市，喀什国际友城增至23对，喀什正加速成为我国向西开放、深化亚欧经贸合作的重要支点。8月15号，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关陵剑锋、灵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展出67件套作品，系统梳理先秦至清代中华马文化艺术发展脉络。
1: 我在这个展览里面最喜欢的是这幅作品，这幅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自由奔放，就是它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2: 从这个古代典籍里的骏马形象，一直到现在艺术家笔下各种各样的马，还有土库曼斯坦艺术家的这些创作，艺术风格都不一样，表现了他们对自由和力量以及美好的一些追求。
0: 灵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则展出了灵峰创作的一批以新疆各民族为题材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作品。
3: 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今天开跑，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有6200人参加。
4: 整体跑下来，能感受到我们新疆的人民的一个热情，感觉很好。明年也肯定还会再来。
5: 我也品尝到了我们吉木萨尔的美食，有特别的美味。那之后呢，我还要在周边转一转，感受新疆的美丽。
3: 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将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亭州湾公园、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等城市核心景观与人文地标有机串联，让跑者在竞技之余深度领略吉木萨尔壮美的自然生态与深厚的千年文脉。
6: 以马拉松赛事为抓手，丰富文体业态，持续深耕品牌赛事 IP， 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
7: 高温天气下，车辆自燃及车内物品引发火情的风险攀升。昨天，库车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科普实验，针对突发险情现场演示正确处置方法。
0: 实验中，消防人员将打火机放在车辆中控台位置，经过一段时间暴晒，打火机开始冒烟，迅速引燃副驾驶位上的纸张及坐垫，浓烟弥漫车厢。消防员随即打开车门，用灭火器扑灭火势。第二个实验，消防员用点燃的打火机靠近喷出的香水喷雾，瞬间燃起一团火球。
8: 香水里含有高浓度的酒精，经过高压喷射后形成气雾状态，一旦遇到静电产生的火花或者明火，在高温的作用下就会瞬间被点燃，并且火势会迅速扩大。
0: 随后，消防员模拟发动机舱因线路老化引发自燃的场景，并现场示范处置方法。
8: 车辆发动机起火，切记不要贸然完全打开发动机盖，因为一旦突然打开，大量空气涌入会形成对流，导致火势会瞬间爆燃，非常危险。正确的做法是先将引擎盖打开一条缝，用灭火器从缝隙中喷射，待火势被压制后再慢慢打开引擎盖，彻底清除余火。
7: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2: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形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2: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你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谢谢哈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3: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3: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2: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3: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0: 损伤了，
3: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0: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2: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3: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0: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2: 对呀、啊嗯。
0: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3: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十秒，抓十秒，看看
0: 它起到什么作用。
3: 不，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十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固

0: 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扩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1: 顶出去，
0: 顶出去压迫到神经。
2: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0: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2: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

0: 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1: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压它，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0: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1: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0: 拉拉伸，
1: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2: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1: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面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0: 我觉得上半柱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1: 是
0: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1: 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儿，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0: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1: 就是去捡东西。
0: 捡东西，
1: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5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2: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0: 对，
2: 慢慢的起
0: 来，
2: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1: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0: 没有力量，
1: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2: 身体要向后倾。
1: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

0: 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脊柱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1: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1: 就是骑一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1: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1: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4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1: 大梦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2: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1: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2: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3大这个关节哈，那么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2: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

0: 反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
1: 哦，
0: 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1: 上眼那部分就
0: 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2: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1: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2: 嗯，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生息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1: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他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
1: 哦，
0: 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肌肉强大的人下楼梯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梯他的磨损会更多。
2: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0: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蜷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 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2: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啊。
1: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0: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很紧，
1: 紧了，对，
0: 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
2: 动起来，
0: 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1: 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的小腿，
0: 是久坐的时候可以
1: 特别使用。对，而且我刚坐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0: 是啊，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1: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0: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1: 15下一组，15下，
0: 对，
2: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0: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多，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两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2: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啊，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三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1: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2: 护腰保暖，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1: 我们一定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2: 俗话说3分治7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天气凉了，
1: 你要多喝温水

0: 哟。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动。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有何止青绿。

一切缤纷也许皆由单调开始，冬季天山深处白色的雪，白色的林，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葱郁的植被，傲岸的生物，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

高空俯瞰，新疆西北部三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塔城、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唢呐的伊犁河谷。

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湖。

牛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牛鼻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情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翻越三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极致的自然环境让种种罕见集中在伊犁河谷中，

即便在肃杀的冬季，新疆也不缺乏色彩。赛里木湖宛如冰雪王国，特殊的风、光照、温差，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厚厚的蓝冰之下，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

大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啮齿动物。这个时候，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才能捕捉到一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和活动。

凛冽的寒冬渐渐松开对赛里木湖的束缚，逐渐变暖的风造就了赛里木湖半湖之玉半湖蓝的冰推奇观。

起初，平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回声是对春的召唤。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油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学习飞行。春江水暖，带来远方的召唤。父母陪伴下，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

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正在伊犁、亳州、塔城缓缓拉开帷幕。

温润的西风带着希望与生机，他乘库鲁斯台草原褪去冬日的冷峻。

库鲁斯台，中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丰沛的水资源让草原三到六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季节性湿地为大宝、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

城，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蒙古语中，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此时和汉塔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沙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银灰色的皮毛，大而尖的耳廓，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沙狐群居动物，随着逐渐长大，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才能在草原上立足。暖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沙狐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为了弥补短板，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然而来自同伴的背刺，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

慵懒的春日，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这种冷暖轮回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200多万年前，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

高大山系孕育冰川，冰川融水奔腾而下，切出峡谷，穿越森林草原，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伊犁河。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河蜿蜒，造就出最独特的河谷气候。

伊犁河谷虽然远离海洋，但是它的许多迎风坡年平均降水量超过600毫米，大体和滨海的青岛接近。河谷周边虽然雪峰林立，但是河谷中10摄氏度左右的年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超越时空的温暖湿润，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第四季冰期来临时，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

落英、杏花、春山，让伊犁河谷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漫山遍野的熙攘，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基因库、起源地。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有84种类型，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庞大的树冠下，各色伞状花絮静悄悄地绽放。遗世独立的河谷中，它们寂寞地开花，顽强地传粉，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山脉、峡谷、湖泊、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宣告夏日的到来。从5月末开始，伊犁、亳州、塔城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

色彩是许多草本植物的生存之道。进化中，只有最绚丽的色彩才能吸引最独特的昆虫。伊犁黑蜂，世界四大蜂种之一。

新疆最自然的生态，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让这种通体黝黑、脾气很大的小生灵，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

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这个中药植物有80-90种，普通蜜蜂采不到，是黑蜂的这个蜜采蜜的那个舌头啊，它可以伸得特别长，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蜜地方它可以采到，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100种花蜜。

0: 河谷西南部的昭苏，伊犁黑风的天然牧场。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将几乎两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这样的花海，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离昭苏不到200公里，霍城5万亩的紫色组成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在霍城，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每年数万亩的紫色会变成1000吨干花、数百吨精油。作为世界薰衣草三大主产地之一，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想象中才有的美，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冲动之下，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把生活活成理想。
1: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
2: 有美女。
3: 晃晃村里有野草。晃晃村里有薰衣草。
4: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里有雪山。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诚信好，
8: 质量好，
9: 性价比好，
10: 购物体验好，
11: 售后服务好，
12: 投诉处理好，
13: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

0: 别再等。
1: 这个我们石科节公社五个生产队长多画几分猪饲料地的事儿啊，就是明目张胆的挖社会主义墙角，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个生产队长啊，大河庄二队生产队长
2: 说
1: 陈庆和
3: 人爷
1: 啊，下船村一队的王自由，
2: 我都听说了。
1: 看这一队的温少安，朝霞湾的两个队都有多画地的现象。下面有庄水村
4: 大队的支委孙义群同志发言。
5: 徐主任，徐主任，我的法言稿丢了，我能不能不法言？
6: 孙义群，你干什么？你快上来！你身为批判对象的亲属，你的法言有代表性，快上来！这个环节少不了，快上来上来。
5: 好，
7: 尊敬的公社的各位领导，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感谢党。
8: 水浒啊，这本书好啊，好得很。好在什么地方呢？
6: 孙义平，让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8: 猪饲料地啊，这个猪饲料地的这个思想啊，表面上看就是多分了一些地儿，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我在这里首先做一下自我检讨。经过仔细丈量呢，我们家的这个地呢，比公社规定的四分地也多了一些。但是，我确实没有发现，我婆姨也确实没有发现嘛啊。所以呢，这个
6: 孙义庭，现在不是说你的问题。你们双水村一队孙少安的问题最严重，二队金俊武就是按规定划分的地嘛。
9: 这个孙少安的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相当严重。他们这几个生产队长呢，不顾集体利益，自顾这个私利，是投降派。宋江就是投降派嘛，出卖了这个天下中都的阶级感情，他把这个李逵出卖了。
2: 你
9: 百灵马将嘛，现在我们现实生活。
2: 下来下来，
5: 你上去。
2: 于浩叔，你不去？
3: 我要去，我要告诉我少安妈，没有事情，不要惹事情，惹了事情也不要怕事情。少安娃是为了让社员多分口粮，他要是挨斗，我陪他。
10: 大家请安静。多分猪饲料地这个事儿确实很严重，县里领导也非常重视。自从合作化以来，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

0: 我在想啊，县里明明下了政策，这些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另搞一套呢？这里头究竟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批判他们，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当然在座的大伙儿也一起听听，从根本上来杜绝错误的源头和动机。你们五个生产队长谁上来讲讲啊？
1: 少爷，你去说。
0: 孙尚安，你来讲。
2: 我讲什么？
0: 讲你的问题。来，
3: 少安，来到这儿来，拿着话筒站在中间讲。

0: 尊敬的白明船主任，许志拱副主任，
1: 对大伙说，对大伙说，
0: 尊敬的白明船主任，许志拱副主任，双水村田福堂直属，还有台下来的父老乡亲，我今天站在这儿接受批判，说明我们几个队确实是犯了违法政策的措施，我张翔的接受批判。双水村夺化竹草撂地的事，我孙少啊承担一切责任。马靠龙头说，人拿道理惯了，这农民一辈子种地，就想着一辈子在地里苦出个名堂，要紧的是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哦，啊，是是，国家让农民养猪，这是大好事啊，没人反对，没人反对啊。养猪就要喂猪，这喂猪就要饲料。县里考虑到了我们的困难，下政策给每户四分的猪饲料地。哎呀，我们是拍手叫好啊！但农民心里明白着。你说我们这个穷山哥们每户这四分的猪饲料地，一年能生多少猪草呀？你这是喂猪八戒还是养林黛玉啊？
2: 村长，注意你说话的方向。
0: 好好好好好，那个现在就说这四分的猪饲料地啊，就说这个地，这四分猪饲料地。你也知道要占用全村多少耕地啊，这耕地金贵啊，这是用来种粮食的，那你种了猪草地就种不了粮食吗？我就在村里这个边边角角的黄地上动了动心思，大家也看得见，那些个地黄着它也是黄着啊，那你要是分到社员的手里，他就能绣出花来，那你到最后你这猪也养了，地也熟了，那地还是国家的地，集体的地吗？你只要是不影响养猪的任务，其他的时间你爱种社就种社，这有什么影响吗？
2: 村长，你这是在煽动。
3: 来来来，话筒拿来。
0: 我错了。我们队
3: 不是在做报告，
0: 村子有犯错的地方，有出格的地方。我为了农民多吃一口粮，私自把这个皇帝给社员给焚了。我真是错了，我保证，像这样的错误，我孙少满绝对不再犯了。我虚心的接受批判。

0: 都听进去了，
1: 。
2: 现在我宣布，各队分的自留地全部收回，归生产队所有。今后原谅案公分计算劳动，散会。
3: 你来干甚啊？不是说不让你来吗？
4: 我在屋里待着，心焦得很。我想来看看他们咋处理。
3: 咋处理也处理吧，以后也不能咋处理了。
4: 我就不信日头不从咱门前过。
5: 上岸。
3: 白主任，
6: 放心吧，
7: 日头会从咱们农民门前过的。走。
3: 以后在这全国睡的名声算怎么说话呀？
6: 少爷，对不起。爸，你让我一个人走一走，我心里乱得很。
8: 我不要去了，你这个娃娃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哎呀，你跟我回。
9: 三哥。川哥，干啥呢？
10: 有些姑娘，
9: 你不说。
4: 瑞雅姑娘，叔求不要再马前少来了。
9: 川哥，我就是要麻缠你呢。
4: 你心里不难过，能欠我。
3: 瑞月要是能过上好日子，我心里就不难受。
11: 原来我想着是靠着自己，能把咱家这个光景变一下，能让社员们把这个烂饱日子变一下。谁想到，我就迈出这么一步，就弄成个这，什么都没变。多出的自留地也给没收了，口粮也没得着落。在我和润叶这事上，我福军署的态度也是这。
7: 我想了，我要是真的放下润叶，让他和李向前结婚，对福军署也有好处，这福军署在工作上的阻碍就少一些。能把这黑面膜变成黄面膜，咱也不求变成白面膜，能让大家把这烂饱的日子变一下就行。

0: 这大半夜的，你还让不让家里人放行啊？哎，你说你，哎，明天一早你还要到学校去，你今天你听说少安，你就挨批，你从学校跑出来，扔下学校的工作，明天你还能再扔哈？大半夜的出去找少安，你让人看见，说你的闲话不算，那还得说少安的闲话。
1: 田润叶在别人说和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的挣扎。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他完全能不顾这一切。但是真正使他痛苦的是，他的少安哥对他的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
2: 以后说，少安哥呢？少安出趟远门，跟一队联系良种去了。那什么时候回来？没说下个时间，一时半会回不来。润叶，听叔一句话，你不要再麻烦少安了。啊。
0: 回去了。

0: 孙少安面对着润叶带给他的那使他感到十分幸福却又让他无法接受的爱情痛苦极了。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他怀揣着一颗热腾腾的心扑回到村子里来，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结果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能见上，他的眼泪禁不住在他眼睛里开始旋转。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校时候的那种拘谨，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
1: 今天中午都看你在这披着衫子，两手插在兜里，站在这报刊栏下，凑那么近看，有那么好看？我也看。
2: 哎，孙少平，我听说你给学校老师掏烟囱。
1: 啊，
2: 算我一个呗，我也想去勤工俭学。
1: 你这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我掏烟囱是去干活，你去干什么？你要闲着没事别抢我的活干。
3: 孙少平，
1: 哎，你咋？
3: 老师知道我也会掏烟囱，他让我跟你一起干，你再干一会儿就让我干吧。
1: 你干啥呀？我就说你这个吃饱了撑的，你还真吃饱了撑着。我掏烟囱我是为了挣钱，你多一个人干就多一个人跟我分钱，老师给我这掏烟囱的工资就少一半，你知不知道？你走走走，下去下去下去。
4: 哎呀，老师，你待会儿给扶起来啊！
5: 你说你，
6: 老师，要不然我们帮你掏烟囱吧？
7: 不行，少给我这地主戴先天帽子假积极，让你们罚站是为了让你们长记性，能好好的学习，让你们劳动，还成了功臣。你掏烟囱，我还得给你钱。
8: 哎，这要是搁以前，
5: 那为什么孙少平可以掏呢？
8: 替师导尊严。现在倒好了，你们老师当上了工宣队副队长和辅导员，你看他多神气啊！他指着这身份管学生，没人敢惹他。
1: 老师说过，他最受不了这学生不学习。
8: 哎呦，这话你可别瞎说，你得替老师保密。
1: 我当然知道。这是工宣队让咱来掏烟囱，能给咱工资吗？老师，老师，烤好了。
3: 哎呀，孙少平，你看这是掏干净了吗？
1: 哎，这。
8: 行了行了，再掏一遍吧。
1: 我这明明掏干净了。
7: 我先把孩子送他姥姥家。你们几个都给我顶好，听见没？
9: 好，好，好，尤其是你。
7: 来，妞妞，走，去姥姥家。
1: 看看，这都看你呢。你说你个县革委会。

0: 副主任的女儿，站在屋顶上掏烟囱，你能了她？笑什么呀？你还招手？节目演够了吧？你给老师掏烟囱，你咋不去给老师带娃呢？
1: 带娃还不如掏烟囱呢。
0: 女娃娃，哎呀！
1: 哎，孙少平，你喜欢唱歌不？
0: 我唱歌？
1: 哎。 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咱们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说要在学校呢搞一个文化宣传队儿。你看，我润生、顾养民都给选进去了。这要是表现好的话，毕业以后直接就能进黄源的文化宣传队工作，多好啊！这样吧，你唱歌给我听听，我看看你能不能进宣传队工作。
0: 唱好了，毕业能进宣传队？嗯。
1: 你看，你刚才跟他们喊的时候，共鸣可好了。你看润生，他嗓子还行，一唱就跟驴叫似的，就那样都能进宣传队呢。
0: 润生唱歌确实像驴叫。
1: 哎，这个当话筒，你唱给我听听。
0: 那我唱啊，你别吓着你啊。
1: 不会。

0: 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咋样？
1: 第一个音很好，最后一个音也很好，就是中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但是你还能给唱回来也行。
0: 哎呀，你给我找的这个新工作不能成。
1: 咋就不行了？
2: 唱成这样这是纯对儿。
3: 这夹菜谁吃了？
4: 老师，是我吃的。
3: 那学习好的在上面掏烟囱，就为了赚钱吃个饱饭。你这学习不好能吃这么好？学习不好就不能吃好了。去，跟他们一样，来来，让我站着。王总，
4: 去。
5: 你笑我蠢。
0: 老师，三回掏好了，
3: 再掏一遍。
0: 孩子，可是我掏三回了。
3: 三回咋了？《水浒传》里边三打朱家庄赚了个扈三娘，《三国演义》三顾茅庐抢个诸葛亮，《西游记》救唐僧三打白骨精，这让你掏三回烟囱，咋？你还亏？哎呀，
0: 再掏你们家这个洗烟囱的水都能喝了。
3: 接着掏。
6: 孙少平，这个是你的工资，一共掏了三次。
7: 我的工资已经拿了。
6: 老师，我明白，我掏三次并不是因为没掏干净，是你跟天晓霞早就商量好了，让我掏三次既可以多给我钱，又尊重我劳动者的尊严。是我的实际劳动只有一次，就掏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还掏第三回是因为我尊重你们的好意帮助。你的工资也没拿，都给我了，我也知道。我出于礼貌和尊重，这钱我就收下了。老师，我这毕业前你们家肯定还有不少活要干，你看你平时带着娃娃也不容易，你要忙不过来我可以去帮你带娃娃。老师，请你一定要答应，这也是对我的尊重。
3: 谢谢。
6: 有了这钱，在考试之前我每天就可以多吃一个黑馍馍。天晓霞，我谢谢你的好意。
7: 你光谢我不行，你得陪我去趟县文化馆，今天有话剧表演。
6: 我这刚掏完烟囱灰头土脸，我就不去了。
7: 孙少平，你知道你的音色很好听吗？但是你唱歌不好听。
6: 我跑调。
7: 不过没关系，我们宣传队呢，不仅可以唱歌，还可以演戏，你可以演话剧。哎，你看，像润生那样的都可以去宣传队，你咋就不可以去了？
6: 演话剧？

0: 佛堂。
1: 干事了。
0: 我想去学校见润叶。
1: 你想去学校见润叶？
0: 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还跟你一块儿去。
0: 我想让你看一看，我俩到底是咋回事。
2: 你快吃啊，
0: 子月。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说一说话。你这又是酒又是菜，咋还请我吃上饭了？
2: 你到我工作的地方来，就是我的客人，我咋能让你饿肚子啊？你来了就好，我还怕你因为朱饲料地的事情生我的气呢。来，多吃点。
0: 我原来听少平跟我说过哈，说这个外国男女在一起吃饭啊，都是男人掏钱。
2: 咱们中国男女平等，我知道你怕有损你男子汉的自尊，我就是不想助长你这个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
3: 三号楼到。
2: 哎，来了，你先吃着啊。沙安哥，来。
0: 说你要这么多菜，这次再来一个人也吃不完啊。
2: 吃不完就剩下，实在不行就带回去跟奶奶吃。我已经吃过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你多吃点。
0: 我吃。
2: 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我爸不接受你，因为这件事情，你心里难受，
4: 我心里也难受。
2: 可李向前，妈缠得紧，如果要让我跟他生活一辈子，我死也不会答应的。
0: 我看着这个向前。是个好父亲，
2: 那又咋样？我不喜欢他呀，那个人肤浅粗糙，一点都没有年轻人的样子。
0: 不敢这么说，润燕，可能是你不了解人家，那你接触接触，兴许能喜欢上。
2: 山哥，你咋也说这样的话呀？你这心里到底有谁？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就是不想见到他，我也不希望。你说这样的话。
5: 哎，润燕，特别去宿舍找你，知道你在这儿，我就过来了。自少安也在呢。
2: 叫少安哥。
5: 哦，对，少安哥，你好，又见面了。
0: 叫啥都行。
5: 那不行，润燕叫你少安哥，我也得跟着一起叫少安哥。
2: 你到底什么事情啊？
5: 哦，我去省城。看到这件衣裳，你穿着肯定好看，我就给你买回来了。这是上海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毛衣，抢的人特别多。我是插了一次队，又跟人吵了一架，这才给你买回来。
2: 我不要，拿回去给你妈穿吧。
5: 我妈哪能穿这颜色？是特意给你买的，你拿着。
2: 多少钱啊？
5: 要啥钱啊？
2: 你要不收钱，那我这衣服我也不要。
5: 五块钱，
2: 是个整数啊。
5: 零头我不记得。
2: 你好好想想，要不然我不要了。
5: 5.46。尚哥，我给县销售部开车，下次你要啥你就跟我说，我给你捎回来。
0: 不用，谢谢老
2: 板。拿着。还有事儿吗？
5: 那就这样，这顿饭

0: 就当是我请上来的吧。把钱拿走。
1: 你也看到了，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咋能喜欢啊？好了，少安哥，咱们别说他，你多吃点，实在不行，我陪你喝点酒。
0: 我吃不下去了。咋了呀？
1: 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当着你爸福堂叔的面，把咱俩这个事说清楚。
2: 我爸，福堂叔，你出来吧。哦，瑞燕，我是到县城办些事情，从这路过，我车进来喝口水。
0: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咱们就先走了。哎呀，
3: 坐在这儿。
0: 少安哥，你到底啥意思？你专门把我爸叫来，就是想让他听见你跟我没啥，是不是？
2: 哦，若叶，向前那个娃娃耗着。
0: 爸，你不说话。 少安哥，你对我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这叫自卑。你觉得你是一个农民，我是支书的女儿，我是人民教师，你配不上我，你怕你被李向前比下去是不是啊？
1: 就是这。向前条件比我好，对你又好。
0: 你和向前在一起，那肯定是比跟我在一起更幸福。你为啥要跟他比？我心里到底要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知道，我还知道这不光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我原来躲着你不想见你，就是怕耽误你。但是我也厚着鬼，我真是件十八。
1: 我唐说，你不让瑞叶和浩这个事，你坐着对着呢。你让我知道一个人，四十八位置，他就是四十八位置。我一个农民，一个家里烂薄的，连最简单的彩礼都拿不出来的农民，我有什么资格让你跟我好？ 有什么资格让你把女儿嫁给我？我不配！我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放心，福大叔，我以后绝对不再去骂缠润叶。润叶，你也不敢再骂缠我了。

0: 知道你心里难受。朱思廖的死刚刚过去，瑞姐的死又让你受煎熬。
1: 在这一刻里，在父亲的面前，他才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孩子，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他也得到了这一切。

0: 让他哭一阵儿，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阵儿，这样也许他的心里会好受一些。
1: 爸爸有本事，那就从十三岁开始，这个爸撑起这个家。爸对不起你啊，要是把手能勾成了，一定也跟瑞燕一样在线上当老师嘞。
2: 你给我学个婆姨吧。
1: 你说是啊，
2: 学着给我找个婆姨。

0: 玉婷啊，我敢问你哈，
1: 公社在咱村搞会战的时候，你不是总指挥？哦，那各村来了好多民工。
0: 我想问你，那些个人你认识的多吗？
2: 大部分都认识。
0: 啊，不是，我是问你呀、啊，认识的女娃娃多不多？
3: 大哥，出事了。
0: 你不插嘴。是这，我盘算着，生完今年都23了，要是人家的儿子到了这个岁数，都该有自己的娃了。可少安还是一个人，这个岁数要是公家的人，也不算高。可咱都是个农民，到了这个年龄，那岁数都是过了山梁了，再不找人家，可怕把他一辈子就给耽误了。
2: 这样子，
3: 这是好事嘛？这是好事。那去倒水去啊。
2: 少安，真是可惜了。润叶是个好娃娃，你也是个好娃娃，你们两个本来相配着呢，只是咱们家里配不上人家娃。
4: 我想了想，福堂说的对着呢，他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
5: 能眼看着自己的女子让我这个泥腿子沾染，我和润叶这个事我想了很久，想清楚了，一切都明摆着嘛。
4: 就像金家湾和这田家阁楼隔着一条东拉河一样，永远也不能在一起。我对润叶已经死心了。
5: 哦，二八，你就帮我想着啊，帮我找一个愿意嫁给我的女子。
2: 公社把你这么一批判，就把你在全公社养臭了。要想在十个街公社前后寻婆姨，怕是难呐。
4: 那咱们村要是没有，就在外面找一个嘛。只要彩礼少个，不挑人啊，人家女方不嫌我们家穷，能跟我们家一起过光景就行。我现在难受啊，
5: 我心里就是担心这个少平和蓝

将来的前途。你没跟我终究已经是农民嘛，饿死什么都不怕了。嘿，咋着这手上有个老锄头握在手里嘛，

0: 感谢了，大哥。好事啊！
1: 这和死鬼想到了一个人，给咱们上了俺，当婆姨，合适的很。
2: 谁嘛？
1: 在陕西啊，我有一个远房侄女，她妈死的早，
0: 性格表哥和耀宗的二女子，人不但长得好，劳动和家务活都好。我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啊，我碰见他爸，他爸就托我看看在咱们这打有没有个好人家。我说了。
1: 只要女婿本人好，一分钱彩礼都不要。
2: 嫂，不要彩礼。
1: 不要。
3: 二妈，
2: 我向你致敬。
1: 哎呀，不是。哎，少兰，你真的能不想着瑞叶去陕西相亲啊？
3: 咋不能行？我为什么不去？我也老大不小了。
1: 天天看着村里的小两口，亲戚热热，
3: 我这个心里也毛乱的很。哼，我这回是真想找个婆姨。
1: 其实呀，我知道瑞叶才是跟你最般配的，这个女娃娃真是好姑娘呀，她每次来给我奶奶呀，带这个带那个，还真。
2: 感谢了，不说话了。
3: 少奶，哦，真的能行啊？
2: 那就等信吧。
3: 是马死和陕西给二妈来信，那我就去一趟。要是能行，我这次就跟咱家引个婆姨回来。
1: 我知道，你放不下瑞叶。
2: 瑞叶，
3: 往后这个名字，家里就不要再提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这就是他女儿的戏，真是让人听了。杨子荣，将军是雄才大略，我始终相信，以将军之才干，必将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1: 他们在排练《血我中华》。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人民大学的高材生，他也演过话剧。据说这剧本是我爸写的，据说啊，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问他也不告诉我。
2: 如果这真是你爸写的，那你爸田中君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1: 那当然。哎，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
2: 有一天，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国民党女军官就跟你一样。
1: 好，去。
2: 她身后啊跟这个挑夫，挑夫的担子里面装满了他们来到这位革命先烈的牢房，女军官拿出了一张委任状给这位先烈看。
1: 原来你知道这故事啊，说你是不是解说的时候偷看了？
2: 他说这是蒋委员长给你的委任状，以后你就是这一方的军政长官，这些担子里的银元是你的安家费，我是你的生活秘书，这样权力、金钱、女人你全部都有，归顺。这位革命先烈说，请让一让，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等我在阳光下写完我的书，请枪毙。这位革命先烈写了两本书，一本叫《清贫》，一本叫《可爱的中国》，他叫方志。
1: 孙少平，你真的应该去演戏。
2: 不是在演戏。
1: 人的生活其实就像梦幻的戏剧一般。
3: 哎，下午什么长干什么呢？出去出去。
4: 少平，在这个县文化馆后面啊有一个大礼堂，到了晚上所有的灯都亮起来，辉煌极了。咱以后不仅要在县文化馆演出，我们还要登上大礼堂。没错吧，我带你来不失望吧？
2: 不失望。
4: 回学校。
2: 哎，去哪儿啊？学校在这边，走。

0: 吃饭了，你在这儿想什么呢？
1: 我想回双水村找少安哥，可连星期天他们都给我安排了上课，我这想回也回不去。
0: 你知不知道学校为什么在星期天给你加这么多课呀？这都是你二妈和向前的妈妈给安排的。
1: 我知道他们就是故意的。不行，
2: 我去找趟少平啊。
0: 你吃。
2: 少平。
3: 瑞瑞姐，你找我？
2: 对。
3: 咋了？
2: 给，拿着吧。
3: 谢谢瑞瑞姐。
2: 我这周要补课，回不了村了。我想请你回去的时候，帮我给你哥捎句话。
3: 啥话？
2: 就是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来县城里找我一趟。
3: 哦，
2: 我知道这个时候农活忙，但耽误一两天也误不了什么事情。
3: 啊，
2: 再说他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行，你安顿我的事情你放心。
2: 那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
4: 生活这把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一切都毫无办法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
5: 娘娘，你把眼睛睁大点啊，别动。嗯，哎，爸，我哥他下地啥时候能回来？
6: 少平。
5: 哟，姐，哎，你在家呢？
6: 哎，
5: 我哥呢？他下地啥时候能回来？
6: 你哥他。
7: 你哥出差下地，一半会儿回不来。
6: 哥姐。
5: 哦，是润叶姐，她让我找我哥，她说让哥去城里找她一趟。她还说，如今虽然农活忙，但耽误一两天耽误不了什么事情。哦对，她说哥知道她找她啥事儿。
7: 我去地里看看。
8: 哦，哥。
7: 嗯。
8: 哎呀，哥。
7: 啥事？
8: 人家不要彩礼的贺家回信了。
7: 说是。
8: 感谢党，他贺家女子他爸贺耀祖说了，大忙时节写了两封信，他不是催咱们呐，是为了给女儿找个好人家。要是你和少安真有诚意的话，就到陕西贺家我走一趟。人家可真把这门亲事当回事儿了。少安，人贺耀祖家那不是光景不好的急着嫁女儿呢，我跟你说，他儿子儿媳妇那都在城里当工人呢，他自己又有酿醋的好手艺，在陕西酿醋的手艺人可吃香了，光景美着呢。
9: 哎呀，明天我就去队里请假，开介绍信，去陕西强行

0: 爸，见着我哥们。
1: 下来，你哥让你给润叶回个话，他忙，不去了。他不去了？不去了。吃了饭，你也赶紧回去下去。给人润叶回个话，你姐来了，家里没地方住。你过去回来的时候，住着润生家养里。现在，你哥少安正跟富堂这不闹着呢，你去住也不合适，赶紧吃饭啊，快吃快回。

0: 小平啊，
1: ，让我再也不要麻缠少安哥。他那么大年纪的人，求着我说的，你让我咋办？少安哥明知道我找他。

少安的内心开始翻腾了。他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可是他很快就想到了润叶。尽管他对润叶早已经死了心，但一旦他自己要另外找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又以无比痛苦的心情想到了润叶。他伤心地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热爱和留恋润叶。

你是不想在宿舍待着，为什么呀？早上起来，看见自己的眼睛肿肿的，红彤彤的，我怕有人来宿舍找我，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又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不好向他们解释。 万一学校有事找我，我现在心里乱糟糟的，什么都做不好。你看你的样子，哪像平时的你啊？我在这坐了好久，觉得特别的累。我这眼睛也火辣辣的疼。真理，把你的伤给忘了吧。

0: 啊，是自己来啊，觉着找不着就走丢了。
1: 是是是是，
2: 这是常有林，秀英的丈夫。你好，你好，来来来，我替。
3: 我六个弟弟来。哎，我来我来。
2: 你原来在这块住的不是这个地方，是老姚。现在雇了三栋大窑，日子好了。哦，
1: 你看这些窗花都是秀莲剪的。哦，
2: 现在我们家呀跟秀莲家分开过了，虽说都是在山西，可是也隔着几十里路来。
1: 来，少安，坐来。哎，来坐坐坐。
2: 少安，吃把花生。
4: 不是，我不吃这个。
2: 哎呀，我不抽饿，口干，想喝碗水。你口渴了？哦，
3: 打管醋。
2: 哎，
1: 喝醋。
2: 哎呀，少安，你来看看我们家厨房，来，就这，你看看。
1: 这咋这么呛人啊？
2: 酸的很，一点都不酸，
1: 不酸，
2: 你打心的不酸。 我给你打成新醋，
1: 这渴了喝醋啊，
2: 尝尝吧。哦，来，小莲
5: 回来了，
6: 姐夫。
2: 哎，少安，这是秀莲，秀莲，人来了。

0: 小安，炸药吗？
1: 酸。
0: 酸？哎呀，我给你打成老陈醋了，你看看。哎呀，
1: 你打那谁家的醋嘛？少安，你来坐坐坐。
0: 我再给你打一碗。
1: 坐下。
2: 激动啥呀你？
1: 你坐，你坐，你坐。
2: 来坐，少安。
3: 朱伟。哦。
1: 我就打错了，不鲜年的醋根本就不酸。
0: 看看吧，
1: 打错了，一包打错了，
0: 你尝尝。
1: 你看你，
4: 你现尝，你现尝，
1: 错
4: 现
1: 尝。
0: 酸了吗？
4: 酸不酸？还酸不酸？
1: 哎呀，好一些。
4: 香不香？
1: 行行行，
4: 秀莲他忙得很，整天干天不亮就去干活去了。我要酿醋，这没有时间，家里地里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干，能干得很。秀莲，
2: 秀莲这姑娘好着呢，
0: 享福吧你。
4: 你爸身体好，
5: 好着呢。你就是这个眼瞅的太多，老咳嗽。
4: 那你奶奶还硬朗？
5: 奶奶嘛，反正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老鼠那个药片片在家里。
4: 你那二爸和傅莹呢？
5: 二爸不是大队的执委吗？二妈是那大队的副队主任。哦。少平，我弟现在在县里上高中。蓝翔呢，在村里上小学，都挺好的。
4: 啊，我记得你还有个姐姐呢嘛，
5: 都结婚了。
4: 哦，都结婚了，
2: 都结婚了。少安，你在家老大也该结婚。
0: 人都来了，你急什么嘛？少安，吃花生。
5: 好，
0: 少安。秀莲跟你打的水，走，擦把脸去。走，来来来，
1: 擦什么去？去吧。
6: 爷，爷，哎，你咋跑这儿来睡来了
7: 啊？妈，哎，刘阿姨，哎，爷爷，你们到这儿来是找我？
6: 呀。皱巴巴的眼睛怎么哭肿成这个样子啊？
7: 没有，我昨天看书一夜没睡。啊，
6: 如叶，这向前的妈妈可是你二妈的领导，你说你这，你让这么大个领导亲自到这儿来找你，这孩子他就是爱熬夜看书。你要睡就好好在宿舍睡啊，咋跑这儿来了呢？
7: 那个宿舍不是找我的人多吗？我怕吵，想到这儿来看书，结果还睡着了。
6: 行了，那快走吧啊！向前的妈妈是专门来请你去他们家吃饭的，这不是没到过你们学校吗？让我陪着来的，到你们宿舍没找着你。哦，还是你们宿舍的那个女老师告诉我们你在这儿。
8: 哎，走吧走吧，阿姨请你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尝尝我们家向前的手艺。你没去过我们家，我怕你认生，让你二妈呀陪着你一块儿去啊。走走吧。
6: 这样，领导，要不你先到车上等一会儿。我觉得这孩子有点不好意思。
8: 没事，
6: 没事，没事，你放心，我马上带他过来啊！一会儿就来，
8: 好吧，好吧，那我先过去。哎哎哎，一块来啊！
6: 放心，放心啊！润叶，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不想去向前家吃饭呀？
7: 真的挺为难的，我为什么要到一个外人家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看到你们俩那么老远的来找我呢，我又不好意思拒绝。
6: 拒绝？瑞叶，你好好想想啊，你今天要是一口拒绝了，你让我们两个大人怎么下台？啊，再说了，那刘阿姨和二妈，还有那个李叔叔和你二爸，那都是多年的老同事啊。哎，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你？
7: 哎呀，我这不是在给自己找理由吗？
6: 啥理由啊？吃饭还要理由啊？这谁到人家吃个饭，那不是再正常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吗？啊，要啥理由？
7: 我就在想，去他家吃饭也许可能就是一件普通通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会成为他们家的。
6: 走吧。

0: 你先吃，你先吃。
1: 少安，我们这儿是盒子饭，老是搭着窝头贴饼吃，这是秀莲专一给你蒸的馍。少安，你一次能吃几个馍？
2: 四五个还在吃得下的，要是我就挡不住了。没吃过，一次能吃几个？还要看馍的大小吧。
3: 能吃说明能干，身体好。
4: 是，爸，
5: 哥去和秀莲去她小屋吃，我要把少干一顿饭吃四五个馍都挡不住的事儿跟她说去。哎，秀莲这女子咋把自己躲起来了？
4: 害羞了吗？不懂女人。哎，也是。那少安，虽说秀莲看了你一眼，就再也没看你躲起来了。
5: 越是不敢看你，她心里越有你，不知道心里想你多少遍了。
2: 吃吃，哎呀，饿够了，哎，吃吃吃吃。哎呀，其实，那秀莲和你一样，十几岁就没了娘，是我这当爸的把她跟她姐一手带大的。
6: 嗯，
2: 这个我知道。我从小不也是我爸给我带大的吗？可懂。幸亏我酿了一手好醋，在这黄河岸边的干石滩里，就生产不了多少粮食，我醋卖得好，生意没垮。
6: 我比村里其他人还富裕一些，
2: 你们这头都叫卖醋赚钱了？我这政策变了？咋？你那儿还没变啊？哎，
5: 少安，你们那政策是？
2: 我们那块不让私自买卖，什么都不敢卖啊！哎，
6: 你不要再给我拔这个鸡蛋了，我已经四个。
2: 吃吃吃吃，
6: 少安你吃。
2: 少安。
0: 嗯。
6: 你看，秀莲长得不好看，让你见笑了啊！你得给我说一说，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嘛？
2: 咋不好看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0: 好，
5: 咋好？
0: 什么挺好啊？能干活的动事，这门里门外的活不是都能干吗？
2: 那能可你的心？ 哎呀，只有我刻不刻人家的心，饿不挑。哎，
5: 那就是磕你的心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有什么活，你就让我干，不能在这白吃白喝啊。
5: 不行，你是客人嘛，你咋能来干活呢嘛？你昨天从陕西一直到山西，奔波了一路，累了。
7: 你现在就吃，你吃饱了就在我这炕上睡，睡起来，你得跟我说说什么？说秀莲咋好嘛？啊，是，吃着啊，吃着吃着啊，咱多吃点啊。
8: 哎，善良，
7: 尝尝尝尝。
8: 慢点。
7: 没事。我来，我来，我来。
9: 喝水啊，润叶。哎呀，
10: 阿英啊，我可不如你们家夫君啊，他可是文武双全，我呢只会吃不会做。<笑>你看，我们家来个客人啊，全是我们家向前做菜。哎，
9: 这样我去给你们烙一勺啊。
10: 对对对，
9: 快
10: 敲
9: 吧。
10: 他现在这水平啊，比他妈还高一截呢。才文干啊，这人各有所长嘛。我们向前呢，干活灵性，可人家润叶爱学习。
9: 看书一个通宵，把眼睛都看肿了。
10: 不，
9: 哎，
10: 学习好啊，这书念到肚子里边，哦，不赖。<笑>
9: 说的怪好听的，我咋就没见你看一本书呢？哎，
10: 李主任不一样，李主任读的是社会这本书，哎，那可是本大书。哎，这个社会这本书啊，不但要看懂，还得会看。哎，就比如说现在吧，中央有四个人在搞什么批判投降派，就这四个人啊。 刚被毛主席批过，哎，说他们搞四人帮。我看呐，根据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你们家夫君他未来发展的前途，说不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笑>那是走向光明。往后说不定我还得靠你们家夫君帮我进步呢。 哎呦，我去了。
9: <笑>
10: 我就说到一边去了啊。
9: 要说到那个社会这本书啊，其实我也没读通啊，那是大事儿，这小事儿呢，我也不通。<笑>就比如说今天吧，啊，让我来和润叶谈。

0: 谈和我们家向前结婚的事儿，
1: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2: 什么结婚啊？
0: 这个向前啊，能开饭了吗？

0: 枕头，靠着就睡了。哎，秀莲，这大热天的，你烧什么炕啊？你看把他热的，满头是汗。
1: 我怕他凉着。
0: 那你可心不？呀，他醒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哎，朱雀在打他。
3: 哎呀，少来，你找朱雀干什么呀？
2: 推他。
3: 可是这儿没有朱雀呢。
2: 有没有吉雀啊？
3: 吉雀在这儿，这儿，这儿，前面，快，快去。

0: 我从小到大一顿也没有吃过这么多东西，这些个粮食吐了太可惜了，还不如喂鸡。少安，一会儿村里有人办酒席，说起来你也算家里的亲戚，走一块儿吃酒席去。
1: 还吃？
2: 来，不干了，喝的直上头。这是他是孙呀，这是有连的干兄弟，从陕西来的。哦，我叫孙少敢。哦，你姓少？你喝高了吧？啊，喝高了，就是喝，再喝，再喝，再喝，来来来来。来，是是。少安，你要幸福，早点生娃。啊。
3: 不喝不干，四四。哎呀，喝酒吧，你这都乱了套了，你喝酒吧，喝酒，乱了套，乱了套。你们村子人真有意思，把老师都喝了，把会计老师啊，啊，吃点菜啊。哎，小姐，你昨天晚上熬夜，有点没胃口，你们不用管我，我自己喝点汤就行了。啊，
0: 行。哎，小姐，那是干啥？
4: 赶紧跟瑞成汤啊！我跟你讲，没事，我跟你讲。哎呀，
3: 你看刚才你李叔叔一不小心说粥嘴了，说到你和向前订婚的事儿。哎呀，那既然都说出来了，他们也想问问你的态度，你啥意思啊？
4: 嗨，等这么多人，你问啥态度？袁润叶咋说呀？来来来，吃吃吃啊，吃吃。
3: 哎呀，这秀莲，咱咋了？这次啊，慢点，慢点，慢点，就是这种。哎，过来，来来来，好好好，走走走走走，爸爸，来，先。哎呀，你这，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4: 今天咱俩继续喝啊，不用了。哎呀，你这，你要秀莲睡觉，咱俩继续喝啊。
3: 是吗？你也是啊，是吗？是吗？
4: 要不这样，我呢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爷爷，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在这多待一会儿，陪阿姨叔叔聊聊天啊。那个，我下午还要上课呢，我还得回去准备一下，我也走。哎呀，这看来我们是留不住你们了。哎，要不这样。
3: 我和向莲送送他来。不用了，不麻烦了。那行，那瑞叶咱们走吧。那走吧，来，走吧走吧啊！拜拜。
5: 哎，再见。
6: 我们送一送。
7: 喝点喝点，真有量，
5: 还有量。
8: 哎呀，你们别老喝酒，吃点菜嘛。
5: 哎，秀莲，你把那丸子汤放下。

0: 啊，姐夫跟你说点事儿。
1: 你咋了嘛？
2: 咋了？
0: 不用管，不用管。
2: 姐夫，咋了嘛？
0: 你上俺哥哥喝完酒就要走了。
2: 啊？走哪儿去啊？啊，那个吃完他就回家了。你要走了？
3: 没打他。
2: 他不能走。
0: 哎，为啥不能？
2: 为啥不能走？
1: 为啥嘛？
2: 你们把他惯成这样，人家咋走嘛？
4: 没要走，见了就走。
0: 尚安，你看你一说要走，他都生气了。哎，你多住几天吧，别走了。
2: 对对。
1: 尚安，你看啊，
5: 我这大女子秀英，还有姐夫常有林，和我对你都是非常的满意啊。
1: 哦，
5: 啊，你看秀莲，一见你就倾心，喜欢的都不愿意离开你了。
3: 我这个酒这是有点喝多了，喝醉了有点。
5: 我就是要你这句话
3: 啊，
5: 喝醉了好，喝醉了你就能敞开心思说话。嗯，你到这儿来不就是咱定亲来了吗？你要是满意，咱今天就把这个事情三锤两棒子定个音。
3: 定什么？
1: 秀莲的事嘛。
3: 哎呀，你不要，还得看秀莲愿不愿意。
5: 那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只要秀莲愿意啊，你就愿意。
0: 爸，就是这个意思。
2: 哎呀，
0: 你
2: 还
0: 多呀、啊，你看。
2: 那个，现在就去。
0: 快去！
1: 快去！
0: 快去！
5: 哎呀，
0: 来，活！来，喝酒，喝酒，
5: 再喝。

0: 哎，人呢？嗯，
1: 出去了。
0: 哎，那衣服呢？
1: 哎，你的衣服就点洗了，晚上洗，早上干。
0: 哦，
1: 上班，我给你问了，秀莲说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还说你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悍性，让他觉得跟了你之后啊，那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
0: 你看看这个女子，她喜欢的你不行。
1: 就是嘛，这才来了一天，她把心都交给你了。哎，少干，你今天喝了不少酒，喝点醋，醒醒酒。
0: 哦，
1: 来，那爸，少干，你们聊，我先出去。

0: 喝，
1: 还喝？我今天要拼上老命也要跟你喝。你不喝醉，你心里没有肺腑之言。
0: 说的挺恶说，不敢再喝了，不敢喝了啊！我受不了了，我就是不喝也得敞开说。
1: 不喝就不喝了吧，那就

0: 咋了？实际秀莲，从小在村里只上了个小学，压根就没上初中。
1: 为什么不爱上学？他天生不爱上学。他跟我说了，我不爱上学，我愿意回到家里，在地里劳动。他自由。哎，这样到了二十几岁了，他心里也烦了。村里的后生。 周围庄子的后生，他一个一个挨个排了一遍，没有一个满意的。
0: 咋回事啊？
1: 没有中意的人吗？我这个当爸的，有一次给他开玩笑的，就说。

0: 你在这儿没有一个你中意的人，那干脆让你姐夫在外地给你找一个。哎，秀莲就认真了，她说：“爸，如果外地我满意的，我就是给他到天南海北，我都愿意。”
1: 不是叔啊，是这好，你这个心思我明白。他我们家这个烂光的日子，你也知道是个穷家。
2: 这个我都知道，这个你的二妈就是我们娘家人嘛，是自家人嘛，你俩的亲事早都应该定下了。
1: 子正，你看看这个当爸的也说了一天了，他姐夫他姐都说了一天嘛，你跟秀莲啥都没有说嘛，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大早。 你俩到地里干活去，你这样接触，你多问他几句，你才能知道秀莲对你到底是个啥想法。
2: 天也不早了，你喝点醋啊，早点休息，我先过去休息了啊。

哎，我们家老的小的加在一起是六七口人，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几年也吃不上一回肉，就是这样。这几年又添了几口人，和姐夫王满意、二八二八、我弟少平、薇薇、蓝翔、奶奶和爸，这一大家子人。 都是靠我一个人打着。原本虽还有个算命的，万佑叔会看手相，给我看过，说我命断，活不长，早晚得累死。你说我能让你跟我回去遭这个罪，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哎，小莲，知道你是个好女子。 你以后肯定能找个好人家，有好日子等着你，就是这了。我马上就回来。哦。

0: 我不嫌穷，我不嫌穷。
1: 不管，我跟你演上。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心甘情愿的跟你走。只要是我秀莲愿意，我不嫌穷，谁也不能说啥。再说了，这穷怕什么？穷又扎不下根儿，将来我来帮你家过光景。

0: 没想到吧，你在李向前他们家吃的那顿饭后，咱们学校甚至县城里的一些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就开始传你和李向前要订婚了，有的还添油加醋的。
1: 田老师，听说你要和县长李主任的儿子结婚了，是真的吗？
2: 没有的事。
0: 他来了，看来你不承认也不行了。这个李湘琴好像就是为了证实你要和他订婚，专门跑到学校来找你了。
3: 哎，老杜太太，哎，来来。
4: 这里啊，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

0: 今天跑这么远来看火车啊？
1: 我可不光看火车，我还气火车呢。
0: 怎么气？
1: 我告诉你啊，要是火车开过来的时候，咱们就跳到这铁轨上，不走，你站在中间就会气他，他一生气啊，就嘟嘟嘟的冒白烟，然后他越冒白烟，咱们就越不走，你越不走，他越生气。等火车近到不行的时候，咱们再看准时间跳开来。看，火车来了！哎，火车，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过来吧！小夏，爸爸，
0: 我们原是自由飞翔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
1: 火车来了，小夏，得跑啊！
0: 小平，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
1: 记着呢。怎么样？没事吧？小霞，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坐在火车上的人。不管他下一站开去何方，总有一天我会扒上火车。他开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2: 孙少平，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儿。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个公社去宣传演出。
3: 少平，说话。
4: 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通知个事情。
5: 刚接到学校电话，县宣传部通知学校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奖，县上决定让咱们宣传队的孙少平和田小霞代表咱元溪县去黄原参加，这是咱们宣传队的光荣，大家鼓励鼓励。
6: 好，
3: 行了，少平。好，
0: 谢谢谢谢。你得谢我。
3: 为什么谢？
0: 我以前就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现在跟别人就更不一样。
1: 那我穿这身衣裳，当然和别人不一样了。
0: 我不是说这个。
1: 这么说，我是该谢谢你。我现在去学校打饭，还是和以前一样，吃我的饼菜，拿我的黑米馍馍。可我现在再也不躲着了，我就大大方方的吃我的饼菜，大大方方的吃我的黑米馍馍。
0: 哎，这才是真正的孙少平。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啊，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
0: 爸，
5: 哎，走
12: 妈，哎，快，
0: 爸慢点啊。
12: 喂
13: 龙神，你搞的那个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1: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形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

0: 它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1: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你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谢谢哈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2: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2: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1: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2: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0: 损伤了，
2: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0: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1: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2: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0: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1: 对呀、
0: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2: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10秒，抓10秒，

0: 起到什么作用？
1: 不，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十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0: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1: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些

0: 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扩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1: 顶出去，
0: 压迫到神经。
2: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0: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2: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0: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压它，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2: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0: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2: 拉拉伸，
0: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1: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0: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边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2: 我觉得上班族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是
2: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您说的对，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2: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0: 就是去捡东西。
2: 捡东西？
0: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五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

0: 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1: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2: 对，
1: 慢慢的起
2: 来，
1: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2: 没有力量，
0: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1: 身体要向后倾，
0: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记住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2: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2: 就是骑一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2: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2: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4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2: 大鹏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1: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1: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2: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1: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3大这个关节啊，他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1: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2: 了，上
0: 边那部分就了，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2: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骨，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1: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2: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1: 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生息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2: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它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

0: 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肌肉强大的人下楼梯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梯他的磨损会更多。
1: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
2: 是
1: 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0: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蜷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1: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哈。
2: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0: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很紧
2: 了，
0: 对，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2: 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的小腿，
0: 是久坐的时候可以，
2: 对，而且我刚做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0: 是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2: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0: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2: 15下一组，15下，
0: 对，
1: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0: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两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做的危害

0: 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1: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啊，
0: 谢谢，
1: 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三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2: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1: 护腰保暖、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2: 我们一定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1: 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这是1200多年前的一份长刑坊马料文书。长刑坊也称马坊，唐代与馆驿并存的交通机构，因由起点至终点，中途不换乘，而称长刑。路漫漫，岁月一长。这笔账说的是，岑判官等人的七匹马，在驿站用了若干马料，把马料钱付给了驿卒陈经。这份原本极普通的官方文书，因一个名字而变得弥足珍贵。他是谁？是否是他？而文书的流传方式，分明显现着世间亿万条不可预见的脉络。这是闻名天下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自汉至唐，吐鲁番扼守西域门户，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书极多，素无交集的人士

0: 有此奇妙的汇聚，错综复杂的世事或遁入迷雾，或水落石出。文书中的岑判官早已湮灭，官职亦随风去，却在中国千余年间的诗域中留下赫赫声名。他叫岑参。
1: 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0: 公元754年，一代名将封长清，全北亭都护，依稀节度使，驻节西州。这位爱才清训的边疆大吏举荐岑参，任北亭节度判官。伯乐在彼，起居长途。
1: 功名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0: 长行坊中那份马料文书，正记载了二赴西域的岑参。
1: 何姓？
0: 将帅同乐，快马轻裘，大好河山，报国戍边。自初唐起，中国诗人建功边关的梦想，在岑参脚下的西域大漠成为现实。
1: 一着短厚衣，
0: 壮志开阔如草原的边疆生活，让岑参倍加推崇。
1: 敬周宁，轮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0: 中国文学史上的边塞诗，群山之间，一座高峰巍巍崛起。这是中国边塞诗的顶级之作，也是盛唐的最后荣光。755年，安禄山起兵犯样，虎狼之师直取长安，大唐盛世急转直下。公元769年，罢官归家的岑参客死成都旅社，其一生二赴西域，虽未横刀立马，却用儒学诗篇为中国文学拓展出一片大大的疆土。那句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诗，映现的是他的一生。
1: 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0: 为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陪岑将郡兵三千人，诛虎燕王等，斩国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卷四郡之汉，边境爱安。镇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
1: 石碑刻文，意在垂之久远。这座1800余年前的汉敦煌太守陪岑纪功碑，碑高1.42米，宽5.94米。碑上镌刻汉隶6行，每行10字。整碑已碎为数块，但字体清晰可辨。

这是一个刻入中华文明血脉里的字，汉。方正硬朗，用笔以方折笔法为主，杂糅篆笔之婉曲，无汉隶之明显波挑，毫无圆滑做作之气，书法里谓之生。这是一个2000年来英雄豪杰建功立业的方位，西，结体外扩，简练干净，无故意盘曲缠绕，附庸造势的笔画杂策其间，书法里谓之闲。这些神秘字体以篆入隶，圆劲古厚，气势磅礴，字迹转成处多为圆转，笔画多纤细遒劲，横画排叠匀称，竖画对称布置，字势多外拓，为瘦劲之笔增加几分雄浑之势。字势整体为纵向趋势，虽不见明显间隔，但字迹多撑满一个字位，使行列排布整齐。其中部分字的笔画悬殊很大，粗细变化明显，但仍然以篆书之法排布，形成块面间的大书大密、大开大合之格局。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文化象征之一，正是书法。历经数轮演变，篆隶等笔体前后相承，又各自演化出变体无数，汇成泱泱华夏亿万个文字，在遍及九州的纸张中熠熠生辉，如璀璨星辰。然而，书法并不是这些字的全部价值。如同无数文字承载的一样，它们背后是人，那是汉字的锋芒，那是大汉的雄壮。它是一座时间之桥，对岸是极盛的汉，桥头是你我。乐石记功向来是中国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播的重要方式，在近1600年的时间里，裴岑和他领导的这场战斗不见于任何史册，见证者只有头顶的繁星、沉默的沙场，还有中华

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岳钟琪驻军普雷海，这座立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石人子乡石人子台村的石碑才被官方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这段空白终得以填补。而今我们知道，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玄幻的传说，1800多年前的金秋，高天之下，西域咽喉，面对入侵者的铁蹄阵阵，有3000位将士横刀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穿越喀拉昆仑山脉，横跨广袤平原，叶尔羌河在南疆大地上绵延1281公里，缔造沙漠边缘的绿洲奇迹。千万年来，它贮存了人类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记忆。四季更迭，叶尔羌河畔的人们始终忙碌，以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

日日炎炎已是六月，夏季粉墨登场，丰盈的叶耳羌河催动着青草迅速覆盖了山野。塔吉克族人忙碌起来，他们要迁徙去夏季牧场，那里水草肥美，风清日暖，牛羊们早已嗅到了高山草甸诱人的味道。

0: 比江家的夏季牧场在这片山谷中，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有许多事要做，给牦牛和羊剪毛，制作各种奶制品，制作毡毯等等。好在县城读书的儿子热和曼暑假回到了牧场，儿子今年14岁，已经能帮着父亲分担家务，照顾羔羊。高原的雏鹰羽翼渐丰，这让比江对他有了新的期待。帕米尔高原的夏日凉爽明媚，平均气温不及20度，皑皑雪峰，淙淙流水相映成趣，让这方人间净土成为城市人心驰神往的避暑圣地。比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结合自家的牧场开办了牧家乐。
1: 我们的欧洲人过去马萨达在马斯蒂马斯在金头一出了马上把欧洲过啊你们在在看的到底金就不是好不是干啊别在人啊斯特乌兰的鞋子破衣马列的别人压力超一把这个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да са дару садис халгот исуне кримашан мхы наса 80 азур койтар атроф са лекин мыкъати черчек шус халгефан камле вахти висти си азур койм кдос атроф крим са
0: 不仅如此，比江正在升级牧家乐的互动项目，在旅游旺季组织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牦牛雕羊，让远方的客人感受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比江是牦牛雕羊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凶猛暴烈的牦牛难以驯服，只有最骁勇的骑手才能驾驭它们。凭借娴熟的技艺，双方骑手你争我夺，如同战场搏杀。一场战斗将近2小时，过程惊心动魄，充满危险，但赢得比赛的人将成为高原上的英雄。比江组织的比赛定在2周后，儿子热和曼将跟随父亲出战，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牦牛雕羊比赛。对于14岁的塔吉克族少年而言，动人心魄的角逐不仅是勇气的

0: 锤炼，是家族的传承，更是独属于高原雏鹰们的成人礼。
1: 九岁时候开始跟我爸练牦牛吊样子，比赛当中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的话，就会有人抢夺羊。牦牛跑的时候会跑得特别快，需要在牦牛身上抓稳，然后翻身捡起地面上的羊，扔进对方的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很兴奋激动，但是我也有一点害怕和紧张。我想把我爸爸教给我的本领和技能都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要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骑在牦牛身上的男人是最帅的，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站在赛场上拼搏。
0: 赫曼全情投入比赛，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也越战越勇。褪去少年的青涩，继承父亲的勇气，他无所畏惧地向胜利发起了冲击。最终，热赫曼和父亲的队伍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游客热烈的喝彩。在塔县，比江家只是一个缩影。鲜花遍野的阿拉尔京草滩，塔吉克族先民千年前建起的石头城，婀娜婉约的白沙湖，如巨龙盘卧的盘龙古道，以及热力四射的国际民族音乐节，帕米尔高原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吸引远方来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耸立的雪山下，叶尔羌河悉心记录着生活的变化，潺潺细流汇聚成势不可挡的力量，澎湃向前，个人的命运也随之汇入这条奔涌的大河中。
2: 下一步我们的灰藻也是放成小袋袋，
3: 对，
2: 一个一个小袋，独立小袋，然后
3: 考虑把它做成200多克的。
0: 阿依古丽经营着一家农业供应链公司，这次她带着自己的品牌月亮姐姐来到喀交会，短短5天时间，她忙得脚不沾地，向展台前络绎不绝的专业观众推介自己公司的产品。
2: 然后就做了自己的品牌，然后这是我们泽普的工厂做的。
0: 喀交会结束，阿依古丽共签下1000万的订单。第二天，她又马不停蹄地飞往上海。年近60的她是位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往来于全国各地的飞行给她带来了无限商机。
3: 这边52份，100块钱四份哈，100块钱再送一盒蜂蜜哈，再送一盒蜂蜜。
4: 尝一下我们西饼。
2: 确实，我们这个刚刚从喀交会回来以后，我嗓子都有点哑了，然后就紧跟着就开始了咱们这个这一次上海的这个。

0: 这个展会
1: 在上海参展的四天，阿依古丽又签下数笔意向订单，忙碌为她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在上海援疆政策的帮助下，她在2017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现在已经发展到近百人的规模。秋天，她又回到了泽普迎战丰收季。红枣、核桃、苹果被誉为泽普三宝，也是月亮姐姐公司的主力产品。
2: 这种包装啊，
0: 现在咱们这个只得开窗就比较好了啊，只得开了个窗，它可以看到苹果。
1: 他戏称自己是新疆农产品的搬运工，今年他主推的产品是泽普苹果。
2: 这个地方嘛，全部是巴林以上。
0: 其实家庭里面适合的也是巴林的比较好吃，好吃掉。泽普的苹果不愧是黄金河里面生长出来的苹果，第一吃了以后特别的脆，特别的甜，而且现在还其实不到那个打霜的那个里边产生糖的季节，但是我刚才掰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它里面的那个糖分已经开始形成了，等天气稍微凉一点，它的糖会更足，所以今年的苹果不光是看着漂亮，吃着更甜更脆更好。
1: 在泽普，苹果的种植有着天然的优势，长时间的日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霜降之后，果核的糖分堆积成透明状，形成冰糖心，口感甘甜脆爽，汁水饱满。但如何把原生态的农产品升级成品牌产品，月亮姐姐动足了脑筋。
0: 其实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上海的农委的科技人员、交大的科技人员，我们也带到了源头上，让他们把苹果的技术方面也有所了提升。所以今年看到了我们这个苹果园的一个大丰收，确实是感受到两地之间的交融交往是非常关键和非常重要的。
3: 苹果，
4: 我要苹果，
3: 我苹果。
1: 11月，苹果采摘完毕。阿依古丽再次赶往上海。
2: 好了，
1: 往来于新疆与上海，跨越数千公里的两地工作，打开了阿依古丽的世界。多渠道的市场化运营，网络电商平台的分销合作，只要有机会，阿依古丽都会去尝试。今年月亮姐姐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新的小目标，销售过亿。
0: 其实我这个年龄段的我的朋友们基本上都已经在家里退休的退休，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可能我每天的这个精力和每天的这种状态可能来自我的一个内心。我从一个现代化的世界的一个城市上海飞到新疆一个最偏远的村子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淳朴的农民，没有理由让我不行动。朋友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哎呀，你是我们新疆的月亮，我说你错了，我也是中国的月亮，我也是世界的月亮，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新疆的文化、新疆的产品推到世界。
1: 如今巴楚留香瓜、泽普骏枣、叶城石榴、喀什小白杏等等，早已是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知名 IP。 在上海援疆的助力下，喀什地区的邻国产业引入标准化技术，以确保果形更好、品质更佳。电商平台相继加入，现代化的品牌推广理念帮助开辟了更大的市场。由北到南，飘香万里。当甜蜜的果香浸润大地，喀什的秋天如约而至。这个季节的叶尔羌河步履慵懒，眼前的大地是它已完成的美学构建，金色浸染着胡杨，

0: 红枣绿瓜洗上眉梢，白色的棉花宛如柔软的海洋。经过一年的辛劳，阿布都迎来了翘首期盼的时刻。十月，棉花已全部吐絮，一周的晾晒后，棉絮中的水分蒸发，变得更为柔软蓬松。种棉大户阿布都管理着1200多亩的棉花地，棉絮的采摘讲究干燥，只有彻底晒干，棉花才能手感好，易储存，不易发霉。眼前的这片棉花可以采摘了。机械化采摘早已在巴楚普及，阿布都是第一批用上采棉机的人。一台采棉机平均每天可采收700多亩棉花。阿布都的棉花地今年将迎来大丰收。世界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近30年来，原棉生产、原棉消费、原棉加工及纺织品服装出口，中国都稳居世界第一位。采棉机井然有序地向前行进，棉花自下方槽口涌入机器庞大的身躯中，在棉花地里来回几次，采棉机缓缓停下，一阵酝酿过后，产下一个金灿灿的蛋。这个过程俗称下蛋。通过压缩成卷打包好棉花蛋，不仅便于运输储存，还可以减少棉花的损失。打包好的棉花需经过最后一道验收工序，含水率检测。阿布都的棉花达到标准，可以顺利交货了。
1: 现在赚的多点，我明年还准备再扩大点，再种个，再加个1000多亩地，再种。这嘛就是明年的想法。
0: 行走在阡陌乡间，金色的棉花蛋随处可见。从种植到采摘，机械化应用大大减轻了棉农的辛劳。随着货车远行，棉花踏上了生命之旅。不久之后，它们将织出衣物百态，感知人间冷暖。丝棉缱绻，质朴可靠，小小的棉花唤起人们对土地、对叶儿江河的依赖，而人们则以前所未有的智慧与创造回馈这片土地的慷慨赠予。趁着冬季未至，瓦砾又回到了胡杨林，盘旋在脑海中的想法有了清晰的轮廓，他想与家人分享。
2: 我就想，就是树林这边我开一个马场，我这边比较大一点，开一个马场的话，我方便可以放马，还这边当护林员。
3: 现在我有7匹马，然后会慢慢又会把它们就是弄到20匹马。
0: 瓦砾8岁就跟着爷爷学骑马。过去骑马是为了寻虎胡杨林，现在奇特村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前景看好，开办马场刚好能借上东风。
4: 门家只有300多个。
0: 瓦砾相信自己的想法会为这片古老的胡杨林带来新生。

江河亘古流淌，描绘出人的底色，是忠于热爱的坚持，是亲情守望的耐心，是开拓家园的活力，是创造生活的勤劳。四季更迭，望穿古今，叶尔羌河孕育了蓬勃绿洲，缔造了璀璨文明，也以开阔的胸襟包容着不同文明的连接与碰撞。自古喀什便是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枢纽要道，财富思想跟随军队商人的足迹交融汇聚，流通四方。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古丝绸之路的盛景仍在烟波飘渺的历史中闪烁着悠远的光芒。2024年6月6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在不远的将来，全长454公里的中吉乌铁路将成为又一条亚欧大陆交通大动脉的起点，为中国乃至亚欧大陆的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千山共色，万里同辉。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横贯东西的绿洲上，人类的共同命运始终交织在一起。2023年11月11日，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揭牌成立。现在的喀什拥有红旗拉甫、喀什航空口岸等5个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喀什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联动发展，曾经沙漠绿洲间的悠悠驼铃化作公路、铁路、航空的隆隆轰鸣。凭借5口通8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喀什迎风生长，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中国向西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不凡的轨迹。而这条链接起冰川与荒漠的叶尔羌河，对绿洲毫无保留的叶尔羌河，它激励绿洲儿女度过艰难岁月，磨砺出坚韧与乐观。它哺育各族人民生生不息，守望相助。它滋润着艺术之花，姿态万方。它让文明间伟大的连接在历史中不断续写新的篇章。天资地养，日新月盛，在这片生命的绿洲、文明的绿洲、财富的绿洲之上，金色的叶尔羌河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照亮未来。

0: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1: 还是什么？

0: 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就那种感觉上。
2: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一切缤纷也许皆由单调开始，冬季天山深处白色的雪，白色的林，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葱郁的植被，傲岸的生物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

高空俯瞰，新疆西北部三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塔城、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唢呐的伊犁

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湖。

油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油鼻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

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舞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谷地的温暖和山中的寒冷形成极致反差。春节前后，哈萨克族牧民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转场。50匹马，1500只羊，要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中开始6天6夜的行程。途中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极致的自然环境让种种罕见集中在伊犁河谷中，

即便在肃杀的冬季，新疆也不缺乏色彩。赛里木湖宛如冰雪王国，特殊的风、光照、温差，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厚厚的蓝冰之下，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

大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啮齿动物。这个时候，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才能捕捉到一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和活动。

搜寻，等待，然后突然俯冲，猎杀在瞬间完成。

凛冽的寒冬渐渐松开对赛里木湖的束缚，逐渐变暖的风造就了赛里木湖半湖之玉半湖蓝的冰推奇观。

起初，平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回声是对春的召唤。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油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学习飞行。春江水暖，带来远方的召唤。父母陪伴下，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

春天，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正在伊犁、亳州、塔城缓缓拉开帷幕。

温润的西风带着希望与生机，他乘库鲁斯台草原褪去冬日的冷峻。

普鲁斯台，中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丰沛的水资源让草原三到六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季节性湿地为大宝、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

塔城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蒙古语中，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

此时和汉塔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沙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银灰色的皮毛，打而尖的耳廓，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沙狐群居动物，随着逐渐长大，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才能在草原上立足。暖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沙狐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为了弥补短板，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然而，来自同伴的背刺，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

慵懒的春日，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这种冷暖轮回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200多万年前，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中、南三面汇聚成巍峨的天山山系。

高大山系孕育冰川，冰川融水奔腾而下，切出峡谷，穿越森林草原，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伊犁河。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河蜿蜒，造就出最独特的河谷气候。

伊犁河谷虽然远离海洋，但是它的许多迎风坡年平均降水量超过600毫米，大体和滨海的青岛接近。河谷周边虽然雪峰林立，但是河谷中10摄氏度左右的年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超越时空的温暖湿润，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第四季冰期来临时，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

漫山遍野的熙攘，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基因库、起源地。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有84种类型，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庞大的树冠下，各色伞状花絮静悄悄地绽放。遗世独立的河谷中，它们寂寞地开花，顽强地传粉，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山脉、峡谷、湖泊、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宣告夏日的到来。从五月末开始，伊犁、亳州、塔城，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

色彩是许多草本植物的生存之道，进化中只有最绚丽的色彩才能吸引最独特的昆虫。伊犁黑蜂，世界四大蜂种之一。

0: 新疆最自然的生态，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让这种通体黝黑、脾气很大的小生灵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
1: 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这个中药植物有80-90种，普通蜜蜂采不到，是黑蜂的这个蜜采蜜的那个舌头啊，它可以伸得特别长，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蜜地方它可以采到，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100种花蜜，

0: 河谷西南部的昭苏，伊犁黑风的天然牧场。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将几乎两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这样的花海，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离昭苏不到200公里，霍城5万亩的紫色组成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在霍城，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每年数万亩的紫色会变成1000吨干花，数百吨精油。作为世界薰衣草三大主产地之一，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想象中才有的美，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冲动之下，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把生活活成理想。
1: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
2: 村有美女。
3: 晃晃村里有野草。晃晃村里有薰衣草。
4: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里有雪山。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哎，坐坐坐，请上桌，请上桌。啊，哎，坐呀，坐。我先吃两口啊。薛队长，嗯，要不我代表大伙儿都说了吧？
1: 说，
0: 听风声说，上面要放火，烧长沙城，有这事儿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这事儿。
2: 你别管真的假的，我问你，谁跟你说的？是这样，我有个小伙计儿，他一老乡呢，在作军军里当兵，老也不给他来信。可头两天，突然给他来了封信，信上说，因为战事吃紧，这长沙城呢，可能不保，到时候政府要放火焚城，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赶快逃命。薛队长。
0: 谁不知道在这长沙城，您的消息是最灵通的。如果真有这事儿，您一定得告诉我们大家呀。
3: 对呀，
0: 我们家呢，都在长沙，这长沙城真要给烧了，那我们大家可真就没法活了。
3: 你们家眷都没走。
0: 啊，都没走，我的家眷不是也没走吗？你打听打听去，我小姨子今天晚上跟绸缎庄盛家订婚，要有这事儿，我能在这坐着吗？我能在这坐着吗？
2: 不可，这
0: 你这这什么这？我没说明白啊，非得让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跟你们解释吗？没有这个。

0: 有没有？
1: 你看，咱们长沙这么大一个城，这么多好东西，这么多百姓，一把火说烧就烧了，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要真有这事儿，那我们保安处为什么没有接到这个命令？啊，接到了吗？
2: 没有，绝对没有。
1: 你看，没有吗？
3: 这外面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1: 那是外面传的，你听他干什么？我告诉你，没有就没有。我把话放这儿，你们爱信不信。如果不信，你们自己去找张主席，去找习市长，你看他抓不抓你们？你看他给你们扣不扣造谣惑众帽子？
3: 哎，别！哎，局长，
1: 别！
4: 徐市长是这样，我们呢都是小本经营，这个经不得风浪，大人别记小人过。啊，就算我们啊没说，
3: 哎，没说，啊，没说。
1: 别！来，说好的一杯酒啊！哎，来，
3: 徐队长，
1: 好，啊，
3: 学长，
1: 啊，留步，
3: 不坐了啊！
1: 啊，不坐。
5: 大哥，您这么给他们说，万一火真着起来，那怎么办啊？
1: 你怎么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警报啊！放火之前拉警报，那谁听着警报不跑？他们傻呀！话说回来，这火要是真放了，老百姓一定会拿我们试问。
5: 那怎么办啊，大哥？
1: 装傻呗，一问三不知，装不知道。不然长沙的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就把我们淹死了。
5: 哥，你还怕被人骂呀？
1: 我不怕，我怕你嫂子。你嫂子一家老小，他们不要脸啊！我可不希望将来你嫂子走在大街上，别人戳她的脊梁骨骂她。
5: 可是咱们干的就是这种遭人骂、遭人恨的事儿啊，哥。
1: 就你知道什么？就你知道，去把车给我开了。
6: 爸，
7: 爸，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全市要举行集会，我是学界代表，不可不去啊。
7: 这盛家送聘礼的马上就到了。您今天是特殊日子，您不能推掉啊！
4: 你看，晴姐人家早就给我下了，还邀请我代表学界上台讲话呢，不好推辞啊！哎呀，
7: 这君山又去执行任务了，你又不在，这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你说怎么接待盛家人呢？
4: 哎呀，盛老板知书明理，应该明白我在全市大会上的发言有多重要啊，不会怪罪咱们家礼数不周的。我早去早回，早去早回啊！
7: 爸，

0: 忙着忙着健身嘛，你磨磨蹭蹭干嘛呢？
1: 没看到我正忙吗？
0: 妈刚给你弄的头怎么全拆了？
1: 今天是订婚，又不是结婚，我戴成那样干嘛？
0: 没听姐说吗？订完了婚，你就得跟那个小男人走，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
1: 那我也不。现在都流行穿婚纱，谁还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0: 看你，刚说完是订婚不是结婚，就想穿婚纱。你要穿婚纱好办啊，让小男人给你买去不就行了吗？
1: 小满崽子，你再敢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抓成花猫？
0: 你要能帮我挠出一向日葵，我谢谢。
2: 小满，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听说有万人火炬游行，哎，你跟我去吧，小满。啊，咱俩去吧。
0: 我可不去，你姐不知道又去打我。
2: 你就是一个怂。

0: 哎呀，这对联也没换。哎呀，来了没有？
1: 来了。
0: 啊，哎，好好儿子。
1: 湘湘
0: 和小满呢？
1: 啊，湘湘还在头上扎头发呢。
0: 小满他又不扎头发，根本叫来帮忙。这是。哎，湘娟。
1: 啊，
0: 我有捞子呢。
1: 他去参加国父诞辰纪念大会去了。
0: 这不是添乱吗？我把他找回来。
1: 哎，你回来，他说了，这发完银啊就赶回来的。
2: 等他发面到明天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不都没个男人呢？我去找他去。你哎，啊，我走，走走走走，
3: 走，那去哪儿？
0: 赶紧去，先别管了。
3: 哎，
1: 湘湘、小满，奶奶叫你们快下去，盛家人就要到了。
3: 嗯，行，我马上下去，你跟他们说一声吧。
1: 哎，那快点啊！
3: 哎。

0: 这话得我问你呀、啊。今天是香香订婚的日子，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家不在这儿啊。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市里举行集会。
0: 那是政府的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是学界代表，要上台发言的。
0: 那么多人，等到你发言，天都黑了。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1: 我既然收了请柬，就不可不去。做人要守信，这是我的原则。
0: 嗯，是应该讲原则。小弟，
2: 伯伯，对不起了。
1: 你要干什么？要绑架我吗？你懂不懂长幼尊卑啊？我是女皇老子啊！这么严肃的场合，这么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让人耻笑。
0: 尤老子，今天是你女儿香香订婚的日子，我只能让人耻笑。小弟。
2: 走吧，
1: 你心里只想着自己，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啊！这香香订婚重要，国父诞辰纪念日就不重要了。我去干什么？只想着自己。
3: 老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订婚呢？哎，咱要不要去讨杯喜酒喝呀？少啰嗦。

0: 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罐头。没喝完，从来也没有见。这是新款玩意儿。好家伙，送来了。
1: 岐山回来了，你看看这是身家送的聘礼。这，
2: 长宁，
1: 回来就正好，赶紧把你的好酒啊拿两瓶出来，一会儿宴席上好喝。啊，
0: 这酒席不是说好了男方家准备吗？
1: 哎呀，你这书呆子，真是的，别人准备了，我们也应该有个意思嘛，啊。
0: 再说了，你的好酒现在不喝，你准备留到啥时候喝呀？
3: 奶奶，
4: 别这么说我岳父，我岳父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什么呀？
1: 喝酒看书嘛。哈哈哈哈哈！
3: 岳山，饮酒读书，乃文人雅士之举，你岂能懂得？哈哈哈哈哈！
1: 真是，
4: 又生气了。
5: 陈年老酒，二十年的赖毛。长宁，你可别舍不得啊！这是香香的喜酒，当然要拿最好的。
6: 能与长沙大名鼎鼎的盛家结亲，那是我们胡家的荣幸啊！哪里的？哪里的？论起来，是我们高攀了。感谢亲家公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承志，以后承志要是有半点亏待她，我头一个不饶她。
7: 盛老板呐，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6: 盛老板，我小姨子岁数太小，不懂事儿。

0: 将来过了门，要再折腾，再闹事儿，教训他，不要客气，教训他。不会，不会，香香是个好姑娘，我一定会把她当亲生闺女一样看待的。这个，啊，梳洗打扮，再梳洗打扮，女孩嘛事儿多。姐夫放心，我香香成亲以后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
1: 哎呦，成成，你可真说的。
2: 香香，您家里你还是上楼去看看，看香香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让他们俩赶紧下来。
3: 绝不会收尾，不会的。
4: 承志啊，在家千帮好，出门万事难。你和香香离开长沙以后啊，你们一定要互相帮扶，相互照应。
3: 香，
4: 盛老板。 菜已经好了，请入席吧。来来来，请进，请进，来。来来来，
5: 吃吃吃，
6: 请吃吃啊。
5: 吃啊。
6: 好。
7: 都吃点啊。
5: 怎么还没下来？
7: 刘先生，大姐不好了，香香小满不见了。好，不见了。
6: 来了。
5: 他们去哪了？不知道，我每个房间都找了，都是没看到他们。
6: 走走走，
7: 来这吃吧，来吃来。怎么回事啊，香香？
6: 香香临时有事儿出去了，恐怕。

0: 了。
1: 我去找找他。
0: 准去。犬子愚钝，委实配不上令脉。既然他不愿意，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1: 爸，
0: 走。
2: 盛老板，盛老板，盛老板。
3: 君山，你赶紧去找找香香吧。
0: 叫个屁！死外边得了。
4: 你也不知道说句话。
5: 这样也好。婚姻大事本来就草率不得。
6: 秦老板，今天的人比往年少好多呀。
1: 时间还没到吧，一会儿人就多了。
6: 是吗？
7: 长官，刚才都问过了，张主席今天肯定不会来了。
8: 他在哪里？
7: 在他的官邸。
1: 顾长官，
9: 不是香香妹子吗？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10: 恭喜啊。
1: 没写没写。报告长官，我们逃了。
4: 让你多嘴。
7: 哎，你们两个小破孩，赶紧回家去吧。
6: 谁是小孩啊？我长成这样，我是小孩？
10: 怎么回事？
1: 日本人快进城了，马上打到新河了。
10: 你胡说八道什么？鬼子后军正在对峙新墙河，你不要以讹传讹。你放开！
1: 日本人快进城了！
10: 你们两个快点回家，目前长沙很危险。
1: 那咱们呢？
10: 我们得赶紧找张主席。他再这么传下去的话，到时候真的会焚城。
1: 是。
11: 你一个窝囊废，一将无能累及三军。

0: 这俩小兔崽子是非休之不可。
1: 哥，还去不去了？
0: 去。我得去处里边值班，早去早回。
2: 君山，我这心里还是慌慌的，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
0: 你慌什么慌？不用慌。过两天把全家送去抢滩。
2: 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怕出什么岔子。
0: 等一下啊！
1: 哎，
0: 我给你交个实点。我们保安处把汽油都已经分给警卫团了，长沙这一半点肯定要烧。咱俩商量好，到时候你就骗老太太说是空袭来了，出去躲炸弹，你把她骗到门口往车上一放就拉走了。
2: 哎呀，这行不行啊？那你们放我之前有没有信号啊？我们好做个准备。
0: 啊，那倒是有，你注意天津门那边有没有火光，有火光那就是信号，看到火光纵火队才放火的。
2: 是，我知道了。哎，你要小心啊。
0: 我不放火，我就是一打杂的。
2: 没瞒我吧？
0: 我瞒你什么？小云，你老官命大，你老官命更值钱，放心啊。
1: 走走。

0: 长官，哨兵说了，张主席早就吩咐过了，凌晨四点他有要事，谁都不见。
1: 跟他提我父亲的名字。
0: 提过了，可哨兵说张主席听了没说话，挥挥手就让他出去了。长官，看来咱们是见不上了，咱们还是走吧。
2: 不行。
1: 他不出来，我就守在这里不走。
3: 班长，班长。

0: 奶奶，你怎么还没睡呢？
1: 这什么天儿啊，刮这么大风，这种鬼天气啊，不是妖孽作怪，就是要天降横祸呀。
0: 奶奶，这风太大了，咱们还是进去吧。
1: 好，好，好，进去。

0: 真是的，碰上这种鬼天气，又不是黄道吉日，难怪这婚都定不成。
1: 奶奶，这香香逃婚跟天气跟日子没有关系，就是
0: 什么啊？她都多大了还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啊？这婚事要是不成的话，传出去以后别人谁还敢要她呀？等她年纪大了嫁不出去，被人指指点点的，她后悔都来不及。
1: 您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香香又聪明又伶俐的，以后啊一定会有考归宿的，就放心吧。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挑来挑去，就是想啊找一门称心如意的婚事，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等着你们去挑啊？
1: 这盛家确实不错，可香香的心思没在承志身上，硬逼他也没用啊。
0: 可本来说好了的，他跟着承志走，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兵荒马乱的，香香年轻还不懂事儿，在我们身边有我们照顾她不是更好吗？
0: 也是，
1: 长沙城就要烧了，日本人要是打过来，我们在长沙也没法待了。奶奶，您就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不去乡下，那去县城也挺好的呀。您就放心，有君山在，你还怕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0: 长官，您就别在这耗着了，耗着也没用。张主席是不会见你的。长官，要真把身体耗坏了，那师长不得扒了我的皮呀、
1: 他在哪呢？
0: 要不你到吉普车上休息一会儿。

0: 行行，丑八怪，大莲，开门。
1: 大屁股，干嘛？
2: 就知道你没睡。

0: 这下你得意了，开心了？
1: 谁开心了？谁得意了？
2: 这顿打你是跑不了了。
1: 谁会打我？没人舍得打我。你别干我这个。

0: 长沙真的会被烧啊？
1: 都这么说，还能有假呀？要是长沙真被烧了，那咱们不就无家可归了吗？
0: 放心吧，有姐夫在，没人敢动咱们家。就算没人烧咱们家，鬼子现在已经打到新桥河了，指不定哪天就打进长沙城。到时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1: 马上就是要走的人了，长沙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0: 要走你走，
1: 我才不走。你要不走，那小男人就不走。哎，我有点饿。
0: 我去拿。快点。
1: 嗯。

0: 香香，
1: 你快出来，快出来，快点！
2: 什么呀？
0: 你看，是不是火呀？
2: 那不可能，现在

0: 上面真的是下命令了。哦，咱们还是走吧。
1: 现在咱们走不了，长啸真的要完了。
0: 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吧。长官，警察局和省政府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不会放火烧了全城的。
1: 真的，
0: 怎么着也给自己留个窝吧。
1: 好，我们现在找他们。好，走。

0: 接处长家，谁呀？深更半夜打电话。哎，处长，上面下命令了。
1: 下什么命令？现在才1点多，张主席4点才来视察。
0: 啊！哎，处长，你看窗外边，这个警卫团子说，这个天津阁已经放信号了，火点起来了。
2: 啊！这不可能。
1: 按计划，要见到张主席的亲笔手谕才行。
0: 警备团放火，最起码也要和我交代一下。是啊，我给张主席打个电话，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小弟，
3: 哎，到。
0: 开车去我家，把你嫂子全家都接出城。
3: 好，
0: 让他们坐船去湘潭。
3: 好。
0: 路上要小心啊！
3: 放心，放心。
0: 你嫂子要是出什么事儿，我哪里吃得过？
3: 我自己不要命了，也得保护他们。
0: 你还有没有？来来来，拿。
3: 有。
0: 行行，就这些吧。那家你就算了，算了算了，拿着。渡口的价钱肯定是非常，穿了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把人送出去。
3: 没问题。
0: 去去去，
3: 那大哥我走了啊。
0: 行行。
3: 喂，
0: 张主席公馆电话打不通，
1: 警备团的电话凌乱了。
0: 金山呐，我看这事儿有蹊跷。
3: 那怎么办？
0: 我亲自去张主席那一趟。我搞错了，不管了，把地什么叫上，把救火的东西带上。
4: 哎哎，队长，队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是逃命要紧呢。好，盯着你把他抓着了，当场毙了你都不冤。全体人。
5: 哎呀，你们快点儿啊！这逃命呢！

0: 咱们就不要来了。
1: 怎么办呢？
2: 这不是薛队长手下的兄弟吗？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吗？这是薛宅。
2: 我也是奉命行事。
3: 薛队长平时对你不薄了，这屋子就不要少了。
2: 这是命令，我不能抗命。
3: 你也看到了，人都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如果队长知道是你，能饶得了你吗？
2: 撤！
0: 简直是岂有此理！
3: 哎，您没事吧？
1: 没事，小兵，君山他人呢？他在哪儿啊？
3: 走的，具体我都不知道。那边着火了，大哥让我带你们去湘潭。
1: 他不会有事吧？
3: 没事，放心吧。啊
4: 啊，那走吧，走吧，
3: 咱们走吧。
4: 啊，
5: 我的包袱，我的包袱，包袱。
4: 哎，小弟呀、啊，不是说好了拉了警报以后才放吗？怎么没听见拉呀？
3: 奶奶，具体什么情况我都不清楚了。
4: 哎，他一会儿能回来吗？
3: 不就回不来了。徐处长在查，这火谁放的？
4: 你们还不知道这火是谁放的吗？
3: 我不知道啊，鬼子还没来，这火是提前放的。
4: 你说什么？
3: 这火是提前放的，
4: 鬼子还没来。
3: 是啊。奶奶。
6: 哎，奶奶。
3: 奶奶，
2: 上车吧。
6: 哎，干嘛去啊？家
7: 姐夫都安排好了，让咱们去县里住几天。
6: 是啊，奶奶。
4: 你们走吧，过两天火灭了，你们再回来啊。
8: 奶奶，你得跟我们走啊。
4: 哎呀，你们走。
8: 奶奶。
6: 奶奶，
8: 奶奶又犯倦了，你快劝劝他呀，快呀，爸，
1: 你快去啊！
6: 妈，
3: 小军，嫂子，
6: 妈，
0: 你带着弟弟妹妹快走吧。
1: 那怎么行啊？现在长乐待不住了，爸，咱们还一起走吧。
0: 我们已经没了一个家了，这个家一定得保住，我们就留下看房子。啊，你们快走吧，
3: 嫂子，快走吧。您快走吧，
0: 有君山和他的兄弟在，我们没事了。

0: 来不及了，上不了船了。
1: 路上，
2: 我好平安。师长，您小心点吧，
3: 您小心。
1: 老婆，你快上车吧。

0: 我们只是办公室小文员，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得留下来救我！
0: 现在都跑就是傻子，院长都跑了，我凭什么给你查查以及陪葬？

这上面谁放的火呢？是我胡家明踏天人命，放了造谣的人，老子被他们抽死都不行！哎，不是你放，谁放的？说过了，不是老子放的，滚开！让开！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0: 给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 喝了以后

0: 护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0: 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 喝了以后

0: 护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里有伤兵，我得去帮忙。
1: 就你们两个人，你就别去了，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0: 哎，这边，这边，这边。前面那条巷子，直走到底右拐，就是西门渡口。你带他们走。
2: 来，走了，走。
1: 陆清明，你要是到医院看见我表哥刘明翰，跟他说一声，他妹妹刘秀秀跟我们一块去湘潭了，让他别担心。
0: 知道了，小木，走。

0: 这是什么回事啊？不是你盯着我拍，你盯不住我说，没有掉到地里吗？可是活，这活着天上掉下来的，啊！你个坏蛋！
1: 我这脑子还是都在屋里呢，
0: 要不就到那儿，我也不活了。
2: 老板，
0: 别
2: 了，老板，
0: 别了，老板，求你了，
2: 老板，别了。
0: 这里边还有谁啊？老板娘、少爷、小姐全在里边。
3: 老板，
0: 老板，老板啊，救你了，老板，老板。
4: 小黑啊，
5: 哎，去把水车推来。
4: 大哥，这孩子不能救啊，赶紧逃吧。
5: 逃个屁！他收了你的保护费呢。保护费关键时刻要保护着你，什么是关键时刻？现在就是关键时刻，去，去！
0: 老板，别接了，老板，你别接了，老板，
6: 你别套上了，我去救人，行吗？
0: 老板，你救了，老板，你一定能救了。

0: 伤也没事吧？还好，暂时还没烧到这儿，不过也快了。你看，可别看到聂明的火苗子了。这里有没有一位叫刘明翰的医生？
1: 我就是，你就是。我刚才放你的表妹胡香香，她要我跟你说，她跟你的妹妹一切都相谈避难，一切都很安全，请你放心。
0: 那就好。不，她对姐姐湘君怎么样了？估计他们现在都在一起，应该已经出城了。长官，谢谢。
2: 小莫，
0: 一起帮忙。

0: 我们要去渡口，请带几个人去渡口。哎，向平，
1: 哎，
0: 顺着这条大路，如果发现他们，赶紧把他们接回来。
2: 知道了，你们俩跟我走。

0: 快，打水，打水！
1: 上帝！

用了放这么大火。

0: 我们必须。还有人，可能还有人，
1: ！天都亮了，大哥！
0: 这是哪儿啊？都救了一夜的人了，你是从这家出来进那家，不管活人死人是一律往外扛呀，大哥。

你不是拉我一把，你让我死是不是？你眼睛都红了，谁拉得住啊？ 老子命人大。

这世太大了，救是救不了，只能等着他自己烧光了。千年地藏毁于一旦，而且是毁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一群农蛮张飞的家伙，怎么对得起子孙？

0: 小姐，要不咱还是等两天再走吧。现在城里什么情况，咱还都不知道呢。
1: 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等了，爸爸妈妈、奶奶还在那边呢，我们得回去。
0: 也不知道君山现在怎么样了。
2: 来，那先生，慢点，谢谢啊。
0: 老大，麻烦你，我忙送趟人去长沙。那边
3: 那么乱，还往那边走？
0: 麻烦你了，你行行好，他们过去找人。哦，谢谢。
3: 好了，这钱你拿回去，就算我积点德。好了，来吧，咱们上船吧。
0: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那咱上船吧。
3: 来，
0: 慢点，慢点，来，小心，慢点，慢点。
3: 小秋，真是谢谢你了。
0: 湘军小姐。 那真要是长沙的房子保不住了，就抓紧时间回湘潭来。
3: 知道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好，上船吧。

0: 让他成拉成烧的那么惨，咱们家连一匹马都没剩。
1: 奶奶，奶奶，姑妈，爸，爸，姑妈，妈，
0: 奶奶，
1: 奶奶。
2: 进来吧，进来。
3: 奶奶，君山呢？君山没有回来吗？
4: 湘君呐，自打你们走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5: 焦土抗战，焦土抗战，这就是韦园长所谓的焦土抗战。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看着呢，一把大火就把长沙城烧成了这个样子，这根本就是为战自乱，涂炭百姓。
4: 我看外面的大火也快熄了，你还是到学校去把这个月的薪水领回来吧。
5: 那学校都被大火烧成灰了，哪儿来的钱呢？

0: 成这样了，就成这样，就成这样。
1: 但是没有姐夫了。那失踪的名单上呢？姐，你自己吃一点，一会儿平安我抱回去呗。
0: 平安不回去。
1: 姐，你看这儿这么多人，万一把平安挤到了，姐夫看见也心疼啊。
0: 平安不能回去。万一你姐夫被政府的押回来，平安在这儿，也好让他看上你。
1: 姐，你想太多了，姐夫不会有事儿的。

0: 找仔细了啊！
1: 好，
2: 有声音，是不是？好像有人。
3: 哎，这有人，快！

0: 青山在这，是不是？
1: 是，他在里面呢。他和小黑被埋了5天，腿也受伤了，正在做手术。做手术的是你们家表少爷。
0: 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放火的，还是救火的？
1: 嫂子，他当然是救火的了。放火那些狗杂碎，怎么可能会受伤？大哥救了很多人，屋子塌了，他才被压在地下的。

0: 不是在那里，长官，
1: 你们干什么？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庄达纵火疑犯薛君山，
1: 纵火？谁纵火了？谁参加纵火了？放我参加个屁！
4: 我让开，
5: 我们有拘捕令，让开，
4: 让不行！
6: 你们不能进去，
4: 你们干嘛？
6: 这是手术室，需要无菌环境，请你们都出去。
4: 这些我管不了。我只管抓人。
1: 长官，我丈夫他没有放火，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现在还流着血躺在里面呢，你们为什么要冤枉他？
7: 冤枉好人，
8: 我只是奉命行事，冤枉不冤枉，调查委员会会给你们个说法的。
1: 长官，他在废墟里被埋了四天，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你强行带走他就是在杀人。
6: 好，那你让我确认一下薛君山是不是在里面？

0: 你们两个留下，你看所有的人，把所有的出入口给我把住了。
1: 是。
0: 对吧？
2: 走。
3: 病人还没有醒，麻醉还会持续几个小时，你们做家属的一定要注意，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随便的挪动他。
4: 表哥，谢谢你了。
3: 应该的，毕竟他救了很多人。
0: 对不起，刘医生，既然手术已经结束了，我可以抓人了。
5: 抓人。
6: 走，回家，回家，回家，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
0: 我有国民政府签发的逮捕证，是来奉命捉拿纵火疑犯薛君山的。大家都是长沙大火的受害者，我们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给大家一个说法。再有人妨碍我执行。

0: 别怪我不客气，这位长官，你要抓人的话，我不会阻拦。可他现在是我的病人，他还没有醒，他不可以去哪儿。你要真想抓人的话，等他醒了以后，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要负全责。
1: 秦风，
0: 放下！
1: 我就在门口等，他什么时候醒了？我什么时候抓人？走。
2: 巨山，巨山，你醒了，你醒了。
3: 黎明和给老子打的麻药就是个屁，全是
2: 老子自己。别动，你躺着。你现在还疼吗？疼不疼啊？能不能走？
3: 我的腿还在吗？
2: 在。你放心，君山，咱们走吧，我们可以去香风躲起来，反正你没有放火，不算潜逃。但事情过去了，
3: 我不能走，我不是放火的，我是救火的。我要走了，不就真的成了放火的了吗？那我在长沙的经营就毁了。
2: 别管什么经营了，委员长都来了，事情太大了，好多当官的都抓起来了。你是保安处的，这事情是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办的，这事情办砸了，你能说得干净吗？
3: 将军，门口全是他们的人，我跑不了。

0: 还是别听了吧，这香香刚睡醒。
1: 这是什么世道啊！
0: 可现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能指望你了。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啊？

乱世凶年，只能是斯文扫地，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了。你去给我背点礼，豁出这张老脸了。

0: 带头纵火，伤及无辜，草菅人命，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 醒了，没事了吧？
2: 对，
1: 小香，哎，小香，平安呢？平安呢？平安，姐，你别激动，放心吧，
2: 爸爸平安抱回来了，现在估计已经睡着了。今天是小满给姐夫送的饭，姐，你今天把我们都快吓死了，凤梯枪毙了。 本政府、许官都被枪毙了，那些当官的都要死。可是你姐夫是救活的，他不应该死。小香，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这个家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你姐夫。

0: 跟您打听一下，保安处徐全徐长官。
1: 徐全啊，早潜逃了，大火着的那天晚上人家自己就跑了，别说你俩现在在找他，委员长都发通缉令，全国通缉他呢。
2: 哎，让一让。

0: 就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司令现在很忙，等会儿他有空了我叫你。
1: 谢了。哎，
0: 小郭，
1: 他在盒子沉甸甸的，黄鱼，
0: 不，梁凤燕，燕的。
1: 家里人出事了，谁说的？这还用说吗？那些人手里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我手上的东西，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哎，这人都一样，想借着手上这点真货，捞个全人出来。我都来了2天了，连司令的面都没见到。

0: 能找的人我们都找了，
1: 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要不然就是根本没见着。表哥说了他想找刘师长帮帮忙，但刘师长也说只管帮忙问问，也没敢答应。
2: 君山留下的一些东西我都一一点算过了，值钱的不少，只要是为了救他能用上的你们都尽量用上吧。君山这几年呢是做了不少孽，但是我们一家也靠着他过了几年富贵日子，他对我们是有恩的。
0: 妈，您别这么说，看在湘君母子的份上我们也不能放着他不管，
2: 只要是沾点关系的你们尽量去找找，能通的也尽量去通一通，这些钱要是不够的话还有这座房子。
3: 房子？
2: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的，拿去救他也是应该的。
1: 奶奶，

0: 要不是要救，但没房子，咱们住哪儿啊？
1: 家当都折腾光了，我们就回湘潭。大不了，我跟湘潭老家的人赔礼认罪。君山留下的钱，要论吃喝，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但是要救个大活人出来，恐怕今日这房子也不够。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尽了力，找了所有的关系，钱也花光了，人还是捞不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认命了。

0: 姐，你看你头发都打结了，我帮你梳通顺了，然后咱们整整齐齐的去睡觉，好吧？
1: 香香，那事情是不是很难啊？
0: 不难，一点都不难。今天呢，我们也打探好门路了，有好几家都答应帮咱们。实在不行就去送送礼，送重点的。姐夫又没有放火，他们不能冤枉好人，别担心了。
1: 你呀，连个谎都不会扯。
0: 我没撒谎，真的一点都不难。
1: 早知道有今天，我平日里真不应该对他不冷不热的。
0: 是啊，早知道今天。
2: 队长，那这四五天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3: 你就把我问着了。到最后的时候，墙都烧酥了，你不碰它都是坏，我一看就要倒了怎么办？没法跑，转着转都是火。后来怎么办？我跟我的兄弟直接钻到这水车底下去了，刚一进去哗墙倒了，把我们埋里边了。你说我薛金山就是命大，巧不巧那天我小姨子结婚，我随手抓了一把喜糖放兜里边的，要没这把喜糖，我不被砸死也饿死。
4: 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银虎、兔、陈龙、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

0: 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 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 兔、陈龙、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

0: 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

0: 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后边好像有人在追车。

0: 我媳妇被抓了，为什么要抓她呀？她是救火的，是不是保安处的人都是罪犯，都得被抓？这是嫌疑。可是我姐夫他真的没有放火，他要是活着出不来的话。 那我姐姐肯定也要死的。他们家还有个两岁的孩子叫平安，那小孩你见过？长得特别可爱。
1: 听我说，这件事情很大。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大，可是再大的事情也不能冤枉人啊。小黑都跟我们说了，他说他看见你了，你明明看到我姐夫去救火了，那你是证人啊。 可不可以帮我们跟政府说说，你的话他们肯定相信的。我是听他说过，他要去救火，可是我没有亲眼看到。审查委员会的人问我，我也是这么回答的。不能这么回答，真的不能这么回答的。你要真的这么回答，我姐夫就真的死定了。我姐夫是救火了，他不该死。
1: 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行吗？现在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们了。你听我说，这次委员长他亲自来了，他撤了无数人的职，你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就算我去了，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只要薛君山没有放火，我相信审查委员会。
0: 会还他个清白的，明白吗？行了，我送你回去吧。吴清明，顾长官，以前都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
1: 我说你，怎么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
0: 我是要你回家等消息，不要那么着急。我怎么能不着急啊？我奶奶都要把房子卖了，这你就收下吧。
1: 你发什么疯啊？拿回去。 照这个形势来看，把人弄出来是不可能的。你现在求谁都没有用，只能耐心等待，明白吗？

0: 副长官，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只剩只要你能把我姐夫救出来，我把我自己给你。就赏赏脸吧。
1: 这是干什么？小莫，

0: 我相信，国民政府不会放着咱们长沙的百姓不管的。我们胡家也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各位。光说帮你，光说有什么用啊？我们都快饿死了。
1: 行行行，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来，容我们准备准备，筹措一下。
2: 我不信，
3: 等你们准备好了，我们早都饿死了。都。
2: 警察局长已经被枪毙了，你甭骗我们了，你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不是纵火犯，
1: 那他是不是保安处的？是保安处的，是不是？关小凤没有放过，他是救火的。
2: 既然薛君山不是人，为什么抓他呀？
3: 对呀，
2: 没放火，为什么抓他呀？
4: 事情也没有调查清楚，你们不可以乱讲的。
3: 是啊，
2: 整条街都烧了，就你们家没烧，
3: 关
2: 了他们废话，
3: 别跟他讲了。
5: 要抢我们家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还想长沙没闹够啊？
6: 是他们家放火烧的长沙。说我们个人都家破人亡了，他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吃着大鱼大肉的，凭什么呀？你们看上我们家房子了，看上我们家粮食了，来抢是不是？
5: 各位，听我说，薛俊山的扣押审讯还没结束，还没宣判。
3: 就不能代表他确实犯罪，这是其一。其二，就算薛君山放了火，也没有你们来抢劫他们一家老小的理由。现在，政府正在全力打击趁火打劫、趁乱闹事的行为。如果你们谁敢再闹事，我就把他抓起来。大家听我说两句，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孙女婿薛君山，不但没有纵火。 而且还在大火里救了很多人。政府叫他过去，就是想问清楚当天的情况。问明白了以后，他就会清清白白的回来。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3: 就是。这位小伙子，你说我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好，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了。如果薛君山真的是纵火杀人了。 我老太婆绝不姑息迁就，听凭你们打骂。真要是有那么一天的话，那我们家的东西任由你们拿，我们一家老小任由你们处置。
1: 老人家，严重了，严重了。
3: 长官，现在我们一家老小已经是没有依靠了。纵然如此，我还是愿意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救助四邻。请长官给我作证。 长宁啊，放粮。
7: 是啊，有的吃了。

0: 小姑娘也是，为找到你，费了不少功夫吧？
1: 别胡扯！
0: 要不是为了她，你能急吼吼的从办事处把我叫过来？
1: 我那是看她可怜。
0: 这乱七八糟的世道，谁不可怜呢？
2: 说吧，中午的时候你在哪儿？
3: 我要睡了。
2: 我忽然感觉心口疼，一下子站都站不住。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香香，你别忘了，我们是同时从妈肚子里面出来的。你想什么我知道，你这跟我这装若无其事，你骗得了我吗？你回来弄得那么狼狈，到底怎么回事？

香香，别管多难，记住了，你还有我，我们是一体的。记住，有些事情不该我这个男人去扛。

0: 厌，又停电了。妈，你别犯愁了，大妹子不是说了吗？君山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宪兵已经把他带到牢房了。牢房那边该打点的，我们都已经打点了，他在里头不会受罪的。
1: 只要人在，就有办法能救出来。
0: 妈，咱们厨房那点东西也撑不过两天了，我们手上不是还有点钱吗？要不明天让长宁去买点粮食吧。
1: 好，带上香香和小满，找两个平板车到宁巷去买，还有烧伤的药材别问价钱，尽量多多的买。
2: 我再叫上莫小弟。
1: 行，一定要多多的买，不光是家里用，我们要在政府临时办事处的边上开一个粥铺，施粥赠药，我们家好歹还留下

0: 的住处，好多街坊邻居连口热水都喝不上，能帮的我们尽量帮帮，尽量让别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薛君山家做的。
1: 妈，这有用吗？
0: 君山留下的那些钱，现在送礼是送不出去了，拿去做点好事，也算是努力救人吧。

0: 都有啊，不着急。来，妈，哎，来来来，
1: 我走了，
0: 你自己吃了没有啊？嗯，你病了你得多吃两口啊，病成那样不吃不行的。
2: 一会儿小心点啊，
0: 慢着点啊。
3: 队长，嫂子病了。你家在临时省政府门口摆了个粥棚，很多人去吃，还是免费的。
4: 什么病？
3: 听说是咳嗽。
4: 我老婆我知道，如果就是咳嗽，家里人不会说她病。
3: 队长，嫂子也可能是急的，等你回去了就好了。
4: 回得去吗？你去吧。
3: 哎呀，

0: 上就好。
1: 稍等一下，伤还没好呢。
2: 您饿了不行了，我们
3: 这都多少天了？
1: 等一会儿。
3: 这家人真仗义，有良心呐。
4: 听说这家男主人以前是保安队的，后来因为纵火，让人给抓了。
1: 稍等一下，
3: 稍还没好呢。再等等，
1: 再等一会儿。
3: 走吧。

0: 下一个。
1: 是。
2: 差不多了啊。明天呢，把薛金山的上司叫来问问。
0: 对，处长，我查过，他的上司就是徐乾，当时就跑了，到现在还没抓到。
2: 哦，那还有谁还没有问过呢？
0: 五十师的参谋，他当时也在现场。
2: 叫什么？
0: 顾清明。
2: 顾清明。
3: 长好。
2: 郭参谋，请坐，请坐。
3: 报告长官。

0: 长官，我还是不做的，以表示对委员还有调查委员会的尊重吧。嗯，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是。
1: 顾参谋，薛金山的手下一个叫苏铁的说，你当时在救火现场看到了薛金山，有这回事吗？
0: 报告长官，发生大火那天，我确实碰到了薛金山，而且我看到他提的救火工具，并且听到他喊要与长沙共存亡。

0: 不熟。
1: 不熟好啊，不熟作证才显得更有力度。可见薛金山是参加救火的。
2: 不对吧，顾参谋？我怎么听说你和薛金山的小姨子，一个叫胡香香的女人相过亲，是安全处徐璇给介绍的，这事儿不假吧？
0: 报告长官，确有此事。不过那天我为了要开会，提前离开，并未跟胡香香深交，并且我已经跟徐璇表明过立场，拒绝再次相亲，所以我跟薛金山只能算是认识而已。
2: 哼，只是认识。但我怎么听说你和薛金山一起合搞车皮？只是认识的话，不会合伙做生意吧？
0: 报告长官，薛金山冒我之名擅自使用火车车厢一事，我已经跟上峰报告过了。薛金山还为了此事还被关押过一阵子。
1: 顾参谋是党国的军人，说的肯定是实话，我们绝对相信。
0: 谢长官。
2: 那好，你先出去吧。
0: 是。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呀？
0: 他是顾老的儿子。
1: 顾老？哪个顾老？
0: 还有哪位顾老啊？
1: 他不是老梁得子就一个儿子吗？
0: 这就是那位少爷顾少环。
1: 成功啊，这事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给你打圆场。得了得了，快把那薛金山叫来问问。你是怎么受了伤啊？
2: 谢长官关心，这是救火时受的伤。对不起长官，本人衣冠不整，有辱党国。
0: 没关系，请坐。
2: 是。
3: 是，
4: 再来点，
3: 好，
4: 小心烫啊！
3: 谢谢。

0: 君山，我累了。姐夫，姐夫，
1: 我饿了。
0: 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想爸爸了没有？平安，赶紧亲亲爸爸。平安，赶紧下来，爸爸身上伤啊，还没好呢啊。
2: 没事，我已经快好了。我说过我命大，没事，小心点啊，平安啊，别乱动。 这长沙啊，现在算是毁了，什么都没有，这连鸡蛋呐、包菜呀、都是从湘潭、株洲那边运过来的。好了，君山，过来洗澡吧，君山。

0: 姐夫，你的样子可比前几天英俊多了啊！
1: 是吧？
2: 香的很劲。
3: 金山啊，今天的菜都是妈亲自做的。哦，
1: 姐夫，这是奶奶特意给你做的，就这只鸡是上回湘潭拿过来的，特意等你烧好了才杀的，还有酒呢。
3: 奶奶说了，今天的米饭管够，添多少都行。哎，金山来，这也是你爱吃的，辣椒很香的。 好啊，一家人到齐了，过去的事不再提它了。来，我们大家都喝一杯，压压惊。
4: 喝一杯。
3: 来，
4: 来，
3: 干。
2: 来，来，来，吃啊，动筷子。
3: 吃吧，吃吧，吃吧。
4: 奶奶烧的菜就是好吃。
3: 和尚最近怎么样？还可以吧，反正大家都有钱拿，想走的可以走，留下的呢给钱，想开铺子做生意的呢还给本钱，所以还可以吧。
2: 来，吃菜，吃菜啊。
4: 我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因为纵火的事儿，警察局和我们保安处被政府撤销了，我们的职责和任务都交给部队一些管了。那你呢，
2: 姐夫？
4: 我们这些没有参与纵火的人，政府要求我们参军。 过几天就报到。参军呐？那要上前线呐？姐夫，你要上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啊？真刀真枪。吃饭了。
5: 君山，先去，我敬你一杯。

0: 君山，你能不能轻点？我这儿正听前线战报呢。
1: 长沙的手工匠全都跑光了，这活我不干，谁干？你干啊？
2: 就是，反正我是不会干。
1: 想要听战报，跟我去了战场，我天天给你报，行了吧？小马，我不在家，看着点吧。啊，你可是咱家唯一的男子汉。
2: 爸也是啊。
1: 他不算。
3: 别让他一天到晚的骂政府，什么国民政府腐败，这事儿不归他管。乱说，真把他抓进去。
2: 姐夫，我说他他也不听啊。
1: 他不听，你不会找奶奶呀？他听奶奶的。
2: 啊。
1: 还有啊，过一段时间，长沙缓过气儿来了，咱们家这铺子还得开。你和香香，
3: 别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买衣服。
1: 我不在了，家里没钱，知道吧？
2: 知道了。
3: 秀秀是个好姑娘，你懂吧？
2: 不懂。
4: 姐夫，喝口水吧。
1: 哎，好好，你看，我没说错吧？不用查。

0: 你别拿这些衬衫了，都得发。都戴上吧。哎，香香就不要了，我一操老爷们要她干什么？
1: 这可是桂花香呢，有人问。嗯。香香怎么还不来？
2: 来那么快啊？我刚叫她的时候还在洗脸呢。 这洗完脸啊，还得抹雪花膏。你忘了，那雪花膏还是你从上海给她弄的呢。
0: 这小女孩就是麻烦事太多。
3: 姐，哎，香香来了。
0: 进来。
3: 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找你。
3: 肯定没好事。
0: 嗯，坐吧，坐。

0: 不是坏事儿，我这不是要去部队了吗？有些事情我得跟你交代一下。小满的事儿怎么办呀？
1: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0: 别废话，小满跟着金凤，他就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去。
2: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0: 我怎么就不知道？我还就告诉你，家里边。 老鼠下了这一窝几个崽儿，我都知道。我什么不知道？小满跟金凤，一猫一狗，他……
3: 你怎么说话呀？
0: 你不懂，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进不了一家门，进不了一家门他就睡不到一块去。
2: 那可说不准。
0: 哎，我说的准。你一个小屁孩，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你告诉小满一声。
2: 把注意力放到秀秀身上，这个是正路。你俩不是双胞胎吗？不是有那个叫……
1: 你心有灵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肯定有办法。我又不是他爹，再说了，咱爸妈都没办法，你指望我，我怎么办啊？
0: 那怎么着？让奶奶管？奶奶多大岁数了？奶奶不疼你是吧？
1: 不是。
2: 那你就忍心让奶奶这么操心吗？
1: 你却不是，答应我。嗯，痛快点。嗯。另外呢，家
2: 里的这生意呢，我全都交给奶奶了。奶奶毕竟岁数大，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帮帮忙。我不行，我还念书呢，这做生意我哪会啊？
0: 那就够了，我还没读过书呢。
2: 想想你得这么想，奶奶现在是佘太君，那你就是杨八姐呀、啊，
1: 杨八妹。
0: 哎呀，不管她是什么了，反正很厉害，知道吗？嗯。你笑什么？说正事儿呢。家
2: 里边这么多人，我看了一圈，就你跟咱奶奶最像，遇事冷静，办事果断，有什么事儿能撑得住？你说我不指着你，指着谁？
0: 我能指着咱爹吗？他不行。
1: 你这事说的就是。
0: 哎，好，行不行？好。那天不是有人到咱家抢东西吗？
1: 姐夫，你别挂念新人，那些人也很可怜的，他们内心也很伤心。
0: 扯远了，我说的不是这个。那天不是顾清明到咱们家来了吗？哎，我说的是顾清明。
2: 姐夫之所以能这么顺利的出来，顾清明是给我说了好话的。不知道吧？话谁都可以说，但是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那就完全不一样，结果也不同。如果这帮人不顾着他们顾家的面子，我能出来吗？我在里边得受多大罪呀？我出不来都可能啊！
0: 全都是因为顾家，顾清明，明白吗？明白。所以，以后再见到顾清明，别跟见了仇人似的，
1: 跟亲人似的，行了吧？
0: 好好说话。以后有什么事儿，拿不准就去找顾清明，他一定帮你。
1: 他帮我？得了吧，他不害我就行了，他怎么可能帮我呀？
0: 他怎么不可能帮你？他不帮你，咱这家。

0: 家保得住吗？他不帮你，我能出得来吗？
1: 反正我恨死他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装了。恨死他了还？长沙城这么大，那么多人他不帮，他就帮你，啊？你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
1: 他没帮我，那……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懂了我懂了，行吗？行行行行，你记住一点，一个漂亮女孩去找一个男人办事儿，那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2: 什么？我不会。那我教你，你去找顾清明，见到他之后，你冲他微微一笑，然后就不看他，表现得很可怜的样子，最好能哭，流出眼泪来，别再那么较劲，别再那么性子裂，听我看你姐干什么？他一会儿他看你这样，他就绷不住了，他就得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0: 你这叫他什么呀？哎，你不懂。你就告诉他，你作为一个弱女子，多么多么可怜，多么多么不容易。你把自己说得越可怜越好，但是嘴要甜。你叫他顾长官，顾公子顾清明，一叫出来，他一听，他肯定帮你呀。当然了，这个办法。 只能对顾清明用，对别人这么高明的办法就不用了啊！我要真这么说，他肯定不帮我。答应我，看我点头。去，睡觉吧。
2: 姐夫的话你还是想想。来，听一听。你捣什么乱呀你？我说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我说的都是正经的。是，我对香香确实平常够严厉，但我是真疼她。你没发现吗？香香最近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话都不说了，那是受刺激了。
1: 不能让他这样，我给他招点事儿嘛。话说回来，他也是真有能力，这不挺好吗？你就是想撮合他跟顾启明好，你就死心吧。他在家至少每天骂顾启明三次，他一天不骂就不痛快，他们俩是不可能的。
2: 你一天在家骂我300回，咱俩不一样还在一块睡着吗？
1: 讨厌。
2: 骂就对了，骂说明有信。
1: 君山，你去了前线，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等着你回来，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2: 你老官病大，死不了。
3: 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水的力量。洗得真干净呀、啊！爸爸，
1: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来了？
0: 来看看爸爸你在做什么发明。
1: 我没有在做发明，我在清洗车子。
0: 这块小小的布清洗起来岂不是很费劲？有啦。爸爸，你们让一让。
1: 乐比，你快停下。
0: 怎么不出水啦？哎呀！
1: 乐比，可能不是它坏了，是停水了。
0: 渴死我了。

0: 家里的水都喝光了，唉。
1: 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呢？哦，上次妈妈买的牛奶还没喝完。嘿。嘿嘿。

0: 爸爸，家里一点水都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1: 那爸爸只能一会儿去邻居家借点水了。还好邻居家还存了点水，你们可要省着喝啊。喝吧。
0: 水终于来了。
1: 水对于我们来说有多珍贵，你们现在了解了吧？
0: 以后我一定紧紧关好水龙头。
2: 小朋友们，大家在家里都用水来做什么呢？
3: 打水仗。
4: 打水仗可好玩了。
5: 老师，我知道。喝水、做饭，还有洗澡。
4: 哎呦，小火车，你打到我的脏水了，
2: 水对我们来说用处有很多，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水。
0: 我可不想家里再停水了。
2: 但是我们的水资源会因为被人浪费而慢慢减少。
0: 真的吗？
2: 没错，水资源是非常宝贵的，地球上的生命都需要水。
0: 不行不行，我以后一定不能再浪费水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水资源，做到节约用水。好了，现在大家去实地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水吧。
0: 悠悠，快点跟上。前面就是湖了。湖里怎么没水了呢？我们去接点水来吧。走吧。哪里有水呢？终于找到了。凉凉的，好舒服呀。你们忍耐一下，我来想想办法。你们知不知道湖为什么突然没水了呢？该不是我平时浪费水的缘故吧？我们得赶紧找出原因，解决它才行。你们不用担心，这件事包在我跟悠悠身上。我们一定会把水找回来的。走吧。好累呀。小鱼坚持一下，我们一定把水找回来。

心吧。小蝌蚪，你们先在这儿待一会儿。水对我们来说这么珍贵，我一定不会乱用水了。我们去找水啦。

0: 水流出来了，我们做到了。
1: 你们这些小朋友在这里干什么？小朋友不要待在这里，这里原来是河，很危险的，你们去别的地方玩吧。
0: 叔叔，我们来这里是有原因的。小河被树干堵住了，河里的水都流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叔叔您的帮助。原本水里的小动物们离开了水，它们都变洋洋的了。
1: 好吧，我来帮你们吧。
2: 好耶好耶。

0: 水来了，哈哈哈哈
1: 耶耶耶！不一会儿水就会流下去的，你们注意安全，快回家吧。
2: 谢谢叔叔。
0: 原来水对生命的力量这么强大呀。

0: 危险的飞行。哈哈哈哈啦啦啦啦，是小草莓。
1: 乐比，悠悠，有了这个，我就能飞到天上去。
0: 这个东西能飞上天吗？你的东西不可能飞上天。小草莓，你吹牛。
1: 你说什么？竟然说我吹牛。你看着吧，我马上就飞起来。

0: 啊，就要飞起来啦！呜、啊！哇哇！啊！
1: 哦！哦！小草莓，你的飞行器中看不中用。
0: 不许嘲笑我。
1: 要想飞上天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啊，那该咋办？
1: 我可以帮你想办法飞到天上去。
0: 真的吗？你要说话算话。
1: 悠悠，你有主意吗？我们还得帮小草莓实现愿望，能不能认真点？

们没有飞船。悠悠，你怎么啦？

0: 是小鸟在天上飞。小鸟会飞。悠悠，我想到办法了。
1: 乐比，到底是什么事啊？这么急急忙忙的。
0: 小草莓想和小鸟一样飞起来，能不能给它做一对翅膀呢？
1: 哦，这可不容易，翅膀很难操控，稍不留神就会出现意外的。我不希望你们受伤。
0: 没问题的。没有尝试过，怎么能知道行不行呢？遥控飞机我都操控得非常好。爸爸，你就让我试一试嘛。这也是为了完成小草莓的任务呀。
1: 那好吧。
0: 谢谢你爸爸，太好

0: 啊，翅膀做好了吗？
1: 你们看，就是这个。哇！
2: 快点试试看吧。
1: 啊！
0: 爸爸，给我试试。哦，
1: 喏。要注意安全哦，爸爸先走了。乐比，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真厉害。

0: 姐姐姐姐，你睡了吗？
1: 别吵。
0: 和你讲哦，明天我就可以飞上天了。姐姐。
1: 好困。
0: 我就要飞起来啦！飞喽！哈，乐比、悠悠，我昨晚激动的都睡不着。
2: 但是小草莓，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3: 啊，失败了！那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2: 连我爸爸也没好的办法，而且飞行很危险。小草莓，要不你还是放弃吧。
0: 我怎么可能？我小草莓可不是轻易说放弃的人。
2: 啊，你有办法吗？
0: 我当然有了。你们等着吧，我马上就能和鸟儿一样飞上天。
2: 真的吗？
0: 我绝不骗人。就要让乐比他们知道，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小草莓。我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会飞行的草莓。小草莓将要一飞冲天。哇哦！
2: 动作危险，千万别打。
0: 全速前进。

0: 抓贼啊，就俩字，
1: 我的钱包，
0: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0: 全第一。
1: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2: 他不是一般的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1: 各地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
0: 1至7月，阿拉山口口岸开行中欧班列4334列，居全国首位。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
0: 新疆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2027年将基本实现参保全覆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发展机遇，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2: 我们现在是在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